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3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埃文顿警察委员会会议禁止公众发言。埃文顿警察委员会说，由于近期收到部分带有侮辱和辱骂成分的公众意见，决定今年剩下的公开会议将不再接受公众发言。委员会说，近期的讨论已经远超出对委员会、警政管治或者监督工作的合理批评，重申有关安排只是暂时性质，公众仍然可以透过网上直播看会议，有意提供意见的民众都可以利用书面提交。委员会主席 Ben Henderson 说，有关的决定是为了优先保障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在场人士的安全。他指出，过去几个月部分发言人士在会议上面诽谤和攻击委员，而会议室的设计亦都不足以保障在场人士，促使委员会作出有关决定。有犯罪学专家说，公众发言人士的资讯对警方执法工作相当重要，如果取消公众发言环节，委员会牺牲的不单止是执法工作的质素，民众都会觉得埃文顿警方不愿意聆听他们的想法，削弱警方公信力。亚省选举局提前截止接受申请邮寄公投选票。选举局官员说，近期有越来越多选民希望申请邮寄公投选票，而且需求越来越踊跃，所以决定将有关的申请截止日期提前两星期。新的截止日期定于今个月25号，而原定的截止日期是下个月9号。根据选举局的数字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大约29万人申请特别选票，较今个星期公布的22万5千人大幅增加。申请邮寄特别选票的选民必须要在10月16号下午5点钟之前以邮寄的方式送抵亚省选举局。有需要的选民可以透过多种方式申请特别选票，包括填写网上申请表或者电邮去到亚省选举局等。当局呼吁选民应该尽早申请特别选票，以确保有足够时间收到并在截止日期前寄回。亚省公投将会在10月19号举行。卡加里市议员承认泄露机密预算文件。有传媒引述一份市议会闭门会议的机密文件，指出市府各个部门出年有超过100项拨款申请，总额达到5亿1000万元。如果所有拨款申请都获得批准，出年卡加里的市政物业税将需要增加 20.2%。卡加里市议员 Landon Johnson 承认是他将这份机密文件泄露给传媒。Landon Johnson 在社交媒体上面说，自己不能够再隐瞒卡加里民众，认为公开资料能够等市民有机会参与讨论预算，并且指出市议会可以透过削减非必要开支降低潜在的加税幅度。卡加里市政府就发表声明说，依家仲制定紧2027至2030年的预算，强调文件中并不是已经获批准或者最终确定的数字，完整的预算方案会按程序在11月公布。市长 Jeremy Farkas 亦都强调，目前并没有正式提出任何物业税加幅。卡加里的物业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市议会制定的市政部分，另一部分由省政府征收。以一个估值706,000元的独立屋为例子，全年物业税总额大约4,700多元，市政府占2,700多元。假设市政部分增加了 20.2%， 以这个住宅做例子，每年额外需要给多555元，即是每个月大约给多46元。卡加里救援人员前

富尼泊尔协助救援。尼泊尔上星期发生大地震并引发泥石流，世界各地的救援组织纷纷赶到当地协助救灾。其中来自卡加里的 Darren Tosh 日前连同超过40吨救援物资坐上专机由亚省南部前往加德满都投入救援工作。Darren 是国际救援组织 Samaritan Purse Canada 的经理，他说加德满都现在聚集来自各国的救援人员和援助物资，但今次受灾最严重的灾区距离加德满都大约4个钟头车程，部分偏远村落的陆路交通中断，只能够利用直升机运送物资。Darren 说救援队伍的工作不单止只是提供物资，同时亦都希望为这些受灾家庭带来希望。卡加里尼泊尔社区协会有成员就说，过去一个星期充满不安，一直等待身处灾区的亲友消息，社区会继续团结一致，共同度过这场灾难。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拨款500万元支援尼泊尔救援工作，并由储备中拨出18000套救援物资，包括临时住所、工具、卫生用品和太阳能灯送往尼泊尔。亚省政府下个月开始回收太阳能板，每块收费15元。省政府说由10月1号起将会禁止弃置太阳能板在堆填区，省府会征收回收费每块15元，有关收费只是适用于10月1号或之后供应的新太阳能板，已经安装了的太阳能板就不会被追收费用。省政府说回收费旨在支付现有和新供应太阳能板的收集、运输以及回收成本，以一般住宅安装20块太阳能板来计算，回收费合共是300元，占整项安装工程总成本不够 1.5%。 而亚省亦都会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太阳能板回收计划的省份。省府说不会等到大量报废太阳能板堆积在堆填区之后先采取行动，现在是时候建立制度，以回收有价值的材料并且吸引私人投资，在亚省建立一个全新的回收产业。一般的太阳能板主要是由玻璃、铝、锡、银和铜等其他金属制成，预期使用寿命大约是25年。专家呼吁家长为学童预备接种疫苗。随着大批学童在今个星期陆续开学，加上天气即将转凉，有专家就说单是接种流感疫苗并不足够。根据联邦政府最新的呼吸道病毒监测报告显示，目前流感、新冠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的感染水平都是处于偏低和稳定状态。不过这个可能只是暴风雨的前夕，当入冬之后，这三种呼吸道病毒预计会大规模传播。 McMaster University 免疫学家 Matthew Miller 说，现在正好是适当时机考虑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指出，去年的流感传播情况以上，意味着及早接种疫苗非常重要，确保免疫系统有足够时间建立保护性免疫力。根据联邦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加拿大只有 85% 的两岁幼童完成接种麻疹、腮腺炎及德国麻疹 MMR 疫苗，远低过医学专家建议维持麻疹受控所需要的 95% 接种率。数据同时显示，在这个年龄组别入面，白喉、破伤风及白日咳疫苗的接种率不够80%。美国今年已经录得37宗的麻疹爆发，涉及过千宗病例。加拿大单在今年就新增超过1000宗病例。卑斯省去年爆发麻疹疫情以来，大部分需要住院的患者都是未接种过疫苗的儿童。加拿大央行公布新20元纸币设计。加拿大央行行长在渥太华公布全新设计的20元纸币，钞票正面印有英皇查理斯三世肖像，这个是第一款印有查理斯肖像的加拿大纸币，以取代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新20元钞票将会在明年2月底开始逐步投入流通。央行行长形容新钞是历史性时刻，他指出加拿大钞票已经有超过70年没有出现过新君主的肖像。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早在1935年已经第一次登上加拿大央行的首款20元钞票。新钞采用塑胶制造，以绿色为主色，并且采用打直的设计。钞票背面仍然印着加拿大国家维米纪念碑，正面中间就是英皇查理斯三世的肖像。

0: 等，四周围环绕花卉同埋树叶图案。钞票设有一个圆形嘅透明窗口，由钞票正反两面都可以见到一啲对原住民族具有文化重要性嘅植物。新钞唔单止外观亮丽，保安程度都达到新嘅水平。新钞设有紫色嘅保安条纹，当转动钞票嗰阵，条纹入边嘅图案会出现旋转同埋变形等效果。央行话呢种设计令到新钞容易辨认真伪，同时好难伪造。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BC 北岸输电线的项目今日正式动工，预料可以带来近100亿的新经济活动。省长韵大为表示，项目善用本省的清洁能源优势，减少对美依赖，并且强调本国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廖友康报道。
3: 联邦政府和BC省府今日在本省召开记者会，宣布北岸输电线第一期工程正式动工。该工程将会扩展由 Prince George 通往 Terrace 的输电网络，令到本国西岸可使用的清洁和低成本电力供应增加一倍以上。第一期的工程包括一段长165公里的输电线，由 Prince George 延伸至 Fraser Lake 附近。项目将会为多项大型资源和能源发展提供电力，包括是 Sealism 液化天然气项目以及鄰近阿拉斯加邊境的 Golden Triangle 採礦項目。聯邦政府預計在項目完成之後，將會為 BC 省和本國西岸帶來大約100億元的新經濟活動，並且創造接近1萬個職位。在今年的7月，兩級政府同意合共投資39億，預計每年可以帶來大約9.5億省級和市級政府的收入。同時，項目每年最多可以減少300萬噸的碳排放，相當於每年減少大約100萬架汽車行駛所產生的排放量。BC 省長韻大為今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項目善用本省清潔能源的優勢，並且可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美國已經非常清楚表明對加拿大的意圖，就是要由經濟上打擊加拿大，最後將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個州。但他强调永远不会发生。
4: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clear to their president about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do with Canada. They would like to break us economically so that they can take us over as the 51st state. That will never happen.
3: 他指出，卑斯省其中一个重大优势就是成本较低的清洁电力。欧洲和亚洲等全球市场越来越重视低碳产品，因此卑斯省的清洁电力不单止有助企业减省成本，亦都可以降低产品的碳排放，令到 BC 省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4: One of British Columbia's big advantages here is our clean and globally cheap electricity. It means that when companies plug in to our electrical system, that not only do they drop their cost of production, they drop the carbon emissions associated with their products as well.
3: 另外，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已经向 BC 水电局提供接近1.4亿的贷款，以加快前期的工程，协助项目尽快展开建设。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正准备和美国签署一份对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是强调任何协议必须具备稳定性和可信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警告，切勿将他当作敌人。周善玲报道。
5: 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准备和美国签署一份对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是强调任何协议必须具备稳定性和可信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警告说，不要将他当作敌人。卡尼在雷湾一个活动上表示，对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有利的协议，同样对美国家庭、企业和消费者有利。加方准备好，在美方准备好的时候坐低达成协议。卡尼又回应，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财长贝森特早前指加拿大因为国内政治而退出贸易谈判的言论，说不认为美国那些获得任命并非民选的内阁成员是加拿大政治的专家。卡尼透露，美方在谈判中

0: 态度最近有所软化，他形容是好事。而卡尼发言之后没几耐，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加拿大的政客将他当作敌人，这样对总理卡尼来说是非常好，并且警告加拿大的经济将会崩溃，比任何加拿大政客经历过的事更差。
1: 省府宣布温哥华社区学院 VCC 将在2026年至2027年度新增224个技工培训名额。新增名额之后， VCC 今年提供的技工培训名额将会超过1770个。由黄一鸣报道。
2: 省府表示，新增名额是目光向西经济策略的一部分，今年将在全省各地合共增加5000个职工培训名额，并在未来三年投资2亿4100万，培训更多卑斯居民从事需求殷切的职业。新增培训涵盖汽车维修技工、建筑电工、重型机械技工以及暖气、通风及冷气技工等行业。省府指出，措施有助缩短热门学徒课程轮候时间，让更多年轻人接触技工行业，并增加高需求职业的培训能力。劳工厅长 Jennifer 威士韦瑞珍表示，扩大技工培训可以令更多人获得优质工作，同时壮大 BC 省技术劳动力。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长 Jesse Sinha 宋杰西指出，业界需要更多熟练技工，以填补目前及未来大型项目的职位空缺。建筑、清洁能源、采矿、运输及先进科技等行业均持续推高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VCC 校长兼行政总裁 AJ Palo 表示，扩大培训机会将协助更多学生建立理想职业，同时满足全省不同社区的劳动力需要。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本国中央银行宣布将推出首款英皇查理斯三世直版的20元纸币。新钞币具有先进的安全特征和创新的 3D 设计，包括金色枫叶。新版钞票预计明年开始流通。周善玲报道。
0: 加拿大中央银行正式公布全新的20元纸币，预计将会在明年2月正式发行流通。新的钞票正面采用拍摄再由雕刻师人手数码转化的国王查理斯三世肖像，取代已故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首张印有查理斯三世头像的加拿大纸币。钞票的背面就印上维米岭国家纪念碑。防伪方面，央行指新钞首次引入紫色防伪条文，具备三维放大镜效果，以放大数字20。换个角度的时候，数字就会变成枫叶，并且在 Canada 字样以及肖像上设有触觉防伪特征。央行行长麦克林强调，新的设计能够有效地打击伪钞活动。代表国王出席发布会的总督阿尔布就指，货币不单止反映经济实力，亦都体现对民主制度的集体信任。
1: 比市即将迎来长周末，省府提醒旅民、居民和旅客，山火季节仲未结束，要继续遵守各地的山火禁令、限制措施以及紧急指示。廖日康报道。
3: 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的数据，截至今朝，本省有152宗活跃山火，当中13宗仍然失控，过去24小时新增2宗山火。省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以及省林木厅提醒省民，省内有多个地区都有实施山火禁令和限制，呼吁市民在长周末出行前应该要预先计划行程，查看 BC 山火服务处的山火地图，了解山火位置，并且浏览 Drive BC 掌握最新路况。当局亦都提醒，不同地区目前实施的新火禁令和限制各有不同，即使部分的地区容许营火，其他地区亦都可能禁止新火。市民点火前应该要先向当地政府查询，并且透过 BC 山火服务处的网站或者是应用程式了解最新的限制。在获准新营火的地区，市民应该要使用适当的火坑，或者以石头围成安全的范围，远离树木、灌木和其他易燃的物品，切勿在大风时生火，离开前亦都必须要将火完全扑灭，确保灰烬已经冷却。驾驶全地形车进入森林的人士，车辆必须要装有火花抑制器，以防止火花引发山火。同时应该要检查消音器，避免草丛接触高温的车辆零件，并且留在泥路上行驶。 散发嘅烟雾亦都有可能飘至距离火场好远嘅地方，并且喺空气入边停留几日。当局提醒市民要留意空气质素警告，必要时减少户外活动。

0: 山火服务处表示，由公众报告的新山火占大约四成，超过1700宗。市民可以透过 BC 山火应用程式附上照片和位置，亦都可以致电800-663-5555，或者是用手机拨打星5555报告山火的位置。家居方面，当局建议居民可以善用长周末，为家庭做好山火和其他紧急事故的准备，包括是清理房屋周围的干树叶和树枝，并且将烧烤炉、柴火堆和其他的燃料同房屋保持至少10米的距离。居民亦都应该要确保屋顶的排水槽没有杂物，修剪树木和灌木，并将草地的草保持在10厘米以下。当局又提醒市民可以检查家居或者租客的保险，确保有包括山火保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四的夜晚，当地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超过5000人失联。郑浩景报道。
2: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联。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撤援。希西尔话，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巴黎协定框架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三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撤销为不同种族学生提供针对性帮助的私立学校和大学的免税资格，这个举动标志着白宫全面消除针对非裔、西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学生多元化计划的行动大幅升级。周善玲报道。
3: 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新的规定，计划取消那些根据学生种族提供特别待遇的私立学校以及大学的免税资格。美国财政部今日提出相关的规定，旨在进一步打击以种族为依据的多元、公平与包容 DEI 政策。新规明确指出，如果学校在招生、奖学金或者是校园设施等方面因为学生的种族而提供特别的待遇，将会被视为不符合免税资格。这一项提案被视为白宫打击 DEI 政策的最新及更加强硬的措施，尤其是针对协助黑人、西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学生的相关项目。
1: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数个月内增强为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的风险上升。郑浩景报道。
2: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说，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
1: 上集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被指没有注册为社团案，不可以表示会上诉至终审法院。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嚟新闻时间。香港612人道支援基金被指冇注册为社团案，上诉庭星期四驳回陈日君书记等五名信托人的定罪上诉。吴凯仪表示将会上诉至终审法院，因为判决对社团的定义带来深远影响。周善玲报道。
1: 已经停止运作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五名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大律师吴凯仪、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许宝强、歌手何韵诗以及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被指冇遵从社团条例规定注册，经审讯被裁定罪成，判罚款。他们不服定罪上诉，今日被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维持原判。吴凯仪散庭之后表示，他们将会上诉至终审法院，因为案件并非只是关乎612基金是否受社团条例规管，可能将会扩阔社团的定义。612人道支援基金在2019年6月成立，用于支援社运人士法律援助、医疗等资金，2021年8月宣布停运，同年10月31号基金秘书处解散。2022年五名信托人以及基金的秘书被裁定没有在指明时限内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社团罪成。
2: 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城市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林汉山报道。
3: 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4号至6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涵盖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级珠宝钟表、高端旅游、艺术品、奢华物业、私人航空、精致餐饮、健康养生等九大领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亦都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得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相信能够为香港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
4: 高质素的游客来到香港是会带来不同的效益，帮这个零售业、酒店、物流和其他行业，包括这个保险，都会带来一些直接或者是间接的经济效益的。一般展览业带来的效益，每一个过夜客是使大概9300元左右。这些这么高质素的展览带来的旅客呢，可能他在这里过夜的夜宿或者在这里的消费是更加高，比一般普通的展览带来的效益可能是更大。
3: 展览的主办机构英富曼集团副总裁叶丹说，今次将会采用全程展览的模式，突破单一场馆限制，今明两年会在香港不同地标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
5: 我们会选一些香港的一些地标，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啦，比如说像在 M Plus Museum 啊，或者是在香港比如说大馆啊，包括我们的湾仔或中华的海滨，香港比如说有一些很美丽的这些海岛，通过这个游艇的这个形式带客人去那些游艇海岛。大家知道这个展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非常高的，我们通过统计呢，我认为针对这个高净值人群的一些展会活动带来经济效益，是针对普通 MICE 的整个效益是有到3到5倍的拉动效应。
3: 他相信一系列展览能够推动香港的零售、旅游、游艇、经济等领域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宁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宁峰强调，这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王海怡报道。
6: 针对邮储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执法。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到昨晚10点，已经搜查了14个处所，包括。

0: 一间怀疑供应商的地点，检获到的单据显示由公司供应 WT1 试剂给医疗中心，行动当中拘捕三个人，检获超过890支的注射针剂，涉及20多款，大部分是维他命或者氨基酸保健注射剂，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疫苗，亦都未证明到有人已经注射过有关针剂。陈凌峰强调，有关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目前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最担心是有细菌感染，严重的话有机会导致死亡。
1: 这一类的产品呢，在香港来讲呢，特别这些针剂呢，就一定是作为一个药物的规管的。市民要用的话呢，最简单来讲呢，就是看这些产品有没有香港我们药剂及毒管理局注册。这一类的产品呢，如果假设注射入人体呢，因为这些属于一些无菌制剂来的，最怕是一些细菌感染，咁可能会发烧发炎啊、器官受伤啊，甚至死亡嘅。
0: 陈凌峰话：嚟紧会继续搜证，对于呢一款疫苗喺社交平台有宣传。陈凌峰指出，所有医疗广告都受到法例规管，如果广告嘅宣称违反条例，会严正执法。佢又提到，留意到内地嘅社交平台有相关产品，同时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同埋作出相应行动，包括要求下架广告。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仇志荣报道。
3: 近期发生狗咬狗、狗咬人事件后，渔护署接获多了怀疑未登记格斗狗的个案，有九只被鉴定为格斗犬遭扣留。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个案有少少上升，同时反映接多了电话，亦都增加外出鉴定的次数。人员一般会到现场调查，并主动联络狗主，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
4: 头啊、耳仔啊、眼啊、口啊、个鼻嘅形啊，呢啲系外观啦、睇佢个比例啦、或者佢个体态啊、佢高度啊、身长啊、整体个体格个结构啊，咁咧我哋都系会逐点咁样去评估噶。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咧国际沿用嘅一个方式嚟嘅。如果有嗰种特征嘅话咧，佢个伤害力咧可能会大啲，比较突出嘅可能系格斗犬个口啦、个jaw嗰度咧个角度啦。牵涉到佢嗰个咬实嗰个力嘅。
3: 渔护署寻日发稿指出，会积极研究基因检测方法嘅最新应用，以考虑将来作为辅助鉴定工具嘅可能性。杨利解释，现时坊间嘅基因测试计算方法唔同，结果未必一致。
4: 好多市面上咧都有一啲基因嘅测试嘅，其实每一间公司咧用嘅参数嘅库啦，可能佢哋计算方法咧都会有少少唔同，有阵时结果都唔一定系一致嘅。实际上咧，这个会是一个辅助，但是未是最准确地帮到我哋去睇佢嘅体格是点样，因为体格是你生出嚟噶嘛，我有嗰个基因，但我个表征就冇表达到出嚟。
3: 佢话根据现行法例要求，只要狗主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包括绝育、戴指定颈圈、植入晶片、喺公众地方戴口罩、以唔长过1.5米嘅狗绳牵引等。呼吁不要因为一时的忧虑而弃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8: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7: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9: 天气报告。

0: 慧文，2026年9月3日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天清，吹近每小时14公里的西北偏西风，最低降至8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多云，最高19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展望星期日是多，展望星期日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1: The Brick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不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婷，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联邦政府在7月就公布了一项花费数百亿加元的国防计划，将会同德国的造船商 TKMS 签订合同，会建造多达12艘的新型潜艇。Kenneth， 总理卡尼在 Halifax 那里就宣布今次的合约加上未来那几十年的一些后勤维护，其实总金额可能会高达数百亿甚至是1000亿的加元，规模亦都创下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为什么加拿大会突然间花费一个斥巨资去买一个全新的潜艇呢？
4: 其实如果讲起潜艇呢，这个可以话我哋加拿大军队嘅一个短板嚟嘅。我哋家现时总共系得四隻潜艇嘅啫。而呢四隻潜艇呢都系所谓嘅维多利亚级嘅潜艇，都系一个好旧嘅。都系1990年代喺英国买入嚟嘅二手货嚟嘅。咁而呢啲嘅都系即系所谓嘅柴电嘅混合嘅呢啲嘅潜艇啦，就而加三隻呢都是维修緊嘅，实际用得嘅呢可能是一隻嘅啫。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係我哋非常缺少嘅。尤其是如果我哋海岸线咁长嘅话呢，如果我哋能够真係有啲潜艇能够係喺呢方面嚟巡弋呢，係可以对于话我哋嘅国家安全呢好重要。咁以前嚟讲我哋一路係靠呢个美国啦，咁家下发觉美国唔係话太可靠啦，咁其实我哋都需要自己去做㗎啦。咁而加上呢就係呢、这个北大西洋公共组织呢就有个军备嘅要求啦，咁确实亦都係我哋需要提高我哋嘅军备嗰方面嘅开支嘅。咁所以买潜艇呢其实都好合化算嘅。如果我哋睇睇美国嘅话呢，美国总共有71隻潜艇，佢全部都系核动力嘅，佢反而系冇所谓传统动力嘅潜艇嘅。咁譬如睇俄罗斯啦，俄罗斯有成60至65隻潜艇，而其中咧就系核动力嘅咧系20隻，而传统动力嘅咧有成40至45隻到。而中国咧亦都有差不多有60隻潜艇嘅，咁当然佢大部分都系所谓传统嘅旧式一啲嘅动力嘅潜艇，佢有6隻咧系所谓核动力潜艇嘅啫。咁如果同呢啲所谓嘅外国比较嚟讲咧，我哋加拿大得4艘，实际用得1艘，而系非常之旧嘅咧，我哋确实喺呢方面咧系缺少嘅。咁欧洲嘅方面亦都比我哋系高出好多嘅，咁所以确实喺呢方面我哋系应该改善嘅。
3: 嗯，冇错。尤其是而家咧，北极主权咧成为现代政权下咧各国嘅一个关注点啊。亦都随住加拿大嘅北冰地区咧，其实个冰层亦都系快速消退啊，为加拿大北方海域咧亦都带嚟咗新嘅威胁。咁加拿大而家咧就斥巨资咧去发展海上嘅国防舰队。咁到底系有冇必要嘅成为一个国家策略啦？咁下次翻嚟我哋继续同 Kenneth 分析今次嘅采购德国舰艇咧背后嘅一啲策略同埋国际博弈。
5: 嘿，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

0: 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讲下啦，加拿大咧即将耗资数百亿啦去购买一个新潜艇嘅一啲争议啦，同埋背后嘅考量啦。咁 Kenneth 啊，咁今次嘅潜艇招标咧，其实过程都相当之激烈啦。咁特别咧，我哋都收到咧由韩国嘅一个韩华海洋啦，亦都提出咗咧非常之具吸引力嘅方案啦。咁但系最后咧，加拿大就拣咗呢个德国嘅 TKMS 啊。咁到底个原因系啲咩咧？而德国嘅潜艇啊，有啲咩独特嘅优势咧？
3: 系啊，嗱，我哋可以分开嚟睇睇。呢两间潜艇嘅供应商，佢哋本身嘅能力啊，佢哋嘅历史啊，咁然之后再睇睇佢哋家下现时啊供应俾我哋嘅潜艇会系啲咩模式咧？咁我哋就可以有一个啊理解咧，就点解我哋系最后拣咗呢间德国嘅潜艇厂？嗱，咁咧就韩华嘅潜艇厂咧，其实就个历史唔系咁旧嘅啫，咁耐嘅啫，就系都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就南韩呢就买咗几隻德国嘅潜艇，咁、那个技术其实都系同德国好有关系喎。咁然之后呢，就佢跟住就自己去仿造啊，开发啊，自己再有啲创新落去啊，咁就形成咗呢，就佢家现时呢就可以话系一个相当重要嘅一个潜艇嘅供应商。嗱，咁佢供应俾我哋建议俾我哋加拿大用嘅呢，就系 KSS3 呢一个型号嘅潜艇嘅。咁而调返转头呢， TKMS 就系德国呢就老牌嘅潜艇公司嚟㗎啦。咁佢亦都喺德国入面呢制造呢个潜艇，不得系有历史之外呢，佢亦都系提供咗好多欧洲嗰方面好多世界，其实好多差唔多有成几十个国家呢都系帮佢买个潜艇嘅。佢总共呢，如果根据报道呢，就佢总共卖出咗呢，就前后系175隻潜艇㗎啦。咁即系换句话呢，佢系个规模，如果讲嗰个潜艇嘅公司嚟讲呢，佢系大啲嘅，同埋有实力啲嘅。好啦，咁关于嗰隻潜艇佢提供俾我哋呢，就係 212CD 呢个款号啦。咁呢两隻潜艇譬如同呢、这个韩华提供俾我哋嘅 KSS3 有啲咩分别呢？就212CD 呢係细隻啲嘅。嗰、那个长度呢大概係74米到。而韩国嗰个潜艇呢係89米。咁而嗰个排水量呢就係、是、德国呢隻呢係3000吨到。而韩国嗰隻係4000吨到。咁、那个人数呢就係、是、韩国嗰隻呢就係、是、需要，因为大隻啦，咁就需要人多啲嘅。係起码30几人至到50人到嚟需要咁多人嚟喺入面操作嘅。咁而德国卖俾我哋呢一隻呢就係细啲嘅。咁所以呢就30人到呢就已经可以运作完整㗎啦。咁而双方嗰方面嗰个推进呢，咁加上讲潜艇嘅加上讲推进呢，都系用呢、这个基本嘅柴油机发动啦，咁然之后潜咗落去水之下呢就用电池嘅。因为柴油机需要用呢个氧气啦，如果潜咗落去嘅时候呢，氧气嘅供应有限啦，咁所以佢就全部都系潜咗落去之后呢就用呢、这个这个电池用嘅。咁所以就所谓嘅闭气推进系统啦 ,AIP 啦。咁变咗电池嗰方面嚟讲呢，就系、是、德国同埋呢个韩国呢都有用呢个氢嘅燃料嘅呢个电池嘅。咁但係韩国嗰个呢就仲有一个后备呢，就係话佢会用埋呢锂电池。锂电池呢嗰、那个能量呢系储存得较高嘅。咁所以变咗佢嗰个续航力呢系大过德国呢手嘅。佢续航力韩国嗰只手呢可以差唔多有成7000海里咁多。咁但係德国呢手呢就佢可能秘密少少呢，就知道係短咗，但係究竟其实有几多呢就唔知道。好啦，咁关于嗰个动力双方呢都係相当之静嘅。咁但係如果纯粹係讲噪音嗰方面嚟讲呢，就似乎德国呢就係略胜一筹，係能够更加隐蔽。比较呢就係、是、更加静宁静。咁呢就敌方呢如果係要探测佢呢就冇咁容易嘅。攻击力嗰方面呢，就韩国嗰阵呢因为大啲呢就有6个鱼雷管可以发射鱼雷。咁而德国嗰、那个

0: 海域方面咧，就比较系北，尤其是北极嗰方面咧，就系、是、差唔多大部分时间咧，差唔多每年咧有成7、8个月起码咧就系、是、冰封嘅。咁所以潜艇就非常适合啦，即系潜咗落去嘅时候咧，仍然可以喺海底入边巡弋。咁而如果要系喺水面上面咧，你要破冰船先得。咁加拿大亦都有计划咧，系购买破冰船嘅。但系呢个两件事啦，咁就潜咗落去喺下边咧，就系、是、可以话对方系神不知鬼不觉。咁啊，系有佢嘅优势喺度嘅。咁而加拿大亦都唔系话谂住系用嚟做呢个打击任何嘅国家嘅。咁所以嗰、那个垂直发射器发唔发射到飞弹咧？嗰个似乎就唔系佢睇中嗰样嘢，而系调翻转头咧，佢系需要循我哋自己沿海，然之后做一个安全，同埋咧就话佢系有鱼雷，其实基本上佢已经足够噶啦。咁所以就决定系买咗呢个韩国嘅唔系韩国呢只啦，而系买咗呢德国呢一只212CD 嘅潜艇。
1: Kenneth 咁啊，始终咧数百亿嘅一个加元嘅国防采购啦，绝对唔系一个细嘅数字啊！咁加拿大国民咧最关心嘅，无非都系呢一笔钱咧，究竟能唔能够回流翻去加拿大本国啊？咁今次嘅合约咧，喺带动啦加拿大本土嘅经济啦，或者系工业回报啦，咁啊俗称嘅 ITB 方面啦，咁其实渥太华有冇相关嘅安排咧？
0: 嗱，咁系啦，咁呢个亦都系好关键性嘅一个问题嚟嘅。咁就而呢个德国嗰方面嘅TKMS 咧，就系、是、提供翻咧，就系、是、话差唔多1:1嘅一个可以话回食翻系俾呢个加拿大嘅。咁系如果我哋系使大概嗱呢、这个总体个预算咧，就系、是、差唔多成1000亿嘅。呢个好大一个数目啦，咁而呢1000亿当然系包括咗，就系话将来我哋系有咗啲潜艇之后咧，我哋要有维修基地啦，我哋要有训练人才啦，不断嘅训练啦，同埋个运作啦，运作咁即系有潜艇嘅时候，你需要维修噶，咁呢啲都系费用嚟嘅，咁而呢个 TKMS 咧就基本上咧就已经系话有个计划咧就会投资翻起码860亿系嚟翻嚟加拿大，咁喺呢方面嚟讲咧就系、是、帮我哋，譬如喺呢、这个做呢个维修嘅船澳啦，帮我哋甚至咧就话喺呢个丘吉尔港咧，呢、这个喺缅甸嗰方面丘吉尔港咧就系、是、帮我哋系做嗰方面嘅。力液化天然气嘅一个出口嘅港嘅，咁喺嗰度帮我哋开发呢样嘢，咁再加上就即系、就是、我哋喺亚省度，因为嗰、那个提供呢、这个炼呢个油砂咧，就都几污糟下嘅，咁所以呢、这个亚省嗰方面有个碳捕捉嘅计划咧，就人哋一定要提出嚟嗰啲碳咧，我哋要捕捉翻佢，就固体化咗佢，然之后埋落地底。咁呢个技术咧，咁啊德国话我都会帮，佢哋帮到你手嘅喎、哦。咁所以呢方面系有帮助啦，即系技术嗰方面啦。咁另外就会教识我哋，即系譬如话喺呢边点样去维修呢啲船啦。咁亦都系变咗有呢个新嘅科技嘅引进啦。咁调翻转头，亦都系会系有计划咧，就制造鱼雷啦，同埋即系呢个反鱼雷嘅系统，咁都会系同我哋加拿大会做嘅。而头先提过嗰、那个呢、这个闭气嘅推进系统嗰方面咧，就佢哋亦都会喺加拿大咧，就系制造呢啲咁嘅闭气嘅推进系统。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就如果我哋使咗呢笔钱。亦都有翻即系 TKMS 嘅投资翻喺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嘅，差唔多对等、哦。我唔敢讲系咪真系1蚊兑1蚊啦，咁但系基本上都系一个差唔多对等嘅一个咁样嘅投资翻落嚟嘅时候咧，我觉得系亦都引进咗新嘅技术咧，对于加拿大嚟讲系相当之划算嘅。
1: Kenneth 咁啊，虽然呢一项嘅潜艇计划啦，都有相当嘅经济效益，听落都几吸引啦。咁但系亦都有评论员质疑啦。咁德国船厂其实而家嘅订单啊，都几爆满啦。咁甚至有消息传出啦，欧洲嘅造船厂咧都要帮德国手啦，去协调一个产能啊。如果加拿大系咪真系可以喺咧2030年咧如期收到第一艘嘅潜艇呢？
0: 系啊，嗱咁双方其实喺韩国嗰边，汉华嗰边咧，就其实都系。好爆棚嘅，咁其实双方面即系呢啲咁嘅大型嘅采购咧，都唔系话今日落单咧，就下年就有得攞嘅。咁加下基本上咧，就系话 TKMS 就会佢会将啲单咧系调一调，同即系其他国家嘅单调一调，就希望我哋喺2034年咧就收到起码4艘。如果咁嘅话咧，就系用嚟接替咗我哋家阵时好老旧，因为我哋加拿大。

0: 嗰啲潛艇咧已經係差唔多全部都係老阿爺級嘅啦，咁即係要退休嘅，咁啱接住咧，能開始幫助我哋退將呢啲舊嘅退役咧，就亦都係好。咁如果佢真係能夠依期好似佢所應許嘅話，先俾咗四艘我哋嘅話咧，咁陸續再收嘅話咧，我相信係可以解決咗我哋嘅燃眉之急啦。
1: 咁虽然地缘政治同全球嘅供应链啦，而家仍然有一啲不可抗力嘅变数啊。不过联邦政府咧对今次嘅国防投资咧，其实都充满信心，形容系守护家国三个海岸线嘅一个必要行动。成功与否，都系检视咧卡尼政府嘅一个国防改革成效嘅一个试金石。休息翻嚟第三节，我哋会继续探讨加拿大呢个庞大嘅投资对于未来嘅外交同埋国防战略嘅一个整体影响。最后一节再倾。
2: 喂，今个星期日得唔得闲？想你帮下眼。
3: 做咩啊？识咗女仔啊？
2: 梗系唔系啦！联邦拍卖行今个星期日有珠宝名表拍卖会，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都有，帮我拣只啱我嘅。仲有闪爆嘅天然钻石首饰，你女朋友一定鍾意。
3: 哇，一定要带埋佢去啦！
2: 超过200件拍卖品，即场出价，部分仲冇底价起拍。
3: 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咧分析一下加拿大花费巨资咧去采购德国潜艇嘅呢项决策。咁对于加拿大喺全球嘅国防战略同埋嘅长远影响咧，有啲咩变化？Kenneth， 加拿大在国防开支上面其实一直都比较保守的，只不过是近年才开始转趋进取。联邦政府就说在达到北约的 2% 的国防开支目标之后，都还会继续寻求北约的下一个目标，即是国防开支占总 GDP 的 5%。 加拿大今次一举就采购了12艘的潜艇，令到它的潜艇的舰队已经有一个规模直接翻倍，甚至超越了不少中等的国家。其实是否意味着加拿大国防的战略现在出现了一个历史的重大变迁呢？
0: 是啊，咁以前加拿大嚟讲咧，就喺国防嗰方面咧，就可以话比较轻松嘅。咁好多时咧，就亦都俾人哋诟病咧，就话你将成完全啊依赖晒落美国嗰度啫。咁而特朗普都系咁讲嘅，就系、话你加拿大其实系可以话依赖晒我哋美国。咁就佔咗我哋便宜啦。咁加下既然同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呢，其實嗰個關係已經拉到好行嘅時候呢，我哋確實亦都係真係需要多一啲自主。咁喺呢個潛艇嗰方面呢，亦都係我哋所需要嘅。因為我哋三邊都環海啦，即係太平洋、大西洋同埋喺北邊嗰度呢，就係有呢個北極嗰方面嘅海洋啦。咁尤其是北極嘅海洋嗰方面呢，因為係地球暖化呢，咁融冰嘅時間呢係比較越嚟越長嘅發覺。咁而亦都開始咗呢，有所謂嘅西北航道或者呢就喺俄羅斯嗰邊講呢，佢就話北極航道。咁就啲船呢，如果由歐洲去亞洲呢，係經過呢個北極嘅話呢，係快好多嘅，慳咗好多。咁而中國亦都喺即係十幾日前咧，就宣布咗咧，就佢開始有定期航班呢、這個除咗俄羅斯之外咧，俄羅斯不嬲都用呢個所謂佢嘅北極航道咧，用好多噶。佢自己不達有呢個所謂嘅液化天然氣嘅船經過啦，咁亦都佢因為自己佢好多好幾個海港咧，都係俄羅斯喺北邊嗰度咧，佢自己嘅咁喺海港海港之間嘅運輸咧，佢已經用好多嘅。咁但係如果一個外國係真正宣布就係我有一個定期嘅呢個所謂北極嘅航班嘅咧，就係中國。中國佢宣布咗咧，就係由呢個上海嘅浦东咧，就去英國一個港口咧，就佢每星期咧已經開始一班噶啦。咁但係就呢個淨係一年差唔多4个月嘅時間啫，就係話北冰洋嗰方面啲融雪咧係容許先至得。咁之後咧，其實日本韓國都係有派咗好多呢啲運輸嘅船咧，係試過呢條航道啦。咁佢哋陸續咧就都會比較係可以想像得到係會多一啲呢啲所謂嘅特別航班。咁所以我可以預算咧，就係話北極呢條航道咧就會越嚟越可以繁忙，尤其是当每年嘅融雪嘅时间又多咗嘅话咧，咁因为确实系悭咗好多呢个运输嘅时间同埋运输嘅成本咧，咁变咗好多国家咧，既然有系尤其是。

0: 喺歐洲嗰邊去亞洲咧，係非常之方便嘅。咁就會係使用呢個航道。咁既然喺我哋加拿大嘅門口嚟經成日經過嘅話，我哋加拿大亦都可以利用呢個航道啦。咁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咧，為咗即係譬如我哋自己主權嘅問題咧，我哋確實係需要潛艇嘅，因為潛艇就可以話全年都可以喺呢個北極航道嗰度嚟巡弋啦。因為如果就算冰封嘅時候咧，佢唔需要破冰，就喺呢個冰底下咧，佢都可以去做呢個咁嘅巡航嘅工作。嗱，咁潛艇嘅功能咧就係、是、除咗用核打擊啦，咁但係我哋加拿大唔係即係核武國家，所以亦都唔需要講核打擊。但係咧，佢因為佢係隱蔽，唔容易察覺咧，對於區域拒止啊對方嘅船隻咧係好有幫助嘅。咁亦都係即係資訊嘅監控啦。啊，我哋知道究竟有啲咩船經過啊，咁同埋即係如果需要嘅話咧，我哋可以做呢、這個啊呢、這個保護我哋自己嘅啊。或者我哋友好嘅國家嗰啲嘅運貨船啦，或者我哋如果需要封鎖航道呢，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啦，亦都可以防對方嘅潛艇嘅滲入啦。咁啊，仲有佢好多其他即係譬如水底嘅任務啊，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需要係搜集資料啊、資訊啊，去靜靜地去即係了解對方嘅情況啊，咁呢啲都可以做得到嘅所謂嘅水底任務。咁所以潛艇咧變咗係好需要嘅。我哋太平洋嗰边同埋大西洋嗰边呢一样都可以用呢啲潜艇做嚟做一个巡逻，作为一个防备嘅，咁都系可以话一举几得。咁所以确实潜艇对我哋加拿大嚟讲系有需要嘅。
1: 嗯，咁啊，将个距离咧，可能由国防咧拉翻去民生少少嘅地方去睇啊。咁站喺国民嘅立场或者角度上去讲啦，咁加拿大而家咧就面临住都系个医疗资源紧张啦、房屋危机等等嘅一啲民生嘅困难啦。咁而家政府就将上千亿嘅加元咧投资喺一个潜艇呢啲重型嘅装备上面啦。咁政府应该要点样同大众咧去证明呢一笔钱系使得值得咧？
0: 嗱，咁呢个就系头先提过嗰个关于同 TKMS 德国呢间潜艇公司所有做嘅合约啦。呢个就系同呢个汉华咧，就系完全系有个好大嘅分别，就系话呢个 TKMS 咧系愿意投资翻差唔多一对一咁嚟分啦，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嘅工业同埋加进我哋嗰个技术嘅发展嘅。嗱，咁估计咧就系话喺呢个制造嘅期间咧，就我哋加拿大咧就可能有差唔多接近几万个新嘅职位咧，系可能系开始咗出嚟嘅，因为我哋譬如要做翻一啲呢啲潜艇嘅基地啦，用嚟做呢、這个维修啦，同埋即系做头先提过做鱼雷啦，或者发展鱼雷反鱼雷嘅系统啊，制造呢个所谓嘅秘密空气嘅系统嘅引擎系统啊，咁呢啲冚唪都系新嘅科技，咁我哋都系需要人去做，咁变咗系制造咗啲工作岗位。咁然之后亦都有估计呢，就话如果呢十二艘全部系要做嘅话呢，我哋加拿大总局呢就可能系多咗就65万嘅工年嘅一个就业，即系制造返。如果真系咁嘅话呢，其实呢1000亿可能真係好值得化嘅，因为我哋係不但係咁样话呢，就加强咗我哋自己加拿大嘅船隻嘅制造业啦，咁加拿大有啲新嘅科技嚟到啦，咁亦都头先亦都提过呢，就话佢呢间 TKMS 亦都可能提供关于我哋嗰、那个核跟呢个碳捕捉嗰方面嘅技术啦，咁呢啲冚唪都系我哋需要嘅技术嚟嘅，咁变咗系一个相当合嘅化算嚟嘅，并唔系话呢笔钱使咗就使咗，即系冇咗嘅。
1: 嗯，冇错。咁嗱，呢个耗资几百亿嘅加拿大潜艇计划啦，咁其实已经拉开咗序幕噶啦，而且咧唔单止系一次嘅一个海军装备嘅升级啊，咁更加系加拿大重塑全球国防地位啦，同埋北极主权嘅一个关键战役。未来何去何从，成功与否啦，都有待时间作为验证啊。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是百科。
1: 安省一隻七岁叫 Chloe 的混种狗，去年九月英勇对抗闯入主人屋企的300磅重黑熊，保护主人夫妇成功将黑熊吓退。今年荣获本国第一个专门表扬动物英雄行为的长期奖项计划 Purina 动物名人堂大奖。Purina 动物名人堂1968年成立，当时本国已经有不少动物曾经协助或拯救人类，但这类英勇事迹通常只会出现在新闻上，缺乏一个长期正式的纪录和表扬制度。当时安省密西沙加一间宠物护理公司 Ralston Purina 成立动物名人堂，目的就是为加拿大的动物英雄提供永久性认可。核心理念很简单，就是除了人类之外，动物同样可以在危急关头展现勇气、智慧、忠诚和无私的精神，甚至拯救人命。第一批入选的宠物就是三只分别叫 Bambi、Tippy 和 Pat 的狗，其中 Bambi 是一只来自安省的 Chihuahua，它因为闻到烟味而不断发出声音、搲门和示警，最终令屋内主人及时察觉危险。而 Tippy 和 Pat 已经为各自的特殊英勇表现成为首批获表扬的动物。到了1969年，名人堂已经进入第二届表扬，当年入选的包括一只混种狗、一只猫和一只来自 BC 省的小狗 Trissy。 当时的奖项包括颁发正式证书、表框宠物照片和相当于一年份量的宠物食物。早期入选动物主要是狗、猫等家庭宠物，而获奖原因亦相当多元，包括拯救主人、火警示警、保护家人、协助寻人和在危险环境之中表现勇敢等。由1970年代至1980年代， Purina 每年持续纪录全国不同省份的动物英雄，成为一项具有全国性特色的动物表扬传统。踏入21世纪， Purina 对这个计划的定位更加强调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连结，好像向主人提供情绪支持，甚至成为家庭入面非常重要的成员。2006年、2010年等年份的入选故事都继续展示动物在救援、保护和陪伴方面的作用。时至今日， Purina 动物名人堂已经成为一个跨越几十年的加拿大动物英雄档案，由最初1968年的三位动物英雄，到今日已经累积接近200个入选个案，全部来自全国不同省份、不同家庭以及不同种类的动物。成立至今已经表扬198只动物，包括170只狗、27只猫和一匹马。而今年入选除了有 Chloe 之外，还有在诺华斯高沙省的5岁澳洲牧羊犬 Timba， 他去年成功将跌入冰湖的主人救回上岸。
2: 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8日在卡加里，不见不散。
3: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里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双。

0: 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玫瑰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1: 你真系好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唔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九四七今个星期六会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

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花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0: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加拿大，加拿大，而你又知唔知道加拿大究竟有几大呢？今日就带你用3个数字认识加拿大。第一，60%。

0: 加拿大拥有的天然湖泊占全球总量的 60%， 湖泊的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埋重要多。第二，30年，加拿大拥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长达20几万公里。如果你不饮不食不休息，沿住条海岸线一路行，要花整整30年才行得晒。第三，80%，全球高达80%的北极熊都在呢度。在 Manitoba 的 Church Trail， 街上面的车门甚至习惯不锁，因为如果路人遇上北极熊，就可以随时跳入车入边躲避啦。下次出游的时候就记得看下啲湖泊，留意下条海岸线，同埋问下人哋锁咗车门未。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0: 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0: 啱啱听过嚟自罗文嘅孔子曰啊，系啦，我觉得呢两首歌好夹啊，咁啊，
1: 疏疏到尾，
0: 唔好阻住阿姐。

两首歌系咪都系啲教育嘅歌曲咧？都算系啦。头先有罗文嘅《孔子曰》，呢首我哋有 Lisa 即系胡杏儿啊，同埋黄宗泽嘅《家规》。听多首歌先，有我哋嘅听众点唱，佢话想听《大嘴巴》，永远在身边。

佢哋大嘴巴。永远在身边。首先我们有张伯云、张清风。

但呢首歌呢都真係可以讲少少喎，即係啦1979年啦，像白云像清风。是呢汪明荃呢第一首嘅十大中文金曲嚟嘅。唔少嘢㗎，一个 milestone 嚟㗎。好，我哋继续落去啊。又係 Lisa 姐，不过原曲呢就唔係佢嘅。

我想问原唱是哪个啊？原唱呢是伍卫国和关谷英，是电视剧《巫山盟》的插曲来的，1975年的作品。

咁啊，听完呢首《田园春梦》之后呢，以下呢首歌呢，我印象系都有唱嘅，但我可以翻屋企再 confirm 一下。1979年嘅作品，绝代双骄嘅插曲啊，月光像姐儿啊。

0: 有我家姐 confirm， 肯定就是煮饭哥。
1: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头先有几位嘅听众都话咧，话呢啲头先嗰三首啊，通通未听过啊，有几位听众啦咁讲。是啊，咁有位听众都话啦，哇 ,1975 年请问我嗰时喺边啊，我嗰时应该就好似呢叮当咁样，即係咩意思啊，今日9月3号就係叮当嘅生日啦嘛。咁啊虽然就话今日生日啫，但係呢佢其实系未出世，咁系211唔知几年出世嘅。即系佢而家系负86岁嘅。係啦，即系197年嘅时候我系负数嘅。咁啊所以呢你如果你话但系佢又確实就系我有听过囉。是啦，就是从我长辈上面屋企人里面听过。所以其实呢都是原来是有接触过呢，即是虽然话我真的没什么听过。

Lisa 姐嘅音樂啊，但其實都有啊，就一代傳一代咁樣，喺煮飯期間甚啲知道。系啦，咁有啲听众问有冇 Lisa， 其实我真系冇 Lisa， 因为咧嗱，今日就系我会播多一啲Lisa 嘅作品啦。咁啊，听日咧就 either 会系音乐过三关或者我唔系话事榜。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提交嘅，真系一两首都冇所谓。咁而家似个势都好似争少少，都系有呢个我唔系话事榜啊。咁啊，睇下点样啦，都系睇点样啦，即系都等睇下我哋听众。即係信眾要求㗎咋嘛，如果大家呢方面有興趣就會自然有多啲 Lisa 嘅歌入嚟，咁有嘅話咁就會有榜㗎啦，冇我哋就玩過三關啦。咁好似正如頭先嗰三首大家都未必聽過啊，咁會唔會都聽日嗰啲歌係咪都未聽過呢？唔知咁我哋一齊去 check check 佢。係啦，咁上個星期我哋有鼓山啊，咁我哋其實呢都有聽眾都其實呢同我諗嘅都好有好似啊，即係想點定一啲歌曲。咁點定咩歌曲呢？點定哥哥嘅歌曲。咁我都可以呢早啲話俾大家聽嘅，下個星期呢其實我哋會做呢哥哥張國榮嘅星期嘅，即係都已經安排咗㗎啦。今年係呢即係70呢個嘅歲啊，忌誕啊，咁所以我哋係會係下星期有哥哥 week。俾定早啲心理準備大家先。好啦，呢首上個星期呢都有聽眾話其實想聽嘅。

0: 有听众问咧，有冇 emo 歌听啊？冇噶，最多系呢两首噶咋，之后嗰啲都好开心噶。黎明，如果这事情
1: ，Chris Metafan， 你讲啊，你讲、啊。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联邦政府及 BC 省府今天在本省召开记者会，宣布北岸输电线第一期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将扩建由 Prince George 通往 Terrace 的输电网络，令本国西岸可使用的清洁和低成本电力供应增加一倍以上。第一期工程包括一段长165公里的输电线，由 Prince George 延伸到 Fraser Lake 附近。项目将为多项大型资源及能源发展提供电力，包括 KSI Limsoms 液化天然气 LNG 项目，以及临近阿拉斯加边境附近的 Golden Triangle 采矿项目。联邦政府预计项目完成后，将为 BC 省和本国西岸带来约100亿元的新经济活动，并创造近10000个职位。今年7月，两级政府同意共投资39亿元，预计每年可带来约 9.5 亿省级和市级政府收入。同时，项目每年最多可以减少300万吨碳排放，相当于每年减少约100万辆汽车行驶所产生的排放量。BC 省长

0: 内非一笔尹大卫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项目善用本省清洁能源优势，并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已经非常清楚表明对加拿大的意图，就是要从经济上打击加拿大，最终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但他强调，这永远不会发生。
1: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clear to their president about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do with Canada. They would like to break us economically so that they can take us over as the 51st state.That will never happen.
0: 他指出，卑诗省其中一项重大优势就是成本较低的清洁电力。欧洲及亚洲等全球市场越来越重视低碳产品，因此卑诗省的清洁电力不但有助企业节省成本，也可以降低产品的碳排放，令卑诗省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1: One of British Columbia's big advantages here is our clean and globally cheap electricity. It means that when companies plug in to our electrical system, that not only do they drop their cost of production, they drop the carbon emissions associated with their products as well.
0: 另外，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已向 BC 水电局提供近 1.4 亿贷款，加快前期工程，协助项目尽快展开建设。 BC 省府宣布通过联邦政府全国终止性别暴力行动计划 NAP， BC 省律政厅在2026-27年度获得超过300万元拨款，推进 Stanton 报告提出的多项措施，进一步加强亲密伴侣暴力及性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支援，协助他们更容易了解和处理司法程序。新增拨款将用于扩展幸存者支援，提升司法介服务能力，以及加强暴力预防工作，其中包括扩展安全支援计划，协助农村、偏远及北部社区受亲密伴侣暴力影响者处理家事法程序，并可能增设最多3名家事法庭支援人员，地点仍有待确定。省府也会制定公众认知策略，加深市民对亲密伴侣暴力及相关支援的认识，并检视为成年男性和男童而设的行为改变计划，以找出服务不足及有效的做法，加强介入和预防工作。此外，拨款将支持 BC 第一民族司法策略，包括为司法界专业人士提供相关培训，并扩展原住民司法中心的 Aunties Program， 为原住民受害者及幸存者提供以文化为本的全方位支援。省府目前每年提供超过6000万元支援全省约475项受害者服务及防止暴力侵害女性计划。2023-2027 年度 BC 省共获联邦政府6200万元国家行动计划拨款。联邦政府又在今年7月宣布，将于2027-28年度起再投资6亿740万元，为期4年，继续推行终结性别暴力国家行动计划。BC 律政厅长 Nikki Shah 玛丽莎玛表示，任何曾遭受亲密伴侣或性暴力的人都不应独自面对司法制度。他指出， Stanton 报告清楚显示，幸存者在整个法律程序中需要更完善的支援、更协调的服务以及更妥善的保障，而新增拨款将有助扩展重要支援及预防工作。BC 省即将迎来长周末，省府提醒居民和旅客，山火季节尚未结束，要继续遵守各地的生火禁令、限制措施以及紧急指示。截至今早，本省有152场活跃山火，当中13场仍然失控，过去24小时新增2场山火。省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以及省林务厅提醒省民，省内多个地区实施生火禁令和限制，呼吁市民周末出行前要提早计划行程，查看 BC 山火服务处的山火地图，了解山火位置，浏览 Drive BC 掌握最新路况。市民也可以通过 BC 山火服务处网站或应用程式了解生火的最新限制。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航空宣布2027年夏季将会新增三个国际直飞航点，分别是挪威奥斯陆、爱尔兰香农及法国尼斯，进一步扩大多伦多国际航线网络。多伦多往返奥斯陆的航班将于2027年6月2号至10月10号期间营运，每周四班，成为北美唯一的挪威直飞航线。多伦多至香农则由6月10号至10月2号每周三班，是加拿大唯一的直飞航班。 至于多伦多至尼斯路线，将于6月16号至10月23号每周三及周六提供服务。此外，加航将恢复早上8点30分从多伦多出发，晚上9点抵达伦敦希斯路机场的航班。去年12月开通的多伦多至危地马拉市航线也会改为全年营运，而多伦多至上海的航班将会增加至每天一班。

0: 加航表示，新增航线将进一步加强加大与欧洲及其他国际市场的连接。随着航空公司预计今年稍后接收首架以多伦多为基地的波音787-10客机，未来也将公布更多航线扩展计划。加拿大联邦政府表示，正协助收集仍在尼泊尔及中国边境地区失联的加拿大人家属 DNA 样本，以协助确认失踪人士及灾难遇难者身份。联邦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目前仍有29名加拿大人被列为失联，当局已经开始向其家属收集 DNA 样本，并获加拿大皇家警警以及尼泊尔和中国当地警方协助。官员又表示，搜救和身份确认工作仍在进行，情况每天都有变化，政府会继续与尼泊尔及中国当地政府、警方以及失联者家属保持联系。当局希望通过家属 DNA 样本与寻获的遗体进行比对，在必要情况下协助确认失联加拿大人的身份。
1: 国际新闻，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增至超过1200人遇难，56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灾害部门公布最新死亡人数增至1259人，失踪人数也多了700多人，增至5083人失踪，中方一侧则累计21人死亡，541人失踪。目前尼泊尔当局在中印和美国等救援队的协助下，继续在多个水电站项目搜救被困隧道的工人，虽然事发已超过一个星期，但官员相信一些工人仍然生还。四个水电站项目当中两个由于隧道内有空气，找到幸存者可能性较大。另外，两名尼泊尔政府消息人士指，计划在接壤中国的部分边境重建山泥倾泻预警系统，包括安装地震感测器、摄影机和卫星连线。多国则继续协助救灾，澳洲政府表示将在几天内派出一支无人机操作队伍前往尼泊尔协助搜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与美国总统川普特别代表的接触仍在继续，并正发挥作用，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但要取决于华盛顿。普京在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发言的时候又说，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机会仍然存在，俄乌仍保持联系，最终解决途径应由冲突当事方，也就是俄乌达成一致，其他国家进行协助。普京又说，中国一直关注乌克兰冲突的解决，认为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批评挪威扣押俄罗斯船只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航空发出威胁是国家恐怖主义，一旦基辅企图实施这些威胁，俄方将采取应对措施。泽连斯基为了反制俄军的飞弹攻击，之前警告外国航空公司不要进入俄罗斯领空，指乌克兰将派出庞大无人机队，令俄罗斯空域处于危险及封锁状态。中东局势方面，美军过去三天两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最少18人死亡，140多人受伤。伊朗强烈谴责美军构成战争罪行，向科威特及阿联酋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伊朗军方指，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机机库受损，并扬言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到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有报道指，伊朗已经向美国发出警示，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个藏有伊朗军事人员及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烈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警告，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视察伊朗西部边境的时候说，伊朗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还有两名美国官员就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美军昨天护送了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载大约1800万桶石油，创出开战六个多月以来单日新高。中广记者报道。
2: CNN 报道，美军在护航同时也出动空中、海上及太空资源，抵御多波无人机攻击，并且摧毁反舰巡弋飞弹。美军当天还攻击海峡周边将近60处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设施、雷达系统、海上军事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据点。美方目前将军事重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除了保护商船航行，也持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官员声称，封锁行动已经让伊朗从今年7月以来无法出口石油。不过，航运业者对安全情势还有疑虑，邮轮通过海峡的

0: 租船费用，部分估计已经飙升到每天超过50万美元，船舶保险成本也维持高档。报道指出，美军计划持续护航，并且希望到下个月扩大海峡内已经清除水雷的安全航道，让商船有更大的航行空间。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其他美国消息，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时曾经承诺削减政府规模，控制财政赤字。不过路透社报道，川普上任第二任期19个月后，美国国债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中广记者报道。
0: 美国国会预算处估计，川普第二任期推动的税收及移民法案将会增加4.7兆美元债务，加上联邦支出持续增加，以及已经持续半年的伊朗战争，美国财政压力进一步升高。部分美国公债殖利率也来到将近20年高点，政府偿还债务利息的成本跟着增加。白宫表示，川普政府已经透过裁减数千名联邦员工，取消浪费性计划来削减支出。2025年美国年度财政赤字确实小幅下降，但整体国债还是持续攀升。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减税和放宽政府监管可以刺激投资及经济成长，进而改善债务问题。他八月下旬时曾经表示，经济成长可以轻易解决债务问题，日前也宣称美国经济年增率可能达到20%。不过预算专家警告，如果财政压力持续恶化，未来美国政府可能面临增税或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选择。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1: 一名中国公民星期二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期间离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震惊和痛惜，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使馆之前已提醒非拘留所，这名中国公民身患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非拘留所予以高度重视，密切关注身体状况，并及时采取必要医疗救治措施。中国使馆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向使馆作出全面客观的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敦促菲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被羁押人员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障和人道主义待遇，坚决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中国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当地晚上7:39，震源深度10公里。镇央附近江油市以及阿坝藏族江族自治区茂县相关部门、当地县城都有震感，暂时没有收到相关损失报告。另外，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在凌晨1点多也发生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强度为5.1级，震源深度10公里。上月底，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两名被告虚构用药需求，使用本人其他人医保卡套取处方药，又在社交网络上被奉为减肥神药的司美格鲁肽、伊洛尤单抗等医保药物，再转卖给药贩子，骗取医保基金共30多万。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2023年夏天，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的处方药司美格鲁肽忽然摇身一变成为网红减肥神药。也是在这一年，被告人刘某某开始向宣某某出售司美格鲁肽，一卖就是2年多。根据公诉机关指控，司美格鲁肽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但报销范围严格限定于成人二型糖尿病治疗。被告人刘某某、董某某作为糖尿病患者，使用本人及他人医保卡在多个医院开具司美格鲁肽、伊洛尤单抗等医保药。
4: 那个我怀孕的时候有糖尿病，然后诊断的糖尿病，然后才能开始这个。
3: 然而，两名患者通过使用父母亲戚乃至邻居的医保卡，实际每月从医院开具的药品数量远远超出了个人用量。他们通过医保资金报销部分药费后，在每支加价几十元卖给宣某某、梅某某两名药贩子。由于医保开药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药贩子加价后依旧可以转卖获利。通过这种方式，刘某某、董某某分别骗取国家医保资金10万余元、20万余元。公诉人当庭指出，仅从微信聊天记录看，刘某某一个月就卖了18支，
5: 12.9万。但是我要跟你说，绝对不止这几个人了。你辩解可以自己辩解，但你心里要明白，从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看啊，你至少卖给他300多支，远远超过你的开药记录。
3: 庭审中，涉案金额的计算成为争议焦点。辩护。

0: 人提出应当扣减被告人自用部分以及医保内个人自付费用，比如挂号费等。公诉人则认为医保基金支出的目的就是用于个人看病买药，为倒卖药物而挂号诊疗的支出也应当全额计算。目前负责买药的刘某某、董某某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负责二次销售的药贩子梅某某、宣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提起公诉，本案将择期宣判。
1: 台湾新闻。
2: 有不法集团涉嫌将高雄左营社宅与小港机场停车场工程的废土以绕场打卡方式伪造证明后非法弃置在大寮农地，不法获利高达6200多万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3: 雄检调查黄兴业者等人承揽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社会住宅新建工程，还有小港机场立体停车场废弃物清运业务，但黄兴业者为了规避高昂的合法处理费用，竟串通中间人和土资厂假清运真弃置。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说，
4: 以假清运真弃置方式将承揽公共工程之营建废弃物再往土资厂，取得相关证明后并未实际入场卸载，反而再往大寮区农地任意弃置。
3: 检察官调查收运来没有分类夹杂钢筋和碎石的营建废弃物，最后被运往高雄市大寮区山仔顶好几笔的农地弃置，有些甚至是土壤优质农地，惨遭开挖大约4公尺，优质土壤被运走卖掉，然后将营建废渣倒进开挖的坑洞当中，对农业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相约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表示，全案检察官侦结起诉，
4: 共计起诉6家公司及34人，涉犯废弃物清理法之非法清理废弃物、未经许可提供土地供堆置废弃物以及伪造文书等罪。检察官定依犯罪情节，分别具体求刑4年以上不等的刑度。
3: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近期侦办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王姓检任稽核伙同多名会计师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经检方初步调查，这起中区国税局高官贪污事件是一名位阶仅次于正副局长主秘层级的王姓检任稽核长期办理综合所得税相关业务时，涉嫌伙同多名会计师利用职务违法收贿，再涉嫌替众多民众、民间业者逃漏庞大所得税、赠与税和遗产税，严重损及国库。此外，因涉案的王姓稽核即将到年龄退休，台中地检署除了发表声明确认正在侦办此案外，也强调因为全案所涉及贪污罪嫌被告人数众多，并牵扯到负责税收、金流和账务，案情比较复杂，已现行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王姓检任稽核、林姓及李姓两名会计师，并裁定获准，目前正积极扩大侦办。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大致多云，可能有阳光，最高20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30%。星期六早上有雷雨，下午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的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7: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9: 列治文 The Brick 帐篷清销活动，优惠塞满帐篷，沙发499块起，床垫低至179块，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8: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吧。
9: 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7: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9: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7: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9: 当然，开业期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7: 新之美第18间分店。

0: 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1: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4: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塞满帐篷低至四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尽享五天 Door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音乐国道。

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

山系气盖世，词不理系追不逝，追不逝系可奈何，如系如系来若啊何。

我就慢慢呼喊，都真呢恶过啦，佢一味闭门不答，我呢个新呢狼哥，我明日

死脆喎，唱鹹水歌係嘛？好，等我唱支鹹山歌嚟答下你至得。他大呀比咧，係唱山嚟歌咧，人人都話我係冇老阿婆，點知隨著個老婆又欺負啊我。人话冷宫阿奶啫，我做冷巷嘅新郎哥，知我挨惯呢种孤寒，

0: 何母烧猪食，你好想是不是啊？
1: 我梗是不想啦，知你要的呗。
0: 快给利是个利啊，嗱，你睇天。

0: 就唔好话啦，我成晚都坐响度，点会闩门啫？
1: 哼，我推又推唔喐。

0: 开口啊，你话唔俾烧猪过我啦嘛？
1: 系啦，我唔讲嘅啦。
0: 咁你唔讲我咩？唔敢噶嘛？
1: 唔敢啦。
0: 系咯，咁就算咩？

0: 我格啊，可否请仙子你降下云阶，为僧人点拨迷途，助我早日安抵长安，得偿沉思好梦啊！
1: 所谓痴缘无迷，佛途无隔。既曾誓要骑东海之龙，踏西方圣域，而若今日不明佛陀意，以后你莫向神坛王鞠躬啊！
0: 哎呀，讲得好啊！

0: 听到你方信有菩提，雨中竟能解梦，可见神仙你确是须弥殿内非凡佛，敢问仙家物号，待我他日焚香供奉啊。
1: 你既在水边得达仙家中，今日有谁助你当年失乎禅定，吞星化天梦？
0: 神仙万行，神仙万行。

神仙姐姐，知否物发西来，东始于长安，正在由魏国阿斯利宏传好道咧。

0: 是因风不由自主，众人欲上长观，我也不忍迂回佛意，在人由衷不及即将绝传，你马上登船出海，应福州增岸赴长安去吧。
1: 勿不快将绝传，教我如何是好。

0: 便才天雷，我的天秋来护你呀、
1: 啊！哎呀，原来你就是便才天雷呀、啊！当日失户籍，朝夕修辞，盼能与仙家见面，今日得到芳容，啊，真是三生有。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一名资深警官兼青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被控违反信托、欺诈以及盗窃。网上法庭记录显示 ，Kawinda Dosanch 面临九项指控，佢被指涉及喺2017年1月及12月犯下嘅罪行。温哥华警方话，佢哋会喺今日上午召开记者会，详细透露持续超过两年嘅秘密调查。Dosanch 喺儿童游戏慈善机构嘅首席行政总监，机构嘅网站显示佢喺警队工作超过24年。省长尹大伟话，只要唔影响受害者家属获得司法救济嘅权利，省政府打算加入针对 OpenAI 公司嘅徒步勒令大规模枪击案诉讼。佢发表上述评论之前，今个星期有30名目睹枪击事件嘅 Tim Burridge 中学学生及教职员提出新嘅诉讼。尹大伟话，新的诉讼由 OpenAI 公司退出调解程序造成。他形容公司这样做不可原谅，而且不能令人感到不耻。OpenAI 公司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封锁枪手的 ChatGPT 账户，不过没有及时报警。安省三区补选之后，省政坛形势不变。蔡伟贤报道。
3: 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系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嘅议案，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喺今个月之内提交到国会。报道引述国防部消息人士，军方打算派遣嘅兵力包括海上。
4: 安省三区补选结果尘埃落定，执政进步保守党同反对党新民主党都分别保住他们的原有议席。出任咸美顿市议员多年的保守党候选人比蒂在 Hamilton East Tony Creek 以接近 39% 票数胜出，保守党候选人麦希在 York

0: Simcoe 以接近50%票数胜出。至于在 Scarborough Southwest， 新民主党候选人沙班以超过40%票数胜出。根据安省选举局的非正式补选结果，三区补选的投票率只是略高于25%。省长杜格福特说，在两个保守党据点的补选结果显示，选民支持一个他们所信赖在经济艰难时刻会为安省抗争的政党。新民主党就说，在士加堡的选区胜出显示选民认为在可负担措施方面是可以信赖新民主党。
1: 南韩多间传媒报道，南韩军方正推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2: 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是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之内提交到国会。报道引述国防部消息人士，军方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以及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军方消息就说，韩国正是同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和作战基地。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报道时说，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之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分析指，青瓦台的讲法和之前的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表示，只会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安排，如今可能加快这做，或者是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美伊战事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四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方正调查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遇袭的事件。他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就事件目前没有任何确切信息，正进行调查。曼斯又说，对伊朗传媒就事件的报道持怀疑态度，同时强调，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有船只遇袭，美国就不会同伊朗谈判。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二报道，美军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处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
1: 香港新闻方面，投资基金工会主席说，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3: 跨境理财通推出即将5周年，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说，理财通 2.0 已经将投资产品类型和投资额度扩大，但现在机制的表现达到业界预期的大约一半，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包括扩大投资额度，覆盖更多获认可的基金产品。
4: 希望那个投资的额度去到譬如我们香港资深投资者是800万咁啦，如果都可以考虑一下，咁变咗佢哋更加容易啲调配佢哋自己嗰个财富产品类别啦。而家暂时都系得400几只基金，而我哋香港认可嘅基金咧超过2000只，俾啲大湾区投资者咧可以睇晒所有香港证监认可嘅基金咧，变咗佢哋选择就会好啲啦。
3: 余振声接受本台节目访问嘅时候话，而家本港基金业嘅持牌从业员仍然唔能够亲身去到大湾区直接同投资者接触，影响产品解说，他期望将来能够放宽从业员在大湾区的营业限制。余振声说，理财通刚刚推出的时候，99%的南向通资金投向银行定存，但现在已经有大约30%至40%的资金投资在基金产品，反映投资者对产品的认知度提升。他指，越来越多投资者忧虑外围环境的变化，风险为纳转变，由过往投资单一产品例如股债或者定存，转为关注多元基金组合以分散风险，期望将来加强投资者教育，推动更多的资金配置在基金产品。
1: 新闻报道完毕。
5: 开心大本营有特别嘉宾主持。
6: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开心大本营。我是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Edward 徐伟栋。
7: 我就系徐永坤 Erica 啦。
5: 有冇啲嘢系真系你好 miss？
6: 食翻个越南粉先啦，翻到嚟梗系要。
7: 如果食嘢嘅话，我好想食呢度嘅冬甩啦，同埋好想食风沙鸡翼。
5: 咁我知道嚟紧咧有一部咧呢度都会上噶，
6: 应该9月会上嘅就系呢部电影一个。

0: 生。
1: 徐伟栋咧，今日其实有带埋咧呢一部戏啦，一啲礼物嘅周边商品都会送俾大家嘅。
2: 想知道佢哋嘅近况，就要留意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喺 FM 961嘅《开心大本营》。
3: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咧早上有阳光，之后就逐渐多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有5，落雨嘅机会有20%。日出时间会喺今早嘅6点33分，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今晚嘅7点踏10。晚间主要都系多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40%。好啦，长周末嘅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咧就密云可能会有骤雨，间中亦都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40%。新地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只得10%。去到下个礼拜一 Labor Day， 长周末嘅最后一天咧，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嘅。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9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零早晨九月四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呢温哥华时间是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首先喺度呢多谢好多听众嘅关心啦。寻日呢把声线呢就唔系十分太好啊，因为呢有少少感冒啦，加上呢亦都系咳咗两日啊。咁啊寻日呢我又再次喺屋企呢就休息多一天，连续两日都冇出过门口，喺屋企呢系休息啦，饮多好多好多水啊。另外亦都好多谢好多听众呢系私信嚟俾我呢啊，提供咗好多呢系好特别嘅系止咳啦，同埋呢系感冒嘅药方，有啲呢仲系家传嘅秘方啊。喺度呢好多谢大家嘅关心，亦都多谢大家嘅包容。今日发声似乎好咗好多啊，系咪呢？喺度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系直至到早上嘅八点钟。

0: 东尼作曲向少怀填词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开始了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温哥华早上是6点14分。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活在世上的一生之中最重要是什么？是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好好地活在当下，并且要珍惜身边人。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在今早的晨光约会的节目时间里面，在7点半的新闻之后，今早有加码的晨光约会，是会访问刚刚昨晚在温哥华开演唱会的冯素波波姐的。波姐在访问里面跟大家分享她养生之道，真的要学习一下的，今年82岁的了。而且呢跟温哥华都很有渊源的，其实呢以前都曾经来过温哥华是献唱，而且跟温哥华亦都有一段浪漫的回忆是鲜为人知的。大家希望你继续留下贴紧我们隔离中文电台星期五的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7点半之后会有波姐出现了。

斯洛歌曲《我的心向着你》。加拿大央行总裁咧，寻日就渥太华咧系正式公布新版嘅20蚊纸币博，哇，几靓啊！新版嘅钞票咧，采用咧系直色嘅设计啦，正面印有国王查理斯三世 King Charles III 嘅肖像，成为加拿大咧系首款印有查理斯国王肖像嘅钞票噶，亦都象征咧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嘅肖像正式退出我哋嘅20蚊嘅纸钞啦。咁喺记者会上边咧，新钞嘅推出咧具有历史性嘅意义。我哋嘅总裁咧，呢、這个加拿大嘅央行总裁咧，就系话咧，新嘅钞票啦，系加拿大咧有超过70年咧系冇喺纸钞上边咧系更换君主嘅肖像啦。佢亦都话咧，新版嘅20蚊钞票除咗系更换君主嘅肖像，亦都采用咗加拿大系纸钞史上前所未有嘅防伪技术啊。佢形容咧，新嘅钞票咧外观系令人惊艳，亦都比以往系更加咧系安全嘅。新版嘅20蚊钞票一大亮点系加入咗咧多项全新嘅防伪嘅技术嘅。咁啊，新嘅钞票咧预计会喺2027年嘅2月底开始就逐步投入咧系流通，而家暂时咧仲未系见得到。咁啊，但系民众咧到时就会陆续喺日常嘅交易之中睇到印有查理斯国王肖像嘅20蚊钞票啦。

电影《恋战冲绳》的主题曲张国荣的《没有爱》将节目上帝的礼是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差不多六点答五了。在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张敬轩的歌曲，名字叫做 On My Way。

0: 心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记者人黎兆坚报道新闻。DC 检控处话，温哥华一名警员会被控伤人罪。上述指控源自2025年9月9日在温哥华发生的一宗案件，涉事警员定于10月1日首次出庭，当局至今没有公布案件更多细节。 BC 新民主党不会招募近期退出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省长尹大伟说，退党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政治立场和新民主党的立场有显著的差异，过去三个星期已经先后有九位保守党省议员退出党核心小组，他们认为新任党领冯杰尼的领导不力。今年七月，有一名前保守党省议员转投新民主党，随后又先后再有几位 BC 保守党省议员退党。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队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3: 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北部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水力发电厂隧道中救出两个水电站人员。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泥浆，救援人员用担架抬他走，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治疗，搜救行动持续。报道说，其中一个重见天日的男子是尼泊尔电力局工头，他向救援人员表示，事发当日自己原本在水电厂控制室值班，当洪水和泥石流涌入隧道的时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错失离开的机会。尼泊尔传媒报道，另一个获救者不是水电站常驻人员，是从另一水电站调过来协助维修。水电厂隧道是尼泊尔灾区救援重点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沙泥灌满，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行动亦都

0: 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他们今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向口岸核心区域推进，另一组坚守上游掩塞湖核心监测区，两组人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构建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预警体系，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
1: 香港警方上半年接获20613宗诈骗案，当中连骗案涉及的金额大约9亿。香港电台邓君游报道。
2: 警方一连十日针对诈骗案、科技罪案和洗黑钱等罪行采取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的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来行骗。
3: 在过去一星期突击搜查元朗和荃湾区两个的酒店房间，成功捣破了这个诈骗集团两个的操作中心。行动中，警方以串谋诈骗罪名拘捕四名的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6至44岁，并且检获两部俗称猫池的通讯设备、12部的手提电话、2部电脑以及163张流动电话卡。初步调查显示，有关的设备曾经用作发送接近2000条的钓鱼短信，并且涉及多宗的电话骗案，涉案金额大约为57万港元。
2: 警方没有透露是哪两间酒店，说诈骗手法主要都是假冒快递公司或者网上支付平台的工作人员，提醒市民要小心分辨真伪。
3: 以支付宝为例，如果有官方客服人员曾经透过短信或者电话号码去联络他的客户，他的客户是可以在支付宝手机的应用程式入面右上角按进去而选择系统通知，就会看到相关客服的联络记录。换句话说，如果当市民收到自称是支付宝客服，应该停一停，先收线去查实一下应用程式入面有没有相关的记录，如果没有，就代表之前联络你的客服其实是绝对是假的。
2: 警方在行动入面亦都侦破一个以支票弹票形式诈骗的犯罪集团，提醒市民如果收到一些不熟悉人士要求用支票存款方式交易作为保证金，要提高警惕，说部分银行已经提升保安措施，会发送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提醒户口持有人，银行支票要等到结清之后才可以作实。
1: 新闻报道完毕。
4: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5: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6: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7: 晨光天气，
8: 早晚年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会有阳光，但系之后会逐渐多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有5，落雨嘅机会有20%。太阳咧喺刚刚嘅6:33就出咗嚟啦。咁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7:50，晚间主要都系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40%。三日嘅长周末来临咧，听日星期六咧就密云可能有骤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40%。新地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只得10%。下个礼拜一公众假期 Labor Day 将会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依家6摄氏12度，湿度是94%。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9度。
4: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9: 这个星期第一首的推荐歌曲是来自梁敏音的新歌，这一首是他出道18年的纪念作品，亦都是描写着一路以来他心境上的

在生活里面有时会出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说轻轻松松幽默面对会开心点。来自创作歌手黄凤鸣的单曲就是叫做哎呀。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会为你准备更多的推荐歌曲。

morning， 早晨，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08啦。好在踏入咧系九月份啦，呢、這个暑假最难忘嘅系乜嘢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系话 FIFA 世界杯啦吓，喺嗰个月份咧，大家都好热切咁咧系去追睇呢一个球赛啦，又去到我哋小心丹丹嘅欣赏区啦、酒吧区啦，甚至去到 PNE 嗰方面咧都有系免费可以俾大家系大银幕咧系睇呢一个 FIFA 嘅世界杯嘅。不过我谂咧最令到咧。全球都關注啊，唔只係我哋温哥華關注咧，就係、是、為咗配合呢個 FIFA 世界盃咧，我哋温哥華嘅 Science World 嗰個圓頂嘅波波咧，哇！即刻變成世界盃嘅足球啊，非常之搶眼啊！咁啊，令到咧世界各地咧都有咧係報導關於呢一個建築物上邊咧係擺咗一個大嘅足球喺度啊！嗱，不過呢一個足球好快脆咧就冇咗咯噃嚇，冇錯啊！呢個可以話係FIFA 世界盃最後嘅遺跡之一咧，即將落幕。咁靚嘅圓頂咧，只係剩翻幾日嘅時間咋，冇錯，一路去到下個禮拜一，咁就咧係會拆卸噶啦。轉頭翻嚟咧，同你咧係繼續講講咧。

倩的歌曲《情非得已》。今次上帶到嚟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溫哥華時間差不多咧係六點八九啦，冇錯啊！喺我哋嘅 Science Wall 嘅屋頂嗰個大波波咧，咁啊因為咧 FIFA 世界盃咧喺溫哥華咧係舉行啦，咁所以咧就變成咗咧係世界盃嘅足球非常之靚，而且咧仲係得到咧世界各地嘅朋友報道添。咁啊，但係咧，就過咗呢個長週末啊，下個禮拜二八號咧就會咧係拆卸啦。咁而呢啲嘅面板拆除之後又會點樣處理咧？就要關注咧 Science World 嘅公告嘅。我諗咧可能唔知道會唔會咧拎嚟拍賣啦，大家可以咧拍賣一塊嚟到咧留作紀念。亦都有人咧建議話咧，不如將呢一啲嘅面板咧就俾我哋本地嘅藝術家咧，要嚟喺個面板後邊咧嚟到做創作。然之後再作咧係展覽，唔知道你又有啲咩嘅提議啦嚇。不過喺告別之前咧，大家仲有時間，最後一次喺今個長週末啦，係星期六、星期日同埋下個禮拜一咧，就可以咧係再次喺呢個 Science Show 前邊咧係打卡。咁啊，因為咧面板拆除嘅工作咧，就喺下個禮拜二九月八號咧就開始噶啦。咁啊，如果去開 Science Show 嘅話咧，大家都可以透過 Science Show 裏邊嘅 FIFA 博物館嘅足球與科技嘅展覽咧，係重温世界盃嘅精彩瞬間嘅。呢個展覽咧係由我哋 BC 省政府咧係贊助嘅，亦都將會咧持續咧係展期去到咧係下個禮拜一嘅。

0: love。
1: 王力宏歌曲Take your time， 但如果想同我哋嘅 Science World 咧咁靓嘅系足球嘅屋顶咧系打卡嘅话咧，就唔好咧 take your time 啦，要尽快喺呢个周末啊，喺去到下个礼拜一咧就要去打卡啦，因为下个礼拜二咧就会拆卸呢一啲嘅版面噶啦。咁而且咧，如果呢个周末咧去参观 Science World 嘅 FIFA 博物馆展览嘅话咧，仲可以免费咧获得一张印有好靓嘅足球屋顶嘅明信片咧，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嘅，详情可以上到咧 Science World 嘅官方网站 scienceworld.ca 就可以了解多一啲啦。

0: 乐即日鲜。
1: 资深制作人金国亮去年11月曾经传出是患失智症，更加一度被警员送往将军澳警署再转送医院治理的。当时他的同性密友黄士维 Alex 就拒绝回应传闻，而圈中好朋友贾斯洛和林建明亦都表示不知情。事隔大半年，金国亮虽然今年7月更新社交平台的头像，照片之中精神状态不错，但他一直都未有公开露面，直至到昨日他终于在阿姐汪明荃的社交平台现身。阿姐昨晚在社交平台分享多张出席金国亮生日的派对照片，也都留言说2026年9月3日喜见金生金国亮身体健康精神奕奕，开心和朋友一起庆祝75岁生日。从阿姐上载的照片可以见到，现场摆放了代表75岁的粉红色数字气球，台上面都摆放了精致的生日蛋糕和寿桃包。寿星金国亮头戴鲜红色渔夫帽，身穿黑色西装外套配白色 T 恤，精神奕奕坐在中央的位置，好朋友们都纷纷围住他身边。另外一张照片之中，阿姐和阿薛家燕也都站在金国亮左右两旁，齐齐握住他的手合照，金国亮也都面露微笑。今日出席月饼品牌的活动，刚刚从上海回到香港的他透露近期工作行程是紧密，中秋节都要开工，早前已经完成了电影《九龙城寨之终章》的拍摄，之后将会参与3至4部的新片，并且要兼顾巡回的演唱会，预计要到明年农历新年才有假期。他就说几日后也都将会参与贺岁片的拍摄，性质相对轻松，无需要拍摄动作场面，但仍然有部分手部的动作是需要预先上课接受训练，详情稍后会再作公布的。讲及到九龙城寨之终章的拍摄过程，林峰坦言就说难免是受伤，但情况较想象之中理想。他就透露城寨四字都有不同程度的伤患，自己就手部和脚部的筋骨是受伤，肌肉亦都有轻微的撕裂，目前仍然是康复当中。他就说拍摄动作电影难免出现大大小小的伤患，整体来讲可以说是有惊无险，拍摄过程顺利，他们都十分期待成片的效果和观众看完之后的感受。

陈慧琳昨晚就出席时装品牌的活动，同场仲有廖子瑜同埋刘俊谦。陈慧琳就透露啊，平日咧虽然有品牌赞助，但每年嘅装置费仍然高达咧系过百万元嘅。咁主要系用喺舞台嘅服饰啦。佢就话咧，只系穿过一次嘅服装，会先存放喺公司，累积到一定嘅数量之后，就会咧举办二手衫嘅。

0: 慈善热卖。陈慧琳早前就趁住暑假咧，陪伴两名嘅儿子到台湾旅游，并且为17岁嘅长子阿刘星咧整理学业嘅资料啦，准备报读咧系大学嘅。谈及到早前到澳洲旅行期间品尝美味海鲜，但系不慎咧中毒噃。陈慧琳咧就解释当地嘅螃蟹咧非常美味啊，而且咧系体型巨大，可能自己咧系过量食用咧系蟹膏啦，导致到胸口咧系剧烈咧发痒，好似中毒一样。服药治痒，并且接受咧系三次中医嘅拔罐疗法之后咧，先至痊愈。大闸蟹季节将至啦，佢亦都要忍口。佢就补充话，由于要继续咧进行巡回演唱会啦，体力嘅消耗加上压力咧，系好似面对大考。今年嘅生日咧，唔敢咧系大肆庆祝啦。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8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4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前省长洛特尼批评省政府在10月19日公投加入了多条移民的问题，是转移民众对关税、生活负担及医疗等问题的注意力，部分问题更是刻薄和具歧视性。亚省选民当日将会就10条的问题投票，其中有5条是涉及移民，包括省政府是否应该争取更多移民的控制权，以及减少移民及优先吸纳经济移民，是否只有加拿大公民或者是获批准移民身份人士才可以享用省政府资助的医疗及教育，非永久居民是否需要在亚省居住至少一年才可以获得社会的支援，是否向非永久居民收取医疗及教育费用，以及省选投票是否需要出示公民身份证等。洛特尼在星期四表示，除了涉及亚省独立的一条问题之外，其余9条均非由居民提出，希望全部取消。他本周会联同另外7名前政界的人士发表文章，呼吁选民否决有关的问题，批评其中4条限制部分移民及其子女使用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服务。省长达斯敏在早前表示，移民的数目已经失控，令到学校、急症室及社会服务承受压力。洛特尼承认新移民跨省迁移之后，安置拨款未必随之而转移，确实需要处理，但是批评达斯敏藉公投巩固党内的领导地位。澳门的一名女子饲养了2只大型犬只，在2024年咬死了一名11岁的男童。女子早前被裁定刑事疏忽导致死亡罪成，判家居监禁2年减1日，并至少有10年不得养狗。案发在2024年的4月1日， Crystal McDonald 饲养了2只未绝育的大型 Kent Corso， 在她位于澳门顿南部的住所袭击了一名11岁的男童 Cash Quist。 男童颈部被咬伤之后死亡， Cash 当时趁着春假到澳门

0: 伦敦探望父亲，其父亲与麦当劳同住。法庭得悉两只狗的重量均超过100磅，过往曾经咬伤两个人，并咬死了一只小狗和一只猫。法官裁定麦当劳没有妥善训练狗只，亦都没有在男童在场的时候以狗绳拖住他们，未有采取适当的措施保障男童。控方要求判监5年，辩方就要求居监禁。法官接纳麦当劳有悔意，并承认他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最终判他在现居的卑斯省 Pennington 家居监禁2年减1日。卑斯省的山区小镇 Golden 镇议会本周通过了今年秋季最后一次调校时钟，在11月1日起会采用永久山区的标准时间，即是 MST， 不再每年2次调校时钟，并全年与卑斯省的大部分地区时间一致。East Coonanee 其余的地区早前决定继续跟随亚省的时间，新的安排底下 Golden 在夏季会较亚省慢1小时，而冬季就会同亚省的时间相同。以往驾车穿越山区公园，手机一般会在 Rogers Pass 转换时区，新的安排实施之后，时区转换地点将会改至 Golden。Golden 的镇长 Ron Ossus 表示，决定主要是基于安全的考虑，亦都希望与卑斯省大部分的地区保持一致。他指新的安排令到冬季早上有更多的日照，对健康及安全有利，亦都可以令到居民、商户及旅客的时间安排更简单一致。不过镇议会的决定和居民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镇政府早前曾经访问918名的居民，有 55% 支持继续跟随亚省的时间， 45% 就支持转换，有 89% 的受访者就支持取消每年2次调校时钟。 Golden 将会在11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安排。卡加利市中心在星期四下午发生媒体泄漏，多栋大厦一度需要疏散，包括一间日托中心，事件中无人受伤。事件在中午时分发生，地点是位于三大道近西南第一街。承建商刚开始施工的时候，一个关闭阀门破裂，大量的煤气泄漏，附近有多间的餐厅、一栋住宅大厦及一间日托中心需要疏散。危险物品处理人员及 ECHO 的工作人员到场，安全封闭了煤气的管道，约2小时之后疏散令被解除。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着街道会更繁忙和挤拥，尤其是翻学和放学的时候。卡加里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泊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要记得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揸车、步行并踩单车，都要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等我们做好自己本分，令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2: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3: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替他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4: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5: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和心爱的人，9月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等你来。超过200件拍卖品超值价起拍， EGL 两卡天然彩黄钻戒由10000元起拍，劳力士 Submariner 由12000起拍，还有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卡地亚等瑞士名表，部分拍卖品更冇底价起拍。星期日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准时到卡加利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竞投啦。
6: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7: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8: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

0: 周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昼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始终照亮你。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严重的灾害，不论是人为或者自然发生，有冇预防和应变的措施，都可能会导致多人伤亡。救治大量的伤者，就启动应对灾难的医疗机制，消防和救护车在现场评估伤者和开始急救，尽快运送去到医院。医院要拓展空间，召回提供急症服务的所有员工，启动紧急应变和电脑程式，可以辨别伤者，记录诊断和治疗程序，避免重复和遗漏。严重事故发生之后，很多病人家属都会致电询问，行政人员要确保医院的运作和为外界提供信息。嗰部大型的项目和事故发生之前会做定期的演习，会被应急的药物和器材，但都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急症科医生都要定期接受应付严重创伤的训练，创伤发生之后最初的60分钟适当的救护是决定伤者康复机会的最重要时刻。当病人的生命或者肢体器官出现危险，医生会立刻开始作出初步评估，包括呼吸道是否畅通，呼吸量是否足够，能不能够维持足够的血液循环，包括有没有明显的失血状况，病人的精神状态是清醒或昏迷，尽快查看全身前后部位，和立即为不稳定的病人开始维持生命的急救。当病人情况稍为稳定，就进行详细的评估，找出所有可能受伤的部位，安排进一步的救治、验血、临床或者更加详细的造影检查。全身的 CT 电脑断层扫描比较快速，但要将病人转移去到 X 光机器里面，要预防病人的情况会突然间恶化。救治严重创伤需要整个团队和多方面的合作。我是施明医生。
6: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7: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6: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8: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9: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8: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9: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8: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10: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点半。

0: 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1: 你真系好靓。
2: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30至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仲有小食招待。到时你仲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双联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5，好快咧，未到星期五嘅朝早。系啊，2026年9月4日啊。直播室咧，我出现我个名字叫做卢子俊。

0: 始咧，今日嘅节目咧，为你送上呢一首全新嘅《派台》。两位嘅男歌手第一次嘅合作，有蔡俊彦，再加埋咧阿 Phil 啊、林奕匡呢一首咧，叫做《高空突破》。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冇错，我是卢子俊，好快乐、Happy Friday 啊！星期五的朝早，目前的气温呢是摄氏十度，吹近每小时七公里的西北风。我哋环境部咁预料咧，今日咧都继续咧会有好多个阳光噶，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咁最高咧会有19度，咁今晚最低9度，而且咧冇落雨机会，紫外线指数咧系5，强度属于中等，日落时间咧今晚嘅8:15。不过咧要留意住，由听日开始一直咧去到下个礼拜二咧，每日咧都会有落雨嘅机会。听日咧我哋中文电台咧有两位嘅同事 Amanda， 仲有咧就 Angela 琪琪啊，都会咧去到咧就系 Sunwish Mall， 应该话咧系 Sunwish Location 啊，嗰个咧就 The Brick 嗰度咧会做现场直播，因为咧到时咧会有好多咧一啲嘅清货嘅家私同埋咧家电咧要推介俾你啊。直播嘅时间系中午嘅12:00到晏昼嘅4:00。咁听日咧会系密云为主，间中会有阳光，最高18度，咁最低10度。咁至于咧星期日咧，一整日咧据闻咧都会落雨，最高17度。去到星期一都系落雨，最高18度。而展望星期二咧，天阴同埋咧会好大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5度，咁最低9度。无论点都好，唔知道咧嚟紧咧将会咧有个长周末嘅公众假期啊！唔知道你咧系咪已经习惯咗咧嗰种翻工翻学嘅模式啦？定系仍然咧都仲系嗰种放暑假嘅心情咧？好多人都话咧，要过咗啦九月份嘅第一个嘅长周末咧，先会真真正正咧系有嗰种咧 back to school 嘅嗰种嘅心情啊。爱文顿咧会系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11度。红绿市方面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10度。南部城市列必殊今日阳光普照，最高21度。两个国家公园哇，今日都冻冻地，喺 Banff 咧最高13度，喺即士柏咧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8度。朝早8:21，市内咧有一宗交通意外，喺东南区嘅40街夹61 Avenue 嘅路口啦，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嘅意外，警方咧喺现场咧处理紧，喺东南嘅40街夹61 Avenue， 目前咧有宗两车相撞嘅意外，警方咧喺现场咧系处理当中嘅。接着咧，好多唔同嘅新歌咧，要为你介绍。之前有蔡俊彦，跟住咧有 Anson Bean。

息咗一段时间，终于有新嘅派台作品。八九粒嚟自全民造星咧，确实有好多 Anson。我哋认识嘅 Anson Low 啦，有 AK， 亦都有佢叫做 Anson Bean。

0: 属于咧乐坛方面呢一位嘅男新人 Anson 边嘅新歌，呢一首咧叫做《终于要唱失恋歌》。星期五朝早咁时间咧系8:24，诶差唔多25分咯。今朝早咧，大概咧喺个零钟头之前咧，我哋咧加拿大嘅统计局咧，亦都公布咗啦，我哋全国咧喺上个月啊8月份嘅失业率，到底系上升定下跌？我哋亚省方面呢个情况又系点样呢？咁至于咧喺呢一个咧尼泊尔方面嘅泥石流啊，虽然咧我哋话咧天灾无情，不过咧原来咧过咗咧啊个几星期之后咧，今日啊竟然咧有奇迹，因为咧搜救人员咧揾到有两位嘅生还者。转头翻嚟将会咧逐一咧同你睇。系今朝早嘅重要新闻，咁之后咧，大概咧喺8:09嘅时候 ，Amanda 亦都会入到嚟直播室介绍咧今个 weekend 嘅啲好去处呀。
1: The Brick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唔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6，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0度，吹紧每小时7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利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19度，最低9度。咁听日密云，3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10度。星期日密云，一整日咧唔同时段咧都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
2: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4: 原来他不够爱我。
5: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坤哥吴耀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唔系谭嘉仪咧，俾到大家嘅限定演出嘅。我准备了很多自己的歌，同埋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2: 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6: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7: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

0: 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2: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八点二十九分，今日咧系。是9月4号星期五，直播室有我的出现，我的名字叫做卢子俊。相信很多的听众都继续关注在中国还有尼泊尔的这个尼泊尔边境这个就是严重的泥石流的事故。根据尼泊尔的救援队伍，原来到今日为止竟然找到有超过1250具的遗体，另外仍然有5000多人是失踪，我们叫做下落不明。有句话叫做天灾无情人间有爱，又或者点都会有一些奇迹的出现。因为虽然这个泥石流发生了有个多星期的时间，不过原来根据尼泊尔当局在当地时间今早在他们被瓦砾淹埋了的一条隧道里面救了两位，分别是30岁还有45岁来自当地一家就是水力发电厂的工人。救援人员其中是一名男子由他一些就是布满泥泞的洞口当中救出，而另外一位就是45岁的男子，当他被救出的时候全身都是被一些泥浆包住，由救援人员需要用担架将他抬走。很多朋友都会关心到底今次的事故里面会不会都还有一些加拿大人是找不到呢？原来根据我们加拿大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到今日为止还有29名哇都挺多，有29名我们加拿大国籍的人被列为在今次的尼泊尔边境的泥石流严重事故里面是失联找不到他们。所以当局建议向他们的家属去收集一啲嘅 DNA 嘅样本啦，譬如要去屋企嗰度，会唔会都好似睇剧集咁样，要揾啲头发出嚟咧，要交俾咧当局咧去睇下啦，到底咧呢二失踪里边咧会唔会揾到咧呢29个咧就系加拿大人啦？知道咧我哋加拿大嘅皇家骑警，仲有咧尼泊尔啦，同埋咧中国当地嘅警方咧，都会协助咧去搜救咧我哋咧失联嘅加拿大人。跟住咧，都系咧全国方面嘅消息，嚟自咧我哋加拿大嘅中央银行喺寻日方面宣布，嚟紧咧会有亲新嘅钞票，换言之系啲新嘅纸币，系会系咧我哋加拿大第一款将会咧见到英皇啊查理斯三世，仲要系石板嘅20蚊纸币。相信咧大家咧喺我哋加拿大呢度咧都知道啦，好多好多啲唔同嘅纸币，5蚊又好，10蚊又好，20蚊又或者100蚊嘅纸币都好。都是打横的，好少呢应该说从来都没有试过打直啊。不过呢接下来呢这个呢以英皇查理斯三世做乜头直板的20蚊纸币呢，将会呢有很多先进啦安全的特征啦，还会有一个呢就是创新的是立体 3D 的设计，包括你会见到金色的枫叶啊。同埋呢新的钞币呢预计呢将会是出年2027年呢开始呢会流通。中央银行表示，新的钞币是第一款印咗呢有英皇查理斯三世头像的纸币，将会呢陆陆续续会取代呢就是已故呢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

快咧，唔同你咧，唔睇睇香港方面今日嘅消息。会唔会咧都有朋友咧嚟紧出年，哇，好想试下咧就系、是、跑呢一个嘅马拉松。特别咧，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咧咁中意咧，系啊，去云唔同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去吓 test 下自己啦，又或者都中意跑步，又或者咧过往咧都睇到啦 ，social media 咧好多嘅平台上面，见到好多香港嘅亲戚啊、朋友啊、运动员咧都有参与。嚟紧香港方面嘅马拉松2027年将会咧定咗咧喺2027年嘅1月17号咧举行。哇，今年咧加咗好多名额啦，将会咧加4000个系半马拉松嘅名额，令到咧赛事嘅总名额系嚟紧咧将会系历嚟最高，会有78000个名额。另外咧主赛事嘅前夕咧，亦都会多咗一个咧叫做5公里嘅海滨跑，会令可以咧合共咧会有84000名嘅跑手咧去参与。所以咧，如果你话咧有兴趣嘅话咧，嗱，我知道咧今次咧就系马拉松2027咧公众嘅抽签报名咧，咁将会咧喺香港时间下个星期系9月11号晏昼嘅2点钟，当地时间咧会正式咧喺网上咧开始。最后咧，同你咧睇睇财经方面嘅消息。喺广告之前咧，同你讲过啦，我哋加拿大嘅统计局咧，大概喺个零钟头之前，亦都公布咗咧最新嘅数字。喺八月份，上个月2026年嘅八月，全国嘅失业率系6.4%。换言之，同七月份一样，维持不变。全国嘅就业人数减少咗咧41700个人，其中咧全职职位减少咗咧大约35900个。好，劳动人口方面亦都减少咧，有36800人。咁所以咧，即使咧职位系有流失，不过咧失业率咧仍然咧都冇上升。咁另外咧，青年嘅失业率咧升到系12.9%。至于咧，我哋亚省方面喺2026年八月份嘅失业率咧，由七月份嘅7%下调咗少少，去到6.8%。好，另外咧，港股方面咧，今日咧结束咗4日嘅跌势，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0点，上升437点，主板成交金额升至2769亿元。科技指数咧亦都结束咗咧3日嘅跌势，一度咧升穿咗4600点，科技指数收市报4569点。

晨，早晨，8:36。成日都觉得啦，星期五啦，应该咧播翻啲咧系节奏轻快啲嘅作品，嚟自 ERA 里边嘅 Fat Boy 啊，肥仔有呢一首《错》。

0: 好，嚟自 Lam Era 嘅肥仔，有呢一首全新嘅派台，一个字叫做错。好，三点应该系八点啊，八点三十九分，转头翻嚟咧，会睇睇咧就系呢一个咧路面嘅情况。之后咧，咪都会有 Amanda 入嚟咧，介绍咧今个周末嘅好去处。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二十八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1: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三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3: 交通消息。
0: 早晨8:43，咁之前咧同你讲过啦，有几宗交通意外，全部咧咁经已咧系清理完毕。咁不过咧今日咧喺东南区嘅 10 Avenue 夹十街，喺东北嘅 Edmonton Trail 近住咧 1 Avenue， 东南嘅 9 Avenue。

0: 介乎咧由四街开始，一直咧去到六街啦。呢三个路段都继续咧会有整路嘅工程，大家要留意。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3，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0度，咁吹紧每小时7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雨机会。中午咧最高会有19度，咁今晚将会回落去到9度。日落时间8:15，咁听日星期六预料会系密云，3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10度。星期日密云落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
3: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ky.org。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系好有特色，系咪好想食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嘅寿司。睇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埋6件刺身，只系59蚊，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啊！Show Sushi 有摩登嘅日式设计，打造舒适嘅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6: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7: 游水蓝蟹每磅10.97元，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7元，急冻永达竹丝鸡每磅5.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5、6、11售完为止。甜粟米每包2.99元，上好牌泰国香香米每袋32.99元，急冻干贝汁红烧鲍鱼每盒13.97元，芒果乳酪芝士蛋糕每盒8.99元，分鸡每磅8.99元。
6: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嚟大统华购物啦！
8: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9: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0: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阵图，佢就系 Robin 卢子俊啊。
1: 搜罗卡加里各社区嘅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发周末活动指南。
2: 朝早，今天是9月4日咯，唔早晨 ，Amanda。
3: 早晨啊 ，Robin。
2: 上个星期咧，同我哋介绍咗啦，就系南部嘅传统公园啦。咁适逢咧系亚省日，所以咧当日啦，嗰时咧就一个免费嘅入场啦。不过咧，我相信咧，其实九月份咧，陆陆续续啦，唔同礼拜啲同学仔都已经翻晒学噶咯。
3: 系啊，冇错，我仔仔都开咗学啦。咁但系咧，我哋好好嚟紧咧呢个礼拜咧系有长周末啊。
2: 是啊，9月7日，因为呢就是劳动日啦，我哋加拿大嘅 Labor Day 啦，咁所以呢过埋今日之后，嚟緊将会呢一个长周末3日嘅公众假期。我想问 Amanda 呢，其实小朋友呢9月份返学嘅时候，佢哋最期待系乜嘢呢？
3: 佢哋最期待嘅呢系

0: 有冇啲识嘅朋友仔嚟紧会同班？
1: 系啊，因为始终咧，我又阔别咗同学仔有两个月嘅时间啦，咁所以再翻去校园嘅时候，都好想识啲新朋友之余，亦都有啲旧嘅朋友。不过我揾到另外一个样嘢啊，佢哋期待紧九月啫嘛，已经期待紧十月嘅 Halloween 啊。
0: 哦，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 ，OK？ 因为咧一到 Halloween 咧，啲小朋友咧就中意扮鬼扮马，然之后咧周围搵人攞糖食啦，咁所以又有得玩又有得食啊，佢哋最中意噶啦。
1: 嗯，同埋我知道咧，其实咧卡卡里咧。陆陆续续啦，唔同嘅地方啦，又或者我哋嘅邻居啦，都开始啦，系啊，布置紧啊，准备要入秋，然之后咧就有一个 Halloween 嘅气氛啦。咁就连咧喺一个咧，就系我哋咧卡加里附近嘅叫做 Callaway Park 嘅加洛威公园呢个主题游乐场咧，都有同万圣节有关嘅活动。
0: 系啊，冇错啊，佢Callaway Park 嗰度咧嚟紧咧，九月五号至到十月十二号，咁就系横跨咗嚟紧我哋嘅入秋嘅时间啦，咁样样，咁都会有呢一个 Halloween 咁啊，俾大家成家大细咧打扮一番，然之后入去体验一下呢个万圣节嘅前夕啊。
1: 嗯，系啊，嗱，我记得啦，好多朋友咧，如果你嚟嘅原居地咧嚟自香港嘅，又或者可能只系过去呢两三年先移民过嚟嘅，我哋会挂住咧以前海洋公园嘅 Halloween 啦。
0: 系，冇错。
1: 咁呢个都有少少似噶，
0: 系啊，冇错。咁啊，但系 Halloween 咧系恐怖嘅，但系咧呢个Halloween 咧系适合全家大细，即系男女老幼都啱入去噶啦。咁就唔使惊话小朋友会太惊啦咁样样。咁啊，我觉得呢一个咧就比较似啲亲子啲嘅活动，咁啊唔会话太过恐怖嘅。
1: 嗯，系啊，所以换言之咧，其实咧我哋卡卡里嘅主题公园通常咧都系由五月啦，一直咧去到十月中，又或者十月尾。因为呢冬天嘅时候呢户外嘅地方呢就系唔开嘅。咁所以我会觉得系其实收完啦，今个年度收完之前呢一个 Halloween 嘅搞作，将成个公园都布置到有 Halloween 嘅气氛，希望大家最后冲刺入多去玩多铺，系咪？
0: 讲得冇错啊，因为呢就入到冬之后呢 Callaway Park 呢就会暂停开放㗎啦。咁而今个长周末啦 ,9 月5号至到7号呢，佢哋嘅开放时间仲会延长添。咁由上周10点就一路玩到去夜晚7点钟。
1: 嗯，系啊，活动咧一直咧去到十月十二号啦。换言之，每逢礼拜六、礼拜日啦，同埋 Long Weekend， 仲有 Thanksgiving 嘅星期一都会有嘅。可以去到佢哋嘅官网，就系 callawaypark.com 嗰度啦，就可以咧去睇睇买飞嘅详情。
0: 嗯，冇错啦。咁另外第二个活动咧，都系户外嘅，兼且系同音乐有关嘅噃。咁啊，嚟紧喺 Airdrie 呢度，即系呢 Airdrie 就系我哋卡加里嘅北少少嘅一个城镇啦。咁佢哋咧嚟紧九月五号。下昼两点至到八点咧，就会举办呢一个户外音乐节。咁啊，到时大家就把握住夏天嘅尾巴，可以出去玩，可以出去唱歌嘅话，就嗱嗱临去啦。
1: 冇错，呢个地方咧，其实距离咧就系北面啦。如果你沿住呢个二号公路或者我哋嘅 Tier Foot 北行，再行多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就会到 Airdrie 啦。咁佢咧嘅地址咧就系1000 East Lake Boulevard， 就 Airdrie 呢个城市里边噶，有呢个户外音乐节。我知道十岁以下嘅小朋友仲系免费入场添噶。
0: 系啊，冇错啊！咁啊，头先同大家讲啦，就系讲到明喺户外啊嘛，一定有音乐表演啦，有美食餐车啦，同埋摊位添嘅。咁个日期咧就会系由九月五号玩到去九月七号噶。
1: 嗯，另外咧，我知道其实除咗头先嗰个位置咧，就系个主开幕音乐会嗰个场地啦。不过咧喺整条主街啊，即系呢一个咧就系Edge 嘅 Main Street 嗰度咧，亦都有好多一啲咧唔同嘅音乐表演，嗰啲全部咧通通咧都系免费入场嘅。
0: 系啦，
1: 好，另外啦。讲到我一啲浮仔啦 ，Cochran 有冇去过呢
0: ？Cochran 有，但系唔多。
1: 嗰度都有啲特色嘅餐厅，同埋咧最出名咧就系啲雪糕啦，而家好源远流长历史嘅雪糕铺啦。不过我知道咧，其实咧Cochran 嗰个 Lions Club 就系狮子会咧，亦都有一个咧就牛仔节嘅活动添，系嘛？
0: 系啊，冇错啊！嚟紧长周末咧，佢哋咧喺Cochran 嘅呢个地点啦，就会举办呢、這个牛仔节嘅。咁佢哋嘅特色咧就有牛仔竞技赛事啦，有美食啦，有儿童专区啦，现场音乐表演。同埋啲摊位嘅，而重头戏咧，大家记住，重头戏咧就系礼拜一长周末礼拜一嘅假期啊，由上昼十点钟就开始举行呢一个巡游表演啦，然之后就开始佢哋呢一日嘅 festival 啦。
1: 是啊，如果你话咧咁过去嘅暑假，整个七月份又或者八月份去咗唔同地方玩，错过咗我哋牛仔节。嗱、虽然我相信 Cocon 嘅咧一定系比唔上我哋卡加里嘅，不过都可以继续咧攞翻你嘅顶牛仔帽啦，嗰啲牛仔 boot 啦，又或者我记得 Amanda 好中意嗰啲咧牛仔嘅饰物啊、手袋仔嗰啲咧，可以带翻用场，可以去到 Cocon 呢度啊，去参与咧佢哋嘅呢个9月4号到9月7号佢哋呢个咧小镇嘅牛。

0: 都有一个咧就是、高地运动会添，
1: 系啊，冇错啊，咁佢哋咧就会举办呢、這、一个苏格兰嘅传统文化活动啦，咁啊地点就喺呢个 Centennial Park 嗰度，同埋咧周边嘅位置啦，咁啊日期咧就会系9月4日至到9月6日，即系话今日、听日、后日都会有嘅，大家想去体验一下啲苏格兰嘅文化活动啊等等咧，你哋大家就可以去到 Camo 啦。
0: 嗯，我会记得啦，好似爱尔兰啊、苏格兰嗰啲咧，又有佢哋传统嘅服饰噶嘛，嗰啲格仔裙啊、格仔裤啊嗰啲都可以去嗰度，就是Centennial Park 就系呢个咧，就系 Canmo 里边嘅 Centennial Park 嗰度咧，就会有呢一个嘅高地嘅运动会同埋一个文化嘅活动。苏格兰可以去嗰度啦，不过如果菲律宾嘅话，唔需要去到菲律宾咁远，
1: 唔使，仲好近添，喺我哋 downtown 附近。OK， 咁啊嚟紧我哋嘅9月4日至到7日咧，即系星期五、六、日、一都会有呢一个菲律宾文化节。咁啊地点咧就好近我哋呢度噶啦，就系 OK Plaza， 咁就系我哋嘅 downtown 附近啦。咁啊到时咧就会有一啲菲律宾嘅艺术啦、文化啦、传统嘅大型街头嘉年华活动 ，OK？
0: 系、啊，我知道我哋其实卡加里咧，菲律宾族裔咧呢个人口咧都多嘅，咁所以我相信系大规模嘅、
1: 嗯。
0: 今日中午开始嘅啦，直至到去到今晚嘅10点，即系夜夜笙歌，8点半落咗日落咗之后都仲继续有。听日后日咧就10至10，玩足12个钟头，而星期一最后冲刺就系朝早嘅11点到5点，咁就系呢一个咧市中心嘅 O'Clair Plaza 会有呢一个菲律宾文化节。
1: 系啦，咁我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咧。就系、是、咁多啦，咁唔知Robin 你有冇边一个系想去嘅？
0: 其实我自己好想去 Camo 啦，又可以想去下呢一个咧就 Edge 咧，俾自己去出埠，同埋亦都系 Cochran 嗰度，唔单止要去玩，仲要食雪糕。
1: 系，
0: 不过无论点都好，希望大家个开心嘅 weekend， 今个 weekend 会凉少少，同埋会落。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4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前省长洛特利批评省政府在10月19日公投加入了多条移民的问题，是转移民众对关税、生活负担及医疗等问题的注意力，部分问题更是刻薄和具歧视性。亚省选民当日将会就10条的问题投票，其中有5条是涉及移民，包括省政府是否应该争取更多移民的控制权，以及减少移民及优先吸纳经济移民，是否只有加拿大公民或者是获批准移民身份人士才可以享用省政府资助的医疗及教育，非永久居民是否需要在亚省居住至少一年才可以获得社会的支援，是否向非永久居民收取医疗及教育费用，以及省选投票是否需要出示公民身份证等。洛特利在星期四表示，除了涉及亚省独立的一条问题之外，其余9条均非由居民提出，希望全部取消。他本周会联同另外7名前政界的人士发表文章，呼吁选民否决有关的问题，批评其中4条限制部分移民及其子女使用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服务。省长达斯敏在早前表示，移民的数目已经失控，令到学校、急症室及社会服务承受压力。洛特尼承认新移民跨省迁移之后，安置拨款未必随之而转移，确实需要处理，但是批评达斯敏藉公投巩固党内的领导地位。澳门的一名女子饲养了2只大型犬只，在2024年咬死了一名11岁的男童。女子早前被裁定刑事疏忽导致死亡罪成，判家居监禁2年减1日，并至少有10年不得养狗。案发在2024年的4月1日， Crystal McDonald 饲养了2只未绝育的大型 Kent Corso， 在他位于澳门顿南部的住所袭击了一名11岁的男童Cashquist。 男童颈部被咬伤之后死亡， Cash 当时趁着春假到澳门顿探望父亲，其父亲与麦当劳同住。法庭得悉2只狗的重量均超过100磅，过往曾经咬伤2个人，并咬死了一只小狗和一只猫。法官裁定麦当劳没有妥善训练狗只，亦都冇喺男童在场嘅时候以狗绳拖住佢哋，未有采取适当嘅措施保障男童。控方要求判监5年，辩方就要求家居监禁。法官接纳麦当劳有悔意，并承认佢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最终判佢喺现居嘅卑斯省 Pennington 家居监禁2年减1日。卑斯省的山区小镇 Golden 镇议会本周通过了今年秋季最后一次调校时钟，在11月1日起

0: 会采用永久山区的标准时间，即是 MST， 不再每年两次调校时钟，并全年与卑诗省的大部分地区时间一致。East Kunene 其余的地区早前决定继续跟随亚省的时间，新的安排底下，高顿在夏季会较亚省慢一小时，而冬季就会同亚省的时间相同。以往驾车穿越山区公园，手机一般会在 Rogers Pass 转换时区，新的安排实施之后，时区转换地点将会改至高顿。高顿的镇长 Ron Ossus 表示，决定主要是基于安全的考虑，亦都希望与卑诗省大部分的地区保持一致。他指新的安排令到冬季早上有更多的日照，对健康及安全有利，亦都可以令到居民、商户及旅客的时间安排更简单一致。不过镇议会的决定和居民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镇政府早前曾经访问918名的居民，有 55% 支持继续跟随亚省的时间， 45% 就支持转换，有 89% 的受访者就支持取消每年两次调校时钟。高顿将会在11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安排。卡加利市中心在星期四下午发生媒体泄漏，多栋大厦一度需要疏散，包括一间日托中心，事件中无人受伤。事件在中午时分发生，地点是位于三大道近西南第一街，承建商刚开始施工的时候，一个关闭阀门破裂，大量的煤气泄漏，附近有多间的餐厅、一栋住宅大厦及一间日托中心需要疏散。危险物品处理人员及 ECHO 的工作人员到场，安全封闭了煤气的管道，约两小时之后疏散令被解除。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里文化日未啊？整个九月精彩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城各个社区，由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银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舞台表演，精彩一浪接一浪，一起发掘卡加里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即上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2: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和心爱的人，9月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等你来，超过200件拍卖品超值价起拍， EGL 两卡天然彩黄钻戒由10,000元起拍，劳力士 Submariner 由12,000起拍，还有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卡地亚等瑞士名表，部分拍卖品更没底价起拍。星期日下午1:00预展，2:00开拍，准时到卡加利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镜头啦。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4: 人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00，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刚于今朝公布，全国在8月失去了42,000个工作职位，超过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增加15,000个。至于失业率就维持6.4%，符合预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就业人口减少19,000人，跌幅0.7%。25至54岁核心就业人口减少16,000人，跌幅0.1%。而其中男性失业率就升了0.2%去到6%，女性失业率就下跌0.2%至5%。至于55岁及以上人士的失业率是5.1%。在各行各业方面，商业、建筑和其他支援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了20,000人，跌幅2.8%。公共行政就业人口减少8,800人，跌幅0.7%。自然资源就业人口减少7,700人，跌幅2.3%。公用事业就业人口减少5,600人，跌幅3.5%。灰省的就业人口减少19,000人，跌幅0.4%。至于安省，在经过于3月至7月正职位增长19,000个之后，在上个月失去了

0: 78,000个职位，失业率是6.9%，按月变动不大，按年就下跌0.8%。至于全国上月雇员平均时薪是37.02，按年升2%，升幅低过七月未经季节调整的2.8%。多伦多今朝发生交通意外，一名女长者重伤。事发喺6点过后，于士嘉堡 （Bridal Town Circle） 同 Finch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救护员话一名70几岁嘅女长者被一架车撞倒，紧急送往创伤中心时有生命危险。警方话涉事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喺现场。安省三区补选结果，尘埃落定，执政进步保守党同反对党新民主党分别保住他们的原有议政。出任咸美顿市议员多年的保守党候选人比蒂在 Hamilton East Stony Creek 以接近39%票数胜出。保守党候选人麦希在 York Simcoe 以接近50%票数胜出。在 Scarborough Southwest 新民主党候选人沙班就以超过40%的票数胜出。根据安省选举局非正式补选结果，三区补选的投票率只是略高于25%。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了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以及是海军军需支援舰等等。军方消息指，韩国正同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和作战基地，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和获得国会的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之内提交至国会。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话，目前仍然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之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中国及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最新公布，截至星期五傍晚6点，造成31人遇难，有531人仍然失联。至于尼泊尔当局就话，截至当地中午12点半，发现1287具遗体，有5083人失联。尼泊尔当局喺今日较早前喺瓦砾淹没嘅隧道里面，救出了两名水力发电厂的人员，两人由直升机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打波是成日送分的？
2: 蛤，你现在赢金牌升晒呢？
1: 入了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才翻身的，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是啊，在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了。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来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在东北区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59-806报名同查询。
5: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念慈庵.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认为可以同银行业在4个领域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

0: 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将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也都引进技术和人才。崔慧欣报道。
1: 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五年规划将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也都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关键伙伴。
2: The plan will leverage Hong Kong's unparalleled roles as a super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linking mainland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with global markets while bringing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 The banking sector is our crucial partner in realizing this strategic vision, bringing it to our dynamic life.
1: 李家超认为，同银行业可以在四个领域合作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他指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致力丰富人民币流动资金池，又说将扩大同内地的互联互通机制，包括股票通、债券通和跨境理财通等。
2: We are committed to enriching the RMB liquidity pool, expanding offshore RMB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products, and reinforcing ou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We will expand the mutual market access schemes with the mainland. That includes Stock Connect, Bond Connect,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and Swap Connect.
1: 李家超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 0.8%。 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有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黄海怡报道。
3: 警方交代最新骗案数字，今年上半年合共有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35亿1,000万，下跌 0.8%。 不过同期钓鱼和电话骗案就分别上升超过60%和45%，其中假冒客服电骗占了一半，期内平均每4个钟头就有一个人受骗。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每名受害者平均损失27万。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说，为了重点打击诈骗、科技罪案和洗黑钱罪行，警方近日采取全港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有使市民转账成为骗案受害者，
4: 向市民发出虚假的短信，甚至致电受害人讹称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急需缴费，或者急需取消一些讹称已经开通了的收费服务，令到受害人刹那间感到焦虑，继而呢催促受害人点击连结。骗徒继而呢就是指示受害人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啦，例如户口号码、编码、保安编码或者是一次性的密码。这一切的资料其实都会被骗徒去记录，继而登入受害人真正的账户去盗取金钱。
3: 郭姓仪指出，警员在元朗和荃湾的酒店房间成功倒破诈骗操作中心， 在整个行动当中合共拘捕269个人，涉及

0: 损失金额3亿2千万。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必须要保持冷静，市民应该向有关公司查询信息的真伪，或者透过应用程式去了解，避免受骗。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航点增至150个，机票价格做到物有所值。他又说，国泰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供应链紧张，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另外，林绍波认为高铁不能够完全取代航空服务，两者属于互补，并非零和游戏。崔慧恩报道。
2: 拥有约33000名员工、超过230架飞机的国泰航空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去3年国泰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在未来10年全球航点由现时大约100个增至150个。为推动业务发展，林绍波指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正面临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的情况。
3: 我们未来10年计划去接收150架新一代的飞机。咁喺过程里边咧，其实我哋都见到咧，其实全球航空业都面对供应链紧张嘅问题。其中一个表现咧，就系见到有啲新嘅飞机嘅赴运咧系有一啲迟咗嘅。咁我哋都灵活应对啦，我哋同供应商都系紧密咁嘅联系。咁未来咧，我觉得对我哋嘅发展咧，其实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有很精密的规划。
2: 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厘定视乎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
3: 机票的价格呢，其实是视乎很多因素啦，例如我们的网络、我们的产品、服务各种的因素而定。咁所以呢，好难去概括讲哪一间公司的票价是永远是最高的。咁我举个例啦，好多香港人讲话他们去欧洲如果经中东就会平过搭国泰的直航。咁呢个可能是事实嚟嘅。咁但係呢亦都系随住产品啦，因为我哋系直航。咁我觉得呢个都系非常之合理嘅。我哋希望唔係做到最平，我哋希望呢做到喺顾客眼中係物有所值。其实我哋长年嘅运载率都係非常之高，係超过80%嘅运载率。
2: 至于高铁旅运同航空业嘅竞争，林绍波认为高铁不能够完全取代航空服务，两者属互补，并非零和游戏，又认为空铁联运具有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日举行，大会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多的78000个。公众抽签报名本月11日下午2点开始。大会表示，增加半马的名额是由于该项目名额需求最为殷切，而主赛事维持一日举行是考虑到市民日常生活、公共交通运作等因素，会继续探讨增加比赛日数的可行性。任浩峰报道。
4: 明年1月17号星期日举行的香港马拉松2027全马和半马赛事维持尖沙咀弥敦道起步，途经西九龙公路和西隧，10公里赛就在东区走廊邻近中环和湾仔绕道起步，三项赛事终点都设在维园。其中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增加到共29000个。中国香港田径总会主席兼香港马拉松2027筹委会主席关琦话，去年有120000人报名参赛，高于名额数量，而最多人希望增加的是半马赛事，因此明年赛事上调半马名额，到时将会多办一场非挑战组的半马赛事，但每组的跑手相应减少，跑手会有更好体验。早前社会讨论马拉松有没有条件增加比赛日数，关琦就说考虑多个因素，现时维持一日主赛事。
5: 在整个年度里面，我们田径总会和各个持份者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在兼顾跑手的体验、市民日常的生活、公共交通运作和社会需要的整体之下，今年我们维持都是一日先，但是我们仍然是探讨将来可不可行是将赛事是将去分为日数去举行。
4: 大会说主赛事当日总名额有78000个。

0: 创新高。公众抽签报名下个星期五下午两点起开始，而在主赛事前夕，明年的1月16号星期六，大会增设5公里海奔跑，属于入门级项目，名额3000个，以启德体育园为起点，途经启德海滨长廊，以城启道公园为终点。大会话适合一家大小和银发族参与，亦都开放俾轮椅人士参加。同日会举行专为10至15岁青少年而设嘅跃动少年跑，名额由2500个增加到3000个。呢两项活动嘅报名时间同埋详情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且接受校方纪律处分。该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表示，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于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间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园方未有透露乐园酒店会关闭几耐，强调迪士尼度假区仍然有另外两间酒店共提供超过1300间房，相信足够应付节日高峰期。钟慧仪报道。
2: 开业超过20年的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仿效19世纪维多利亚式宫廷建筑风格，有400间房间。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宣布，酒店会在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涉及房间、大堂、宴会厅、会议设施等。园区未有透露翻新工程预计几时完成，表示有进一步细节会尽快公布。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电影有不少新主题，希望升级工程之后增加主题房间数目，不担心工程期间会影响节日高峰期度假区的房间供应。
3: 宾客到今时今日呢，他们对于譬如是需要说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啊，我们有这么多故事的翻新啊，那其实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比大家想象中是更加好呢？我们会选是即是想需要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装修，我们就不是太担心即是说那这里会不会可能是少了呢？那我们在我们本身另外那两间酒店呢，个房间呢其实都好多的，因为一间呢是700多，一间是600多的房间。我们看过呢，其实在那个的供应量方面呢，尤其是这个主要的假期的市场呢，我们是充足的。
2: 他又透露，在刚过去的暑假，迪士尼三间酒店平均入住率超过80%，同香港整体情况相若。迪士尼未来几个月会推出节庆活动，其中万圣节活动会在本月中展开，部分限定餐饮获得清真友善认证，希望配合香港旅游业开拓新市场的方向。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The Brick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4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不同，每次都有新发现。 FM947 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

0: 厂、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DSC Music Station、Danny Choi、大会摄影、King Low Photography、大会发型及化妆、N Tank Makeup、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Trico Homes、London Square Dental、King Low Photography、亚洲轩酒家、A&W Don Zheng、Apathini Chocolate、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
1: 联邦拍卖行名贵珠宝与腕标拍卖会广告杂志是由联邦拍卖行赞助播出。
2: 星期五朝早继续有联邦拍卖行的 Jackie 在这里，早晨。
3: 朋友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2: 是啊，之前两天呢介绍了很多劳力士、奥米加天然的钻石，哇，还有很多呢宝石和不同的一些拍卖品。今天还有什么好东西，又或者听众有兴趣的要介绍给我们呢？
3: 嗱，今次咧，我哋拍卖咧，因为有好多嘢啊，拍卖咧由几百蚊到几万蚊嘅都有喎。我今次咧有个14K 嘅黄金天然绿松石啦 ，turquoise 耳环咧由500蚊起拍啫。嗱，如果我哋仲有个14K 嘅白金碎钻石吊坠咧，1000蚊起拍到，仲有一卡嘅天然钻石耳环，有1500蚊起拍噶。嗱，所以咧，其实真系唔需要几万蚊先可以参加我哋拍卖会嘅。嗱，而且讲我强调一点啊，我哋今次部分拍卖品系 no reserve， 即系冇底价嘅。嗱，加上咧部分嘅皮拍价咧可以低至零售价嘅4分之1，现场镜头咧真系几刺激噶。当然啦，最紧要梗系先了解拍卖品，设定自己预算就可以理性出价啦。
2: 另外咧，都想知道啦，如果我哋有啲听众咧，佢哋嘅 budget 啊预算系高啲嘅话，会唔会有啲更加之好嘅、更加之特别嘅嘢俾佢哋拣呢？
3: 当然有啦，我之前讲过啦，我哋今次有只 EGL 美国鉴定嘅2.01 卡嘅彩钻天然黄钻石戒指咧，只要拍10000蚊起拍啫。嗱，如果中意名表啦，我哋有只 Omega 嘅 Seamaster 啦，4000蚊起拍到。男装嘅劳力士钻石表面 Day Dress 起拍价只8000蚊到。所以咧，无论你想揾彩钻有名表或者一件有特色嘅珠宝，都喺我自己预算嚟睇噶。
2: 系啊，所以咧，由几百蚊到几千蚊到几万蚊都有。总言之咧，好似有一个寻宝嘅 feel 系咪啊？
3: 冇错，今次唔止淨係珠宝，我哋今次仲有个1915年嘅奥地利四 Ducat 嘅呢个金币喎，起拍价只有2800蚊。当然啦，我仲有其他嘅管道金币啦，珍珠石饰亦都有翡翠等等㗎。所以呢，你鍾意手表、天然钻石、彩色宝石，甚至金币朋友都可以搵到自己有兴趣嘅收藏㗎。
2: 嗯，不过无论点都好，啲听众好想知道嘅，如果佢哋有兴趣去到拍卖会嘅话，要点样做？因为我知道呢，其实晏昼1点就会预展啦，到时呢可以呢亲身呢去望下啲实物啦，甚至乎试戴，又或者睇下嗰啲验证呀、鉴定书呀、又或者嗰啲拍卖品嘅资料㗎喎，係咪啊？
3: 係呀，我哋2点就开始正式拍卖㗎啦，如果价格啱又可以出价噶啦，嗱，少少提示嘅，因为我哋有超过220件嘅拍卖品啦。如果你睇中任何一件咧，记住通知我哋咯，我哋仲安排拎出拍卖嘅。嗱，如果需要早走咧，我亦都安排将你嘅有兴趣拍品提早攞出拍卖嘅。嗱，最后分享一个小贴士啊，因为好多熟客都知道啦，通常拍卖会后边咧竞争会少啲嘅，反而就更加容易投得个好价钱。所以咧，如果随时间许可嘅咧，不妨留落少少，随时都惊喜噶。
2: 另外咧，我都知道啦，其实嚟到你哋嗰度咧去买一啲嘅戒指嘅话咧，仲可以免费改尺寸。如果你话咧拍到一啲嘅手表嘅话咧，仲会送1年嘅免费保养。所以咧，大家咧可以买得放心，戴得安心嘅。所以咧要记住啦，喺嚟紧星期日晏昼1点将会咧系预展啊，2点系啊会正式开拍嘅啦。
3: 好，希望拍满见到大家啦。
1: 联邦拍卖行名贵珠宝与腕表拍卖会广告杂志是由联邦拍卖行赞助播出。
4: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5: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们懂得回味过去，
6: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7: Happy Friday， 早晨早晨，9点33分，9月4日星期五嘅早上，大家好啊。天气方面呢，今日呢就暂时睇到都係有19度㗎，最高气温。不而家望出出面啦，喺我哋直播室呢都係阴阴天。晚间气温係9度。咁嚟緊呢几日呢，大家都有个心理准备啊，就係密云同埋落雨啊。同埋咧，天气咧一有雨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寒好多噶啦吓，记得着翻件衫啊。咁啊，听日方面咧18度啦，星期日方面17度，嚟紧嘅长周末假期，暂时睇到喺 Calgary 咧都系比较阴天同埋落雨噶吓。到咗下个星期二咧，再翻工嘅时候咧，依然系落雨。

啲雨水啊比較多啲。咁好多時都係嘅，九月份你住慣喺 Calgary 咧，都知啦。一落一場雨之後咧，嗰啲樹葉開始就變黃噶啦嚇。好，其他城市 Edmonton 今日系20度，系天晴嘅吓。而 Redear 方面咧系19度 ，Lethbridge 方面21度 ，Banff 13度，而 Jasper 方面咧系12度。好明显啦，一到踏入呢个九月嘅时候咧，晚间气温咧开始系比较寒一啲嘅，冻一啲嘅吓。日落嘅时间亦都开始早啦，8:15就系我哋今晚嘅日落时间嘅。有啲朋友问过我吓，你鍾意睇日出定係日落啊？有啲就话日出咁早起身，唔好啦，又係睇日落啦。

早晨一千次日落，你睇咗几多次啦？有冇一千次啊？许志安嘅歌声嚟到9:37，早晨早晨。

星期五呢梗係講下啲有咩地方好玩啦。今朝早呢 ,Robin 呢同埋 Amanda 呢都介绍咗啊。咁我又想介绍一个呢，呢个要 plan 下㗎，因为就唔係喺本市，而係喺 Jasper 㗎喎。大家呢知唔知道呢Jasper 呢有一个节日呢係叫做 Symphony Under the Stars。哇，在星空之下呢听着这个交响乐团。那么这间呢是一间酒店呢即是安排的一个活动来的。当然价钱是要贵一点啦。那么它呢就即是

0: 包埋买晚餐啊，同埋即系住宿咁样。咁呢个咧就系10月16号至到18号噶噃。啊，点解我咁讲咧？有啲朋友咧，我知道好中意好中意咧，就系睇星嘅吓。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原来我哋 Jasper 啦呢个地方咧，系有呢一个咧非常之出名啊！世界上咧喺世界上拥有咧可以睇到最黑最黑嘅一个保护区啊！即系嗰度咧睇到嗰啲好靓嘅星空啦、Milky Way 啦等等啦吓。咁所以咧，有好多朋友咧远道而嚟咧，就专登咧喺嗰度，就系参加呢个叫做 Jasper Dark Sky Festival 嘅吓。咁呢一个咧就系10月16号至到18号嘅。梗系要踢翻首歌啦，呢首歌咧就系叫做 Stardust Nat King Cole。早晨，早晨，阵间翻嚟你会有家家有求嘅。
1: Steals across the meadows of my heart.

0: 晚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 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和我们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1: 你真是好靓。
2: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

0: 午，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 ,2026 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1: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小姐 403-204-0282。
2: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3: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0: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4: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5: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6: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5: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2: 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s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求，主持左脚。
7: 好，各位早晨9:46，早晨左脚。
8: 早晨早晨，哇，又到星期五啦，家燕。
7: 冇错冇错，今日咧我哋讲呢个 topic 咧，我觉得非常之咧有趣嘅，同埋都我希望多啲人了解呢一样嘢，就系、是、盲人嘅运动啦。
8: 冇错，咁啊盲人嘅运动点解咧？就最近有新闻咁啊，讲紧加拿大嘅女子足球队就系、是、盲人嘅足球队啦，将会咧就系、是、寻日已经去到巴西，就系、是、打世界杯，咁啊啱啱完咗嘅世界杯，咁啊大家都觉得有好多嘢我哋支持加拿大队，因为主场啦。今次加拿大咧就作客去到南美洲，咁啊佢打咧就系女子嘅盲人世界杯。
7: 啊，琴日我收到咧，今日将会讲呢个 topic 嗰阵时咧，我就同阿左嘅吓盲，咁啲点啊黑埋嗱，你大家试下，而家黑埋只眼，你都唔知个波喺边，你点踢咧，同埋。是啦，我觉得真係好 amazing， 究竟係點樣
8: 玩。我因为呢个题材我自己都研究咗个球例，我自己好鍾意啊，即係研究呢个球例。咁其实呢就有一啲嘅 hints 係俾球员嘅。首先个波嘅技术里面，个波喺里面呢，个波里面呢就係装咗一个响铃嘅，即係个唔係食嗰啲响铃啦，即係啷啷啦，即係个铃即係个 bell。咁个波滚动嘅时候呢就会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7: 咁你听完
8: 球员就要靠耳朵啦，即係去听嗰个波同埋即係大约感觉喺边。当然佢哋嘅训练里面已经包含咗呢一件事啦。咁所以佢哋会听到个波喺边嘅。咁每一个球队会有5位球员。
7: 哇。
8: 咁有4位呢就係、是并非是龙门啦，他们就要蒙住要特别戴那些是眼罩，咁是全黑的基本上是。另外的龙门呢他都是弱视的，不过他就无需要戴眼罩。好啦，咁原来仲有几个仁兄呢在场边周围腾的、就是那个龙门啊究竟在哪里呢？ 我听到个波在这里，我控住个波跟着控控控，咁究竟去哪里呢？在龙门后面呢其实是容许一个教练啊是话俾你听呢度呢度呢度。咁啊
7: 射喺左边嚟緊
8: 啦。係啦，龙门喺呢度，咁佢又要靠听呢一个教练嘅指令、一路控住个波。咁、可能会有人拦截㗎嘛，突然间有个人行埋去嘩飞铲，又或者系截住佢嘅波。咁但係如果技术好嘅，咁就其实入波嘅机会呢就好大啦，因为有咁多嘅支援啦。咁所以呢整个嘅比赛呢系一个5人足球比赛啦，5位嘅球员里面龙门系唔需要戴眼罩，但佢系会系弱势嘅 level 嘅。另外4位球员戴眼罩啦，踢嗰个波里面呢装咗一个bell， 咁呢个 bell 佢个波滚动嘅时候就会听到发出声音啦。咁最后呢有一个有趣嘅就系射点球喎、点球呢就系离开龙门，即系我哋
7: 即系12码。
8: 12码啦，咁点球喺呢度就系5码嘅，即系个短号。

0: 咁又话哦，究竟系东南西北咧？我个坐标喺边咧？射波龙门。咁跟住个教练就会发挥个功能啦，佢就会走出嚟攞一支棒啦，攞一支木棒，咁就会敲呢一个门嘅两条柱。
1: 哦 ，OK。
0: 佢最多可以敲五次。
1: 嗯。
0: 咁你话我左边嘅柱，佢攞住支棍啦，好似打鼓咁样，腾腾腾腾腾腾。咁啊，五至六次啦。咁然后佢去另外一条门柱，又可以做咁样嘅动作。咁喺限时里面咧，呢一位球员就要射龙门，但系佢已经明白到凭住个听力、记忆，同埋佢自己对住个足球成件事个感觉咧，佢就可以射点球啦。
1: 哦，
0: 咁所以打和嘅时候咧，就要用点球分高下。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运动咧，我自己认为系好神奇嘅吓，即系首先呢一种运动你好难去讲，你因为发展了盲人足球啦，其实盲人是一种唔会去，我唔会希望更加多人盲咗㗎嘛，或者弱势㗎嘛。所以你话哦，我由3000个球员注册球员啦，下年变做6000啦，佢话哇原来你咁样咁黑心嘅。即係呢啲好似我哋助立式排球你有介绍过啦，助立式排球亦都系好自然因为断咗隻脚而需要打助立式排球。而唔会话啊，我哋去发展呢一个运动啦。咁所以发展嘅运动唔系从多少个球员参加，反而就系 awareness， 即系新闻啦，讲多啲啦，讲下佢哋嘅故事啊，诸如此类咁样嘅。
1: 我好佩服啦，即系呢啲运动员啦，因为虽然佢身体有残缺啦，但系佢坚持系即系要做好佢自己能力范围能够做到嘅嘢。
0: 冇错，咁其实喺柏奥嗰度咧，都系有包含呢一啲嘅，亦都需要有一个门槛啦，即系要检视你嘅眼嘅视力啦。咁除咗英式足球啦，即系五人制嘅盲人足球之外咧，有男子同埋女子啦，亦都有咧，我哋 Calgary 都有得玩嘅，就系高波门球。门球咧，那个龙门咧就系超阔嘅，佢哋嘅波咧就唔系一般嘅足球，而系一个即系个重量都几高嘅一个吓一个波咁样啦。内置亦都系有呢啲啷啷吓，有个 bell 喺度，咁所以佢哋都要蒙住只眼，系啊，或者好似讲笑咁讲啊，周星驰喺嗰套嘅电影某几个电影咧就蒙住对眼咧就系射飞刀嘅，咁啊类似系咁，佢听到个铃响之后咧个 bell， 咁佢就会去。block 咗个波啦，咁呢个就系门球 ，Calgary 系有得玩嘅。咁、另外咧喺柏奥里边咧，亦都有系柔道啦，游泳方面咧，亦都有咧系即系盲人嘅游泳比赛啦，田径啦，田径有阵时候我哋见到有个教练咧系同个运动员咧系一齐跑嘅，又话俾你听你要沿住呢条路继续跑向前向前，歪咗啦，咪翻嚟咁系一定会有个辅助嘅助教啊，单车都有、啊，另外滑雪咧。都有盲人方面喎，咁嗰啲就係叫弱势，佢哋都起码睇到一个嘅前面个情况，否则嗰个几危险
1: 嘅。我谂系即係身体有某程度嘅残障呢，而佢坚持呢仲有呢一个运动嘅，即係俾到佢好大嘅力量同埋鼓舞，令到我谂佢人生呢完全实唔同晒。
0: 冇错，即係你试諗下，即係因为我最近都研究咗啦，咁其实弱势或者係盲人嘅运动呢好哲学嘅呢件事咧，如果你出世系盲嘅话，其实你从来未见过个运动喎。咁你未见过运动，而我叫你去接触个运动嘅时候咧，咁点样教佢咧？点样令到佢可以即系想象到个运动系点样咧？咁所以教练嗰个嘅讲嘢同埋去教佢个能力咧，系非常之高嘅。咁第二就系话，会唔会因为今次嘅机会令到？有啲人话啊，我有个role model 啦，咁但你睇唔到喎，咁个role model 点样出嚟嘅呢？咁所以都系靠讲故仔去令到呢啲弱势或者系失明嘅小朋友可以尽早投入，咁但系佢投唔投入又好似我哋唔同集数讲咗啦，呢个系佢 passion 嘅或者我唔鍾意咁咪唔参加囉，你唔好逼我参加先得㗎咁样。咁所以喺呢一个里面个细节呢，我哋睇到女子嘅盲人足球更加会喺媒体或者系其他报道里面呢，我哋打入冷宫。即系好多时候话你已经系男女子，其实女子又会再被人忽略，仲要系弱势社群，仲要系冇乜人讲嘅。咁所以我睇咗今次嘅报道呢，我再做一啲资料搜集呢，系真系基本上系冇其他报道。我觉得即系媒体可能或者起码我哋啦，中文做多少少嘢啦，可以讲多少少啦咁样。咁加拿大足总呢亦都将盲人足

0: 或者睇咗个 YouTube 咧，我都睇晒成场，哇，都好佩服佢哋啊！成件事系好有节奏，同埋你会睇到话啊，唔单止佩服，而系佢哋有技术咧都唔差嘅。
1: 系冇错，即系我听完呢一集之后咧，我真系应该点讲？即系自己能够有正常嘅视力啦，即系能够有运动嘅能力，我真系要好珍惜先得啦。真系吓，即系呢个都唔系必然噶，因为好多时有啲人或者kick 之后只脚啲关节又坏咗，跟住就一段好长嘅时间先至恢复到做翻运动咁样。
0: 系咁，所以喺柏奥我都系见到即系好佩服啦。咁所以有盲人嗰边咧，我哋都会见到可能喺肢体方面系残缺啊、断咗脚啊，或者其他情况嘅时候咧，佢哋都可以用呢一个运动嘅平台咧，就系去贡献啦，帮自己国家啦，又或者可能系佢自己嘅 passion， 想继续去运动，系令到自己有一个即系正能量啊，咁样，即系好多好多原因。我哋有阵时真系好庆幸我哋有咁嘅 air time 可以分享呢啲即系比较冷门嘅，
1: 冇错冇错，系吓。咁如果大家即系都中意呢一类型嘅，譬如同呢个康体有关嘅活动，可以。同阿巴人讲啦，咁或者我哋可以搜集多啲嘅资料，因为有好多时真係唔讲就你唔知
0: 道。係啊，咁喺 Calgary 呢就係体育会啦,Sport Calgary 啦，咁我係负责即係我做五人足球㗎嘛，咁好多时我哋做 All Sport One Day 嘅时候呢，佢哋都会问我啊 ,Brian, 你哋今次有冇 Adaptive 嘅版本,Adaptive 嘅版本呢就係帮助呢啲弱势社群。咁我哋其实都研究緊五人足球可唔可以将呢件事係融入可能有少少我哋少少耍盲雞去感觉一下即係我哋正常嘅小朋友去感觉一下盲人踢波或者係弱势嘅情况之下踢波。咁呢个情况系点样呢其实我哋而家同 Sport Calgary 都研究緊可唔可以将呢个五人足球嘅训练呢 ,All Sport One Day 呢系慢慢去演变同埋多一个版本。叫 adaptive， 佢叫 adaptive version。我哋希望第日有机会可以再分享嘅。
1: 冇错吓。有时我即系睇下啲即系运动啊嗰啲，你黑埋咗只眼，同埋你擘开只眼咧，出嚟嗰个效果差好远嘅。嗱，大家而家即系可以试下咧，而家黑埋只眼单脚企啊嗱。睇下自己嗰啲能力系去到边啊！度阵间轮到你做啊！OK， 好，咁我哋倾到呢度，下个星期继续啦。唔该晒，各位 ，OK。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们距离再拉近一点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8: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9: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10: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9: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8: 阳光进发啦。
7: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1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

0: 嘅意思同乐趣，
1: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2: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九四七，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十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9月4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全国8月流失42000个职位，失业率维持 6.4%。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劳工市场连续数月的强势增长正告一段落。8月份全国职位减少42000个，与经济师早前预期会增加15000个职位相差好远。至于上个月全国整体失业率维持在 6.4%， 与7月份持平。亚省的失业率仍然高于全国平均，达到 6.8%， 但就较7月减少 0.2 个百分点。统计局指出，8月份私人企业和自雇人士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但公共部门连续第三个月录得职位流失，上个月减少大约20000个职位。企业、建筑和其他支援服务业录得最大跌幅，其次是公共行政、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至于年轻人的就业市场就受压，15至24岁年轻劳工8月份减少19000个职位。统计局说，即使今年夏季就业市场以较艰难的形势结束，但由统计数据来看，今年夏季年轻人的就业市场仍然较去年有所改善。道明银行高级经济师指出，单月的疲弱数据不应该被视为整体劳工市场的指标，他认为失业率保持平稳较职位流失数字重要。两个恶犬咬死11岁男童，女狗主判家居监禁2年。爱文顿一个女人饲养的两只大型犬咬死一个11岁男童，早前被裁定刑事疏忽导致死亡罪成，判家居监禁2年，并至少10年不可以养狗，并需要完成200小时社会服务令。法官列出多项的加刑因素，包括两只咬死人的卡斯罗犬体重都超过100磅，而被告没有妥善训练他们。狗只过往亦曾经袭击过人类，同埋曾经造成两只宠物死亡。另外，受害男童年幼脆弱，他的死亡方式都属于恐怖。不过法官亦指出，案中没有证据显示被告有意造成伤害，而且他亦表现出极大悔意。案发在2024年的4月1号，46岁的 Crystal McDonald 和男童的爸爸一起住在爱文顿南部。男童趁着春假到访探望爸爸。被告屋企饲养的两只大型卡斯罗犬袭击11岁男童，他颈部被咬伤死亡。卑斯高顿镇放弃亚省时间，11月起改永久时制。距离卡加里200多公里的卑斯省山区高顿小镇的镇议会通过，将会在今年秋季最后一次调校时钟，由11月1号开

0: 此采用永久山区标准时间 MST， 唔再每年两次调校时钟，而且全年都同卑斯省大部分地区时间一致。East Kootenay 其余地区早前决定继续跟随亚省时间。新安排下， Golden 的夏季会较亚省慢一个钟头，冬季就同亚省时间相同。以往揸车穿越山区公园，手机一般会在 Rogers Pass 转换时区。新安排实施之后，时区转换的地点会改至 Golden。Golden 镇长话，决定主要基于安全考虑，亦都希望同卑斯省大部分地区保持一致。他说新安排令到冬季的朝早有更多日照，对健康和安全有利，也都可以令到居民、商户和旅客的时间安排更加简单一致。不过镇议会的决定就同居民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镇政府早前访问918名居民， 55% 支持继续跟随亚省时间， 45% 人支持转换。不过有89%的受访者亦都支持取消每年两次调校时钟。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住街道会更繁忙同挤拥，尤其系翻学同放学嘅时候。卡加里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泊车嘅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要记得预留额外嘅时间，无论系揸车、步行定踩单车，都要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嘅话题。就等我哋做好自己本分，令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5: 祈英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由受训义工为长者提供1:1朋辈支援服务，藉此减低孤独感，改善精神健康。对象为65岁或以上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同行大使义工会上门探访或电话慰问、陪伴、聆听、分享社区资讯，协助解决问题，更会与长者一起认识有关精神健康及紧急应对等知识。想参加或成为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
6: 精装快报。
7: 国家邮报报道，总理卡尼驳斥了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最近关于加拿大因为政治原因退出同美国贸易谈判的言论。卡尼昨日在安省表示，他认为美国那些未经选举由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并非加拿大政治方面的专家。卡尼当时正在安省北部城市宣布一项价值47亿元的合同，将会在桑德贝和魁北克的工厂建造300多架新的加拿大铁路客运列车。加拿大和美国政府互相指责对方，导致上个月的谈判破裂，最终令到美国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作为回应，加拿大将会从下星期二起对价值276亿元的美国商品加征税率由15%至50%的关税，以进行报复。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如果加拿大继续实施反制关税，美国正在考虑采取新一轮报复措施。而在卡尼昨日发表上述言论之后无奈，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他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说，好像卡尼总理这样的加拿大政客将特朗普总统视为敌人，对他们来讲当然好。

0: 到他们经济崩溃为止，到时候在政治上将会是极差，比加拿大政客以往遭遇的任何事情都要差。而魯特尼克在较早前表示，加拿大在8月21号终止贸易谈判的理由纯属捏造，同魁北克省选举和亚省独立公投有关，这两项活动都定于10月举行。卡尼在昨日表示，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的几个条件令到接受协议变得不可行。他说新增的汽车产业关税条款未能降低美国对安省南部工厂生产的重型卡车所征收的关税。他亦都指出，有人试图限制加拿大人对自身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魯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都曾经表示，法语条款并非美国谈判代表提出的红线。在星期三，魯特尼克向 CNBC 表示，加拿大方面亦都提出了几项临时要求。卡尼就说，自谈判终止以来，美国人的立场已经改变。他说突然间对方就变得不在乎加拿大的语言文化和这些元素，如果他们不在乎，当初就不应该将这些要素保留在协议入面。现在对方讲的一些东西跟他们之前划定的底线完全不同了。卡尼又说，他的政府并不寻求轻易取胜，但表示和美国达成协议仍然有可能，强调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亦都会是符合美国家庭、企业和美国消费者利益的协议。只要美国人准备好，加方就随时准备坐低达成协议。但他重申，加拿大不会签署任何会削弱加拿大汽车和金属产业的协议。卡尼说，我们的汽车业、钢铝业的条款必须具有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就包括承认加拿大本土成分。我们是至今为止美国最大的汽车客户，这个是一个一体化的市场，因此在条款当中应该体现这一点。不过卡尼并不愿意猜测谈判几时可能重启，并表示他的团队不会将所有时间都花在等电话、更新社交平台、查看最新消息上。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蓝蟹每磅19.7元，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7元，急冻永达竹丝鸡每磅5.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甜粟米每包2.99元，上好牌泰国香香米每袋32.99元，急冻干贝汁红烧鲍鱼每盒13.97元，芒果乳酪芝士蛋糕每盒8.99元，分计每磅8.99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喂，今个星期日得唔得闲？想嚟帮下眼。
3: 做咩啊？识咗女仔啊？
1: 梗系唔系啦！联邦拍卖行今个星期日有珠宝名表拍卖会，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都有，帮我拣只啱我嘅。仲有闪爆嘅天然钻石首饰，你女朋友一定中意。
3: 哇，一定要带埋佢去啦！
1: 超过200件拍卖品，即场出价，部分仲冇底价起拍。
3: 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老公，有人敲门啊。
6: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5: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1: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拣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

0: 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1: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30，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2: 你真系好靓。
1: 哇，讲讲下咧，好快就到啦噃！9月16日，我哋非常之期待大家买咗飞嘅朋友都喺度睇睇你啦。嗰日咧，麻烦大家咧准时喺5:30咧已经可以，我哋大门咧就开俾大家进场啦，可以影下相啦，饮下嘢啦。咁然后咧，我哋嘅 show 6:00就正式开始啦。咁嗰日咧系呢个中式嘅自助餐啊，吓咁啊，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咧喺入去门口之前放低你嘅抽奖券啦，我哋有好多嘅礼物咧系可以抽奖啦。咁当然啦，梗系重头戏就系张雨晨咁啊，佢喺我哋食完饭之后咧，佢就会出场同我哋唱歌咁。咁之后咧，我哋今次咧都系我哋台庆嘛，所以我哋安排咗呢一个舞会吓，大家可以留低咧就跳下舞啊咁。有啲朋友咧就问我啦，佢话咦跳舞啊，我唔系好专业噶，唔紧要，其实跳舞呢样嘢最紧要就系开心嗬。咁我都拣咗呢一只歌，嗰晚一定有噶嘛。没错，就是 Dean Martin 这一只 Swing。 好，现在做一下热身先好吗？10:00早晨早晨啦。

早晨十点十九分啊，呢一首歌，哎，都系跳舞啊，都系好好有呢个 feel 嘅感觉吓。唔好理咧，你即系跳得好唔好，总之咧就一路身体喐动啦，跟住啲音乐咧都系好开心嘅，系咪啊？今日气温咧就麻麻地啦，因为咧都系比较寒啊，同埋阴天啊，

晚间气温得翻九度嘅啫，日间气温系十九度。听日星期六方面密云同埋落雨，星期日方面都系密云落雨。星期一系公众假期，希望你有个愉快嘅公众假期啦。咁呢几日咧都系比较阴阴天啊吓，晚间气温咧系得翻十度左右嘅。星期二咧就有翻十五度，都系落雨啊。日出嘅时间早上六点五十四分，日落嘅时间八点十五分。喜欢听英文歌的朋友呢，可能呢就都想想，嗯，有没有机会呢，即去到现场看看这个超级巨星啦，啊，没错，他就是 Celine Dion，啊，近日都有一段新闻呢，他就去到巴黎啦，开始呢就是即他的 concert，啊，10月17号本来呢就听闻呢就是做呢个十场嘅，咁啊当然啦，你啲佢啲歌迷真係好惊人嘅，嗰，那个 number 去到900万啦，提前呢就係买飞，咁而家呢就增加到16场。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 Celine Dion 呢就喺佢对上嗰次嘅公开露面呢就係2024年呢，就係，当年就係巴黎奥运会嘅开幕，佢正式呢就喺呢，这个Eiffel Tower 嗰度呢就唱歌㗎，咁佢即係早嗰几年呢都系啦公开就系确诊咗一种叫做僵人症候群啊，有一种好罕见嘅神经系统嘅疾病㗎喎，咁大家呢都即系好担心佢嘅疾病啦，咁亦都因为嗰次嘅几年嘅病呢就离开咗呢个舞台好多年，咁大家呢都好开心再见返佢啊 ,2024 年嗰阵时呢就再出现返，咁而家啦再次呢就系做返呢个 concert 喎，哇，喺有啲朋友话真系好想一生人呢有机会去即睇下 Celine Dion 啊，好，2027年5月份佢将会呢就再举行呢一个嘅音乐会啊，会唔会有啲朋友呢就会早少少会拍定飞呢，嗬，好，我哋听下呢 Celine Dion 呢一只歌曲叫做 Just a Little Bit of Love， 早晨嚟到10点21分啦。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1: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0: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1: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0: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1: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里文化日未啊？整个九月精彩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城各个社区，由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银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舞台表演，精彩一浪接一浪，一起发掘卡加里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即上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0: 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30，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祈英会赞助播出。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社区透视镜，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 Kyle。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就是怎样帮自己的身体建立一个防护罩。大家成日听到话要打流感针啊，打一些防疫针啦、啊。那到底为什么我们要打防疫针呢？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啊？打完的副作用又是怎样的呢？那今天很高兴请到余医生上来跟我们讲一讲关于疫苗的资讯啦。余医生欢迎你。
5: Hello， 早晨，你们好。
4: 余医生你好啊。咁其实点解都会建议长者都要定期打下疫苗呢？
5: 我是觉得其实一个方法你可以继续令到你身体健康嘅。我哋越嚟越大嘅免疫系统同以前后生呢有可能唔同嘅。有可能冇以前后生咁快啦，或者咁强。所以其实打疫苗呢係帮到你打击病毒啊或者细菌嘅。
4: 嗱，我知道免疫力下降啦，咁好多老人家嘅应对方法可能就係、我留喺屋企啦，我唔出街啦，冇风险啦。咁其实呢个系咪一个好嘅方法呢？
5: 咁其实系当然系会减轻你可以接触呢啲病毒啦，但系唔代表你唔会接触病毒。如果你屋企会有其他人同你一齐住啊，譬如仔女啊、孙啊、子孙啊，佢哋都会翻学或者去其他地方，有可能佢哋接触其他人都会带翻病毒啊或者细菌屋企嘅。所以留在家未必是一个最安全的方法。
4: 有些人就说中过流感啦，或者中过新冠呢，身体有自然的抗体的。为什么都仲要有时提醒人要打防疫针呢？
5: 你如果是中过病毒，你是回复那隻病呢，你身体是产生自己的自然的抵抗力啦。但是我们要记一样东西呢，就是很多时候这些病毒啊会不停地转变的。尤其是如果你想起2020嗰阵时嗰个 COVID-19 嗰个细菌，同我哋而家慢慢呢几年内嘅生

0: 冠病毒都有转变嘅，所以如果你只是靠自己的身体天然抗体呢，你未必会够 defense 嚟，即是打击啲新嘅病毒嘅。
1: 嗯，明白，即是我哋都要打返啲疫苗去抵抗返嗰啲变种咗或者新嘅病毒啦。
0: 嗯。
1: 咁有冇一啲疫苗你作为医生都会建议老友记可以打㗎？
0: 嗯，有几样疫苗啦。每一种疫苗呢，我就建议长者都同返你自己嘅家庭医生啊，或者係药剂师倾一倾你自己嘅身体状况会适合打边类疫苗。每一种疫苗呢都有些少唔同嘅资格，就请你同你家庭医生再倾一倾，睇下边只係啱你嘅。我可以讲第一啦，我哋好多时就会叫你打流感疫苗啦，即係呢个叫做 influenza vaccine。咁呢个每一年呢都会新出一啲新嘅疫苗嘅。咁呢个现在呢都系公共资助嘅。第二呢都系公共资助，就系、是、呢个 COVID-19 vaccine。咁呢个呢唔系个个人都可以有资格公共资助㗎喎。由去年9月至10月2025开始呢，亚散医疗呢就建议长者80岁以上或者65岁以上有其他病历嘅呢，佢都会有资格打呢个 COVID-19 vaccine。第三呢就系、是、肺炎链球菌嘅疫苗。65岁以上我哋都会建议你打呢个针嘅，呢、这个都系公共资助嘅。通常打一次，一生人打一次都会够㗎啦。咁如果你系年轻过65岁呢，你有可能都会有资格公共资助呢个针啦。你要有某一啲病历，所以呢样你要都要同返自己嘅医生倾啦。第四呢就系、是、呢个叫做 RSV vaccine， 或者系呼吸道疫苗。呢、这个呢70岁以上呢都有资格打嘅。第五呢，你会考虑可以打一个叫做 tetanus diphtheria 或者 pertussis vaccine。
1: 即系我哋讲嘅破伤风、白喉同埋白日咳系咪啊？
0: 系啊，系啦、啊，呢、这个好多其实后生都会打过，但我哋会建议每十年都要打翻一个booster 嘅。第六咧，你可以考虑打呢个叫做甲型肝炎或者乙型肝炎嘅疫苗啦。甲型肝炎同乙型肝炎嘅疫苗咧，好多时都唔系公共资助嘅，都要自己自费。乙型肝炎呢一针咧，就如果你有某一啲病历，譬如系某啲肝病，包括脂肪肝咧，你可以问你家庭医生。或者是 public health 嗰度可唔可以打呢隻針啦。跟住第七个疫苗呢就係、是、呢个叫做蛇針啦。咁蛇針呢样呢就係、是、自费嘅，呢、这个唔係公共资助嘅。呢隻針呢50岁以上你都适合打嘅。
1: 嗯，唔该晒余医生啊，头先都 list out 咗几种疫苗啦，包括有我哋嘅流感啦， COVID-19 啦，肺炎链球菌、呼吸道疫苗、破伤风、白喉、白日咳、甲型肝炎、乙型肝炎同埋蛇针啦。不过学余医生头先咁讲啦，喺打疫苗之前呢都尽量咨询返我哋身边嘅专业人士啦，例如家庭医生等等，咁先至知道隻疫苗究竟系咪真真正正适合自己。咁余医生啊，我又想问另一个问题啦，同时打两支流感针啦，即系或者两支或以上啦，咁其实对个身体有冇影响嘅呢？
0: 其实你系两种唔同针一时间打系冇问题嘅。咁好多时呢，你去 public health 你约时间呢，你都要话俾佢听你系打算打超过一支针嘅。因为你哋去到个 public health 嗰度，佢哋都会预备呢啲针啦。咁好多时呢，佢哋都会建议你，譬如一隻手右手打COVID-19， 第二隻手左手又打flu vaccine， 同时间打呢啲 vaccine 系冇问题嘅。如果你身体状况嗰阵时呢系比较健康啊，即系唔系真系好有大病啊，或者系好多伤风咳嗽嘅呢，系冇问题可以有资格嗰阵时打嘅。
1: 嗯，明白。咁有另一个问题啊，如果我有三高，譬如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胆固醇嗰啲，其实适唔适宜打针嘅呢？
0: 啊，当然有三高嘅唔代表你唔应该打针。其实有三高嘅有可能系意思你有糖尿病啦、高血压病啦，或者系胆固醇高。呢几样嘢其实都系自己嘅病历啦。有可能其实呢啲你嘅身体状况系令到你仲高危感染病毒或者系细菌嘅。所以我哋系会更加建议你去打针咯。
1: 嗱，譬如我打完针啦，我有时隻手会有啲痛，有啲微微发烧，仲会有啲咩反应系属于正常㗎，又有啲咩反应系有啲问题，可能有需要去睇一啲专业人士。

0: 其实好多时都会有可能你只手臂会有啲酸酸冤冤啊，有啲肿啊、红啊，或者有可能你个人会觉得唔舒服啊、攰啊、头痛啊、少少肌肉痛啊，或者轻微嘅低烧，呢啲都会系正常嘅反应。其实呢个系代表你个呢、这个疫苗咧喺你个身体其实系 work 紧嘅咯，即系佢其实刺激你个身体，好似产生啲士兵啊，打抗呢啲细菌咯。我哋建议咧，你打完针咧就留喺个诊所啊。15分钟观察住你有冇其他严重啲嘅反应，例如呼吸困难啊、皮肤啊、或者系面啊、嘴啊突然间肿啊，或者系其他晕啊，或者系突然间或者低血压啊，好唔舒服嘅症状咯。
1: 嗱，我有时有听过有啲人讲过话咧，我打完支针咧，有时会被支针搞到病咗噶。其实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咧？
0: 其实都好难话得出你系咪因为支针令到你病，定系你其实未打针之前有可能你都会有啲唔舒服。当然你打完针你有啲反应嘅咧，你呢啲反应有可能令到你唔舒服，你会系觉得病咯，觉得即系譬如轻微嘅发烧啊、肌肉痛啊、唔舒服啊，呢度都会系正常咯。
1: 嗱，我都试过打完针之后咧，系有啲攰啦。咁有时我如果第日要翻工，佢有啲发烧嘅话，其实我都会自己去买啲泰勒落去食做舒缓啦。咁其实可唔可以嘅咧？譬如我咁样做，有冇啲咩要注意嘅咧？
0: 冇问题嘅，你食泰勒诺啊，或者系如果你身体状况系可以食其他即系止痛药，例如 Avil 啊、泰勒诺呢啲都 OK 嘅。你都应该要同你家庭医生或者系药剂师 check 清楚呢啲药系咪适合你咯。其实呢啲反应如果你系一两日嘅反应系算正常啦，超过两日，我觉得如果你再唔舒服，应该要搵医生睇下咯。
1: 听到嚟呢度啦，如果我哋听众真系想去打防疫针，咁可以去边度打呢？
0: 咁暂时打针嘅咧，喺亚省咧，我哋通常会叫你去 public health clinic 啦。呢度喺亚省医疗，你可以打 health link 嘅811。你又可以上网预约时间啦。另外一度你可以去打针嘅咧，就系本身嘅 pharmacy 啊，即系药房啊。因为好多药房而家系会有呢啲针可以同你倾，同埋帮你打嘅。其实好多家庭医生嘅诊所都冇再打呢啲叫做疫苗噶啦。但我哋当然可以同你哋倾下边啲疫苗系适合你咯。
1: 余医生啊，其实依家都准备紧转凉啦。对于收音机旁边嘅老记，喺呢个转季嘅时间点，你有冇啲乜嘢健康 tips 想同大家讲下呢？
0: 咁系咯，我哋而家真系进入秋天嘅时咧，我都系建议留心下，睇下有啲咩针系适合你啦，同埋边啲针系真系公共资助嘅。当然，我哋长者要身体健康咧，我真系建议打针咧系保持你哋自己健康啊，保持你嘅免疫系统啊，可以更加坚强。
1: 今日好多谢余医生上嚟同我哋解答一啲关于疫苗相关嘅资讯啦。防范一啲外来嘅病毒，我哋就要打一啲疫苗嚟抵抗啦。就好似我哋身体入面打一啲军队入去去抵抗病毒咁。今集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一次我哋会继续邀请余医生上嚟同大家讲一啲关于健康或者医学上嘅资讯嘅。唔该晒余医生。
0: 唔使客气。
1: 跟住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宣传。老人家成日话最紧要将来嘅嘢安顿得好，等屋企人少啲烦恼。所以喺9月19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半，喺奇英会礼堂会有个美善祝福计划嘅法律讲座。讲座会用广东话同大家详细讲解遗产继承程序，费用全免。想了解多啲保障自己或者屋企人嘅老友记，记得打嚟中心搵马姑娘报名啦。讲完正经嘢，就讲下啲开心嘢啦。奇英会平时搞咁多活动，全靠一班出心又出力嘅义工。为咗多谢呢班劳苦功高嘅义工，我哋喺10月2号星期五喺亚洲轩酒楼举办2026年义工嘉许晚宴。晚宴当日5:09恭候，6时入席。凡系喺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服务满20小时或以上嘅奇英会义工都可以免费参加。合资格嘅义工朋友，快啲向你哋所属嘅活动职员或者打嚟中心查询同埋报名啦。除咗食嘢之外，政府福利一向都系老友记最关心嘅议题。我哋特登喺10月7号星期三下午2点半到3点半喺奇英会嘅大礼堂会有一个非常贴身嘅福

0: 你讲咗，会讲解最新嘅亚省长者福利补助计划 SFA 同埋卡城公平参与计划 Fair Entry 嘅最新资讯。讲座会用广东话同普通话进行，详情欢迎打嚟奇英会揾邵先生查询或报名。最后提一提大家啦，9月7号即系嚟紧嘅星期一系劳动日法定假期，奇英会当日将会休息一天，大家嗰日就唔好落嚟奇英会啦。奇英会电话403-269-6122。今集时间又差唔多啦，欢迎下个礼拜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1: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2: 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8号喺卡加里，不见不散。
3: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里演唱会，10月18号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4: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公仔机，整个体验就好像去了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5: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4个级别，由绿、黄、橙、红4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6: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7: 丰富精神，拥抱生活，你现在听的是陈家燕一家人。
8: 不错 ，support Canadian 啊！其中一样嘢，我觉得非常之好，就是去多啲呢个 local 嘅 farmers market 买嘢吓。

唔知大家鍾唔鍾意呢，就都出下即出下浮啊咁样。咁冇即九月份呢有笪地方我都去过好多次，不过呢即去极都唔厌，因为嗰度啲花就太靓啦。我讲緊嘅呢就係、啲太阳花海啊，呢个地方叫 Bowden Sunnys Eagle Creek Farms。咁我知道佢特别呢就日落嘅时候呢就会开眼啲㗎。今晚嘅日落时间呢係8:15。好多鍾意影相嘅朋友专登呢係即嗰段嘅时间呢影呢个太阳花啦，又可以影埋呢个日落啦。咁天气方面呢就唔知嘅。今晚係最低气温係9度啦。你知道啲天气呢有时都变慢莫测啦。佢话咗呢成日落雨，但係耐唔中呢又即黄昏时候可能呢又即天气唔会话好差咁样。咁即係视乎睇下好唔好彩啦。咁今日嘅最高气温呢将会去到19度，晚间系9度㗎。讲到太阳花呢好多男士都有諗下喎，係喎某一啲日子可能要送下花俾太太啊女朋友啊咁等等啊。其实大家知唔知道太阳花即係 sunflowers 嘅花语系咩呢？咁原来呢就係、因为太阳花系向住太阳嗰边生㗎嘛，所以呢永远呢都系向住阳光，象征住希望同埋正能量啊，系咪好好啦。咁另外有佢嘅花语系勇敢啦、坚持啦，即使呢环境嘅变化都系好努力咁样追求呢个光明㗎。咁呢个都非常之即係有意义嘅。咁另外呢都有忠诚啦同埋爱慕嘅意思啊，都系几浪漫啊，唔系淨係玫瑰花先至浪漫嘅。不天气呢而家系九月份呢就开始呢就系寒啦，咁所以大家呢都要特别注意保暖啊。有时真系喺加拿大呢，如果你啱啱喺第二个省份即系搬过嚟，或者啱啱移民到嚟我哋加拿大呢，有时諗唔到系夜晚嗰个温差可以争咁远，同埋真系冻好多㗎。今晚嘅最低气温预测呢系9度嘅。嚟緊係一個長週末嘅假期，唔知道你準備點樣度過呢？會唔會都係靜靜地喺屋企執下屋啊、洗下衫啊、清潔下咁樣啊？

0: 有林忆莲呢首叫做《微凉》，时间嚟到10:50啦。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喂，今个星期日得唔得闲？想你帮下眼。
1: 做咩啊？识咗女仔啊？
3: 梗系唔系啦！联邦拍卖行今个星期日有珠宝名表拍卖会，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都有，帮我拣只啱我嘅。仲有闪爆嘅天然钻石首饰，你女朋友一定中意。
1: 哇，一定要带埋佢去啦！
3: 超过200件拍卖品，即场出价，部分仲冇底价起拍。
1: 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5: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早晨，早晨，10:52，28年，哇！一个好长嘅日子啊，不过咧，对于某啲机构，佢哋100年啦、50年啦，咁我哋都系28年啫。非常之多谢大家再一次啊，感谢大家嘅支持啦，各位嘅商户啦。咁啊，嚟紧咧，我哋即系9月16号啊，嗰个台庆 show 啊，再加埋有张雨晨啦，喺香港远道而嚟吓，即系好难得个机会。咁啊，好多朋友已经系即系非常非常之期待，包括我哋自己制作团队啊。其实讲到28年咧，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呢、这个直播室咧都有少少变化嘅。当然我系装修过啦，嗰、那个布景嘅布景板有啲唔同啦，那个 panel 咧亦都 update 咗，以前嗰个窄啲啦，而家就阔啲啦。咁但系即系坐喺对面嘅啦，都有即系对我嚟讲好多回忆吓，好多唔同嘅嘉宾咧都嚟过做访问啦，有啲系本地嘅专业嘅人士啦，亦都有好多嘅香港或者喺唔同地方嚟嘅演艺界嘅朋友啊吓。我突然间咧谂翻起佢，冇错，佢系林一峰啊。我曾经喺呢个位嗰度咧，佢坐喺我对面咧，同佢倾过偈啦。咁啊，我都好中意林一峰，佢系一位创作嘅歌手。咁近排咧都知道咧，佢喺多伦多方面咧有唔同嘅发展啊。以前佢多数咧都即系为好多唔同嘅歌手啊，自己啊写好多即系广东歌啦，或者系国语歌啦咁。咁但系其实本身佢自己都中意唱英文歌噶吓。咁啊呢一轮咧就知道佢喺温哥应该系多伦多方面啊，就有好多唔同嘅发展啦，亦都有主力啦，好多系唱呢个英文歌。其实一峰咧，佢都有英文歌咧，都以前灌录过喺啲大碟里边。咁啊今日咧，我都拣翻首林一峰嘅英文歌送俾大家。都要同你讲声拜拜啦！今日咧系星期五啦，咁我系陈嘉燕，多谢你收听一家人嘅节目。11点之后系我哋新闻嘅时段，嚟紧系长周末假期，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安全，同埋有一个美好嘅长周末啦！送俾大家有林一峰嘅《I Don't Want to Say》。

0: 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加拿大，加拿大，而你又知唔知道加拿大究竟有几大呢？今日就带你用三个数字认识加拿大。第一，60%， 加拿大拥有嘅天然湖泊占全球总量嘅60%， 湖泊嘅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埋仲要多。第二，30年。加拿大拥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长达20几万公里。如果你不饮不食不休息，沿住条海岸线一路行，要花整整30年才行得晒。第三，80%， 全球高达80%的北极熊都在这里。在 Manitoba 的 Churchill， 街上面的车门甚至习惯不锁，因为如果路人遇上北极熊，就可以随时跳入车入面躲避了。下次出游的时候就记得看看湖泊，留意下条海岸线，同埋问下人哋锁咗车门未。
2: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3: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4: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雹、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五名省议员共同组成一个新的省级政党，目的挑战执政的新民主党。新政党仍未命名。省议员 Peter Melba 和 Ian Payton 上星期宣布组织政党，政党仍未命名。他们今日透露，另外三位前保守党省议员转投新党，包括 Rosalyn Bird、Bruce Bannerman 以及 Aya Warbus。 Melba 会出任临时党魁，直至10月党团投票为表决。他在宣布新政党成立的新闻稿说，现时每日都努力工作，致力打造 BC 现时最需要的政党。他补充，新政党会为辛勤工作的省民服务，致力恢复本省财政稳健，同时将 BC 打造成为资源开发及就业创造领域全国领先。自冯杰尼在5月出任 BC 保守党党领以来，已经先后有9位省议员退党，同时以独立省议员身份继续任职。8月失去42000个职位，高过经济师较早时的预期。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刚于今朝公布，全国在8月失去了42000个工作职位，超过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增加15000个。至于失业率就维持 6.4%， 符合预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就业人口减少19000人，跌幅 0.7%。 25至54岁核心就业人口减少16000人，跌幅 0.1%。 而其中男性失业率就升了 0.2 个百分点，去到 6%， 女性失业率就下跌 0.2 个百分点至 5%。至于55岁及以上人士的失业率是 5.1%。在各行各业方面，商业、建筑和其他支援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了20000人，跌幅 2.8%。 公共行政就业人口减少8800人，跌幅 0.7%。 自然资源就业人口减少7700人，跌幅 2.3%。 公用事业就业人口减少5600人，跌幅 3.5%。 灰省的就业人口减少19000人，跌幅 0.4%。至于安省，在经过于3月至7月正职位增长119000个之后，在上个月失去了18000个职位，失业率是 6.9%， 按月变动不大，按年就下跌 0.8 个百分点。至于全国上月雇员平均时薪是 37.02， 按年升 2%， 升幅低过7月未经季节调整的 2.8%。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目标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他已经同局长通话，指示对方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对乌克兰作出适当和实质的回应，同时在可行情况下实施对等报复行动。法新社报道，事发后现场附近停泊几架救护车，当地传媒发布的照片显示，大楼正面至少两个窗户冒出黑烟，一架消防车停在外面。基辅市长说，袭击导致至少5人受伤。

0: 乌克兰外长认为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是事态的重大升级，需要作出坚定回应，促请盟友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美国白宫推出包含多款经典街机游戏的网站，融入让美国赛事混搭元素，玩家可以在游戏中驱逐移民，同时修建边境围墙。其中一款游戏模仿贪食蛇，玩家化身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在黄色边框内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得手次数越多，霍曼后面的尾巴就越长。另一款游戏模仿俄罗斯方块，背景标注为美国南部边境，玩家透过移动和旋转从上而下跌落的几何块体阻挡丧尸涌入。白宫话正全力探索创新及能够引起民众共鸣的方式讲述总统的众多成就。不过有移民组织批评，政府多年来一直拿移民的生命开玩笑，如今更加制成电子游戏，形容游戏设计师丧失人性。新闻报道完毕。
1: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6,651.36，升18.2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370.17，跌315.99。纳斯达克指数26,466.09，跌114.85。S&P 500指数7,715.74，跌31.97。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650.87，升437.56。纽约期油每桶90.77美元，跌0.53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489.2美元，跌50.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2.62，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6，对台币22.8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今个朝头早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4: 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嘅一系列嘅本地消息先啦。咁啊，刚才新闻报道都提到咧，一名嘅温哥华市警资深警官咧，就因为涉嫌多项嘅刑事罪行咧，就被警方拘捕，并且已经被正式起诉啊。咁啊，遭到起诉嘅呢名警员咧，系大温地区知名度极高嘅一名资深警官。咁啊，喺警队服务超过25年，咁啊，担任过唔同嘅职务。咁啊，佢就被控包括欺诈、盗窃同埋呢一个嘅违背诚信等多项嘅控罪。咁啊，虽然法庭方面咧尚未有一个嘅对案件嘅处理或者系决定啦，咁啊，我哋都对于案情咧所知甚少。咁啊，但系讲紧近期嚟讲咧，喺温哥华市警嘅方面咧，例如早前都有一个嘅植物失掉包事件啦。咁啊，另外除咗温哥华之外咧，喺多伦多较早前都有多名嘅警员咧，因为涉嫌一啲嘅不法行为或者系一啲嘅违反佢哋职业操守嘅行为咧，系被捕嘅。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近期嚟讲咧？我哋喺加拿大各地咧，尤其是我哋温哥华市个方面咧嘅警队嘅对公众方面嘅形象有冇造成一啲嘅问题咧？咁啊，目前嚟讲，警民关系咧系处于一个点样嘅状况？
4: 首先声明咧，就系今日我哋讨论咧，就唔应该同啱啱被起诉涉嫌犯罪呢一个警员咧有关嘅，因为仍然系审调查中，同埋咧就未喺法庭审讯咧。

于任何嘅涉嫌被告咧，我觉得咧，我哋就唔会讨论佢啲个案嘅。不过咧，正话你提出嗰个就话对于警察警队啊嗰、那个最近嘅一咁多单嘅案件咧，都系引起我哋关注咧，都值得去讨论。但系咧，其实嗰、那个我个睇法咧，都唔单止系警队添，即系如果系政府啊、纪律部队或者我哋前线人员。尤其是着制服嘅，有一定嘅权威同埋一定嘅权力。我哋当然作为市民咧，对呢一啲工作者咧，都有一个听从佢哋嘅指示嘅一个正常反应嚟嘅。啊，即系假如我哋过关咁，有个海关人员叫我哋点样做，我哋会跟啦。警察假如真系喺街头上执法啊，有啲任何指示咧，我哋会听啦。咁我觉得呢啲系我哋一般市民正确嘅。但系如果你话讲真系对一啲制服着制服嘅人员咧，咁多涉嫌咧嘅案件咧，佢哋事实系有一定嘅权力超越普通人嘅权限咧去查案去执法。咁所以佢哋嗰个操守咧，都会喺我哋公众人公众咧，就系可以讲200%咧睇住佢哋嗰个工作嘅，有冇犯错，有冇做错事。咁所以对佢哋嚟讲都系一定嘅挑战。咁正话你讲咧，尤其是而家咧手机咁流行咧，随时警察執行任务咧，第三者咧都会拿起个手机去影嘅，对即系保护又好，挑战又好，对一个執法者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啲改变。嗱，讲翻就系话仲有一样嘢就系话，既然佢哋有一啲超越普通工作嘅权力咧，其实呢一个真系好容易踩中嘅陷阱嚟嘅。佢哋真系要好明白自己办事嗰个处理去到边条线为之合法，边条个权力去到边度咧为之非法。我谂呢个好重要，尤其是我哋今时今日咧，我哋话警察咧就要佩戴呢一个摄影机，影住佢执法嘅时候，对方嗰个行为，当然一样系影埋佢自己嘅行为嚟嘅。咁所以呢啲都系会喺作为法庭作为一啲检控或者调查嘅一啲证据。咁对佢哋嚟讲，当然系要求高啦。咁我谂一般人入行嗰时咧，都应该有一定嘅使命同对自己嘅要求咧去做。顾问论点即系仲有一样嘢，我都认识其实好多警队，包括 RCMP 啊、温哥华警察啊呢啲咧，好多都系由年青人咧做到资深嘅警官。咁呢啲咧，即系点样作为一个平常心去做一个专业嘅警队人士咧？这个都是好可以讲是好特别要自己咧有一定程度嘅训练，一定程度嘅使命感，同埋咧关心社区咧，真系先可以做。咁有特别嘅权力，而家我哋讲緊呢啲涉嫌犯罪嘅即系几单案咧，点样会过界咧？呢啲嘅陷阱咧，真系好容易踩中嘅。咁所以，不过我提到呢样咧，讲多少少就系、是。其实无论是纪律部队又好，政府的公务员又好，私人机构或者专业有发牌机构管制的呢，就算普通一间我哋讲餐馆做一个服务员，其实真系个个都睇住众人呢都有个要求嘅。咁呢啲其实呢，我哋可以讲呢就系、是都要好小心大家处理个方法。怎样去做，同埋我哋作为市民呢，怎样作为一个正式嘅客观要求佢哋个服务呢，个沟通都好重要。咁所以个操守手法同埋嗰个训练，怎样处理一啲受挑战嘅环境，处理得好而唔係踩过线，或者係做错事呢俾人投诉呢，甚至乎检控呢，我諗呢啲呢喺今时今日呢，作为一个成熟的工作人员咧，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是我哋讲手机咁普遍咧，公众人物咧。

0: 公眾咧，大家都好關心咧，大家做得啱唔啱嘅。
1: 嗯，咁啊，近年嚟讲咧，即系呢一个嘅加拿大咧，都有多宗嘅牵涉到警队内部贪腐同埋同黑帮勾结，以及系歧视仇恨等嘅严重事件系传出嘅。咁啊，亦都系对于外界嚟讲咧，对警队方面嘅形象咧，都系有所影响。咁啊，当中咧包括呢一个刚才提到嘅多伦多警队贪腐案啦。咁啊，呢一个代号系南方行动嘅调查显示咧，就有至少7名现役警员同埋1名退休警员咧，就涉及一系列嘅有组织犯罪啦，包括就系向呢啲犯罪集团泄露警方嘅机密等等。咁啊，而喺满地可方面咧，满地可一间嘅警察分局咧，喺今年亦都系有16名。警员因为涉嫌在执法巡查期间对黑人和阿拉伯裔民众实施歧视和仇恨行为而遭受内部调查，部分警员亦都面临刑事指控。我们都知道目前在加拿大来讲都有很多的所谓的民事监管机构是专门针对这个的警方方面的透明度和问责性的。这一些的平民监督机制就包括是处理公众投诉的机构和是独立调查机构。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都想请问你见到我们都其实都有加拿大有一个的明確的機制去到處理警方內部的投訴又好，一些的涉及嚴重的傷亡的事件都好，都可以說是有一個成熟的體制在這裡，但是這一類的警方近年傳出的醜聞都依然是發生的。在這個的政府架構上或者是這個的監督的方面，其實還有沒有一些工作可以去到完善呢？
0: 我想这个角度去观察这些事件是很正确的。所以我想分两步，正话你提到呢，就是社区我一些NGO 去怎样监督一些尤其是有特权的特别权力呢的执法的部门，作制服啊、警方啊，这些这个其一。仲有就係個言論自由，即係包括新聞自由咧，嗰、那個發言啊，同埋提示啊，去檢視啊，呢、這個重要。當然我哋會提到有反對黨啊，不同嘅政府級數都有反對黨咧去睇住，呢、這個都係一個民間好重要嘅機制。但係咧，仲有一樣就係話，正話我提到專業人士啦，可以就係可以。有个发牌机构啦，发牌机构的对面呢其实就是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会，警察都有工会的，警长都有工会啊，咁所以但是呢有个发牌机构呢就是保障公众呢就去可以讲是监督自己的会员受发牌管制的会员，咁所以两个对立咧，喺个警职嘅喺个整体嘅制度咧，都系可以监督住。咁仲有官方嘅咧，如果你话警察有 IIO 啦，我哋喺呢一个BC 省就系独立嘅省管呢一个司法厅管理嘅咧，就系有个独立嘅警方嘅调查嘅部门嘅。咁所以如果有警察嘅執法時咧有傷人啊，一定咧呢個部門就會出動咧，就係作為第三者咧去檢視警察有冇做啱，有冇做錯。我諗呢個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機制。但係除此之外咧，內部嘅訓練咧，其實我哋講呢一個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啊，所以咧經常每年咧都有一指定嘅。嘅一啲課程咧，係每一個別咧都要上堂咧，其實呢個都係重要提醒，即係當時或者現時我哋有啲乜嘢嘅專業嘅挑戰，佢容易犯錯咧，其實呢啲提出咧都係好嘅。咁你見整體個一啲我哋講公民社會咧，都係好多方面咧去保障公眾，尤其是有特權。嘅所謂特權唔係佢超越法庭嗰啲法律嗰啲特權，而係佢係點樣去保障我哋公眾嗰個權力咧？我諗呢方面咧，我哋可以做到。

0: 仲有就係話，假如做得唔好咧，我哋真係可以提出。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是、公眾知情權啦。咁即係話喺尤其是新聞記者啊，或者任何人咧，喺政府有關嘅資料咧，都可以申請咧，就係攞到嘅，包括文呢啲 email 啊、內部嘅文件啊，啊呢啲咧都係喺內部文件，大家都可以攞到嚟睇啦。嗰件事點樣來龍去脈咧？點樣發生嘅？咁我諗喺個公民社會咧，呢啲都係保障我哋。但係咧，你話個別啊，真係尤其是係警方有啲有組織嘅犯罪咧，正話提到嗰啲咧貪污案咧，我相信咧。每一个部门应该都有呢啲嘅特别组织咧，去调查保障我哋公众先得。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 ，BC 省府就已经宣布咧，又再延长前温哥华市长李健保喺温市中心东端嘅协调工作六个月。咁啊，省城镇事务厅长贝丽仪就发声明话咧，过去一年喺李健保嘅协调同联系之下咧，咁啊，各持份者咧一直系共同寻求可行嘅前进方案啊，咁啊，为社区带嚟实质意义嘅改变。咁啊，但系此际我哋都见到咧，喺市中心东端方面嘅问题咧，尤其是系同一啲嘅毒品问题相关嘅议题方面呢，咁啊例如温市府呢就撤回咗喺市中心嘅其中一个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嘅计划之后呢，咁啊有一啲嘅倡议组织就自行喺街头设立临时嘅过量用药预防站，咁啊对此市长沈观健同埋附近嘅商户都表示担忧。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咁啊呢一位嘅前温哥华市长喺市中心东端嘅工作咧都持续咗一段时间啦，咁啊都可以话系省府方面咧就对佢嘅任期都系延长又延长，但系问题啊依然存在矛盾，亦都系依然未解决嘅。咁啊都想请教你咧，咁啊呢一个所谓嘅市中心东端咧同治安以及系毒品相关嘅问题咧，咁啊其实系咪一名嘅協調員就可以解決到咧？其實呢個根深蒂固嘅問題，應該朝住一個點樣嘅方向去到解決咧？
0: 問得好啊！呢個問題啊，問題就係話仍然係喺第一步，點啊？做咗十幾廿年咧，都係仲係喺第一步咧咁樣。第一步係乜咧？就係話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嗱？苦笑啊！大家听到好似有啲笑声咁，其实咧真系呢件系我哋人间悲剧嚟嘅。啊，几十年嗰个毒品嘅问题，当然喺我眼前咧，即系由呢第一日去到今日嘅发生。第一日可以讲咧，就系当 Philip Owen 我哋嘅市长前市长，将呢啲毒品嘅问题摆咗喺喜事定東街嗰陣時開始，大家已經質疑就話你擺埋一齊有冇辦法解決？咁去到十幾廿年咧，呢、這個問題就大到不能解決。咁問題不能解決都要解決㗎，因為呢個毒瘤已經係去到全身。但係呢個毒瘤唔係淨係溫哥華嘅，如果你睇真係北美啊，唔單止加拿大大城市咧。都是咁樣淪陷法，歐洲呢如果大家去過荷蘭啊一啲大嘅城市呢都見到毒品嘅問題。

0: 好啦，返返過嚟呢，我哋單單 inside， 咁李健寶做咗一年啦，咁其實呢琴日呢有電視台呢訪問Larry Campbell， 問佢嚟緊呢再續六個月你點解會做，有冇信心做，可唔可以解決到啊，呢啲都係好嘅問題。咁李健寶就話，如果我唔係想解決呢，我都唔會繼續做落去。咁但我個人嘅意見都認為係正確嘅，因為佢做咗咁耐呢，公務員呢同埋呢一個參議員呢，佢退休金就夠㗎啦，阿姨咁嘅年紀呢足以呢就係可以乜都唔做都夠嘅。但係呢呢啲我哋所謂即係 dirty job 啦，一個好難處理嘅問題。咁如果佢以佢前法醫官做過市長、做過警察嘅背景呢，其實佢真係足夠經驗呢去觀察同埋呢俾意見嘅。嗱，咁我想講就話，佢繼續做落去呢，其實喺較早前呢，喺呢12個月呢，佢講就話，尤其是第一次問佢做成點，佢話裏面使咗好多錢，都唔知道啲錢點去好多辦事嘅單位。嗱，呢個事實佢真係觀察到呢，喺 Downtown Eastside 有咗 NGO， 不同嘅 NGO 呢係收咗好多政府嘅資金呢去做事。咁李健寶就話，呢班人呢做嘢嘅呢都係真心呢想服務呢啲隱君子嘅。咁我諗佢嘅觀察我諗都係正確。咁問題就係做得有效率定冇效率，同埋政府應該點做，點樣嘅 solution。 我諗我哋每一個聽眾都好想呢有呢一個咁樣嘅建議嘅。咁佢提到就係話，以嗰個包括就係點樣提供呢啲住宿戒毒中心去解決佢哋呢一班人君子嘅問題。嗱，我諗呢個係最終呢我哋作為每一個省民又好市民都好，都希望可以用一個仁慈嘅心幫到呢班人嘅。但係喺引發毒品問題，點樣去保障到呢啲人係受到醫療同保護呢，我諗呢個正正呢就係要解決。咁我個即係聽完佢嘅意見呢，我自己嘅意見都係有咁多嘅 NGO 過去我十年八年起碼呢，其實裏面嘅問題呢真係非常複雜。有一啲細嘅 NGO 呢就係解決一啲問題，不同嘅問題。咁所以你見不同嘅問題有咁多唔同嘅 NGO 呢去協助解決。咁我相信就算政府去做呢，都唔能夠係一招呢一個方式呢就可以解決曬呢啲問題。但最大嘅問題都係醫療同埋居住。但係我諗最成日我哋會提呢老生常談啦，就係、是、四處方案。咁警察呢有執法，我哋都觀察到呢喺國家層面大嘅毒販一啲反毒嘅工作呢其實係做緊嘅。至於你話喺一啲細嘅地區，我啲毒販同埋啲賊家，我哋點樣去處理呢，同埋現有嘅毒品毒隱君子嘅問題點樣處理呢，我諗呢個正正呢就係複雜，同埋呢係繁多繁複同埋地區性。轉一轉角度講就話，甚至乎內陸呢講到就話有啲醫院嘅空置呢應該就改為呢強迫性戒毒。咁我諗呢一方面呢應該省政府呢應該就係加強呢一方面點樣去配合整個計劃。而家真係講唔晒好多時間，但我諗呢逐步逐步去做呢先至可以解決呢個咁累贅嘅問題。
1: 嗯，好，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觉。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

0: 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讲起省政咧 ，BC 省长尹大为就话佢唔会主动招揽近期离开 BC 保守党嘅党员去到加入 BC 新民主党。咁啊，因为咧新民主党同呢啲出走议员之间存在相当大嘅分歧，咁啊，包括同美国嘅关系、原住民政策同埋一系列嘅重要嘅立场问题。咁啊，都見到咧，近期 BC 保守黨方面咧，都出現咗一個嘅省議員退黨潮啊。咁啊，有消息就今日最新消息就話，一啲黨員咧就將會成立一個嘅新黨。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近期嘅呢一個 BC 省政局方面嘅最新走向咧？咁啊，目前呢一個嘅保守黨方面面對嘅問題咧，又會點樣牽動住呢個省議會接住落嚟嘅方向咧？
4: 不幸比我严重啊！上个星期系咪上个星期啊？早个星期嘅应该两个星期前，我都讲咗啊个党领啊 Lindsay 嗰个做法。咁当然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选咗嘅议员咧，都有自己嘅睇法啊，政治睇法、政策睇法。点可以凝聚呢班人走埋一齐咧？就是、正正个党领啊，点样去组织个党一个方向，然之后制成一啲政策咧，去呢一个治理啊个省务推行咧嗰个方式。就算你系反对党咧，你都有一个啊嗰、那个大家嘅宗旨咧，去监察嘅政府作为一个标准咧，点样令到个省咧就更好嘅。咁我都讲咗就系、是、如果你个党领冇呢一个咁嘅领导才能，或者真系好局限。Lindsay 就话明咧，我会走去更右噶啦。就算将来佢冇否认啊，假如佢系呢个点样去凝聚咧，都系佢自己嘅想法。仲有一个最重要我嘅观察就系、是、Lindsay 冇谂住啊呢一、这个有一个治理嘅方案咧，去作为一个执政嘅政府，反而咧就系、是、强调咧佢自己嘅政治理念走去更右，咁样咧，你真系会令到咧好多啊喺个党内嘅省议员咧不是味道，真系想服务个省民有一定嘅宗旨或者一个立场咧去治理啊呢一个省务咧，完全就系受到党领嘅摒弃嘅，咁所以一定离开噶啦。咁点样发展咧？我相信咧，第一件事我哋讲再宏观啲就係、是、執政政府啊 David Eby 较早前呢其实嗰、那个民调呢就係、是、低嘅。反而呢 Lindsay 一上场呢佢民调呢 David Eby 呢就係、是、同埋新民主党呢就係、是、反弹添。咁即係话好明显 Lindsay 呢就係、是、呈现出呢一个弱嘅姿势。咁而家呢有里面内部开始分裂啦。怎样分裂到有几多个组织，有几多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党，甚至乎对执政政府有威胁，这个呢而家言之尚早，因为都是这一两日的事。但我相信呢，如果你睇返过往我哋由 Social Credit 这个政党当然有一个盛传的时期，有一个失落真的输败选的情况BC Liberal 一样有咁嘅过程，有咁样嘅 cycle。咁问题就係话点样可以喺呢一啲政治嘅 cycle 凝聚到一啲为省民嘅政策去做到受到支持呢？我諗而家呢就正正呢一个酝酿緊。咁呢个係好事嚟嘅，因为民主社会呢永远一路喺嗰个成长社会同埋一个省嘅要求咧，都有唔同嘅问题要解决，所以有唔同嘅方案。

0: 唔同嘅政策。咁新民主黨而家你假如面對遲下面對一個新嘅政黨，呢、這個政黨又可以凝聚到一啲省民嘅支持呢，咁呢個好明顯就係話佢有解決 BC 省問題嘅方案嘅。咁新民主黨當然要睇自己點樣去繼續執政。咁而家我哋話省嘅赤字高壓點樣去解決呢？省面對嘅問題包括房屋啊、生活嘅指數啊，喺呢一個關税之下嘅就業問題啊，咁 DVB 呢好明顯就要去解決。咁當然聯邦呢就牽頭啦，佢一定要表現出呢省同聯邦嘅合作，爭取到更多嘅資源俾 BC 省啊 project， 令到我哋呢可以即係、就是、個我哋講工作啦、就業啦，同埋呢我個生活嘅水準。咁所以反對黨就真係要喺政治上政策上呢執到呢啲嘅重要政策，喺政治上呢就唔能夠啊斷送咗呢啲咁嘅政治力呢就俾咗個執政政府嘅。咁所以呢啲當然要睇嚟緊我個省嘅點樣處理，喺政治上點樣處理，政策上怎樣可以贏到省民的支持。我想這個呢正正在民主社會呢，我們省民是可以觀察，還有 在這裡就是我們的一部分投票的一部分來的。
1: 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我哋見到咧，就有一班嘅剛剛退出 BC 保守黨嘅省議員咧，係成立一個新黨嘅消息都係傳出啦。咁啊，而與此同時咧，喺今輪退黨潮之前咧，其實喺近呢一年咧，都有一啲嘅省議員咧陸續退出咗呢一個 BC 保守黨黨團。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啊，你又認為今次嘅成立嘅新黨咧，會唔會同呢一班先前已經成為獨立省議員嘅議員去到合流，會唔會成為 BC 省嘅一股省議會入面嘅第三勢力咧？
0: 呢、這個趨向係會嘅，但係呢一班離開咗嘅會係單一去走埋一齊啊？咁我相信未必會，因為裏面咧真係。尤其是我哋講 BC Liberal 去到 BC United， 再轉到去 BC 保守黨咧，咁而家咧 Lindsay 想帶嘅 BC 保守黨咧，其實倒翻轉回頭路咧，走翻去一個極右啲嘅，或者更喺右邊嘅，可能真係去到 Brussels 嗰個環境就係得翻四五個嘅 BC 保守黨嘅啫。咁但係呢一班離開嘅或者將來會跳槽嘅會點呢？會唔會單一呢？咁就要睇呢一個將來嗰個凝聚同埋組合會唔會大家同意呢？有一個所謂又係 big tent 呢一個大嘅帳幕，大嘅帳幕裏面有幾多呢？做幾多嘢呢？喺道德意識形態、喺經濟、喺社會服務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好嘅政策，又可以爭取到而家支持執政政府嘅選票呢？呢、這個就係嚟緊佢哋將來要凝聚嘅。但我諗最大嘅問題會面對就係話就業啦，我個經濟啦。咁如果新嘅一班新嘅黨凝聚到嘅省議員呢，喺呢一方面提供到嘅政策係勝過呢一個新民主黨嘅呢，咁佢就得到支持啦。咁所以但而家我嘅觀察呢，就係新民主黨呢喺個經濟發展可能真係唔夠呢一班中間偏右嘅省議員呢，喺呢一方面呢嗰個意識形態呢就係會拓展呢一個經濟，但係社會嘅服務可能新民主黨就係會提供更高嘅。咁所以如果呢新嘅政黨真係可以迎合到一大多數嘅省民，又可以最針對到嗰個經濟同埋房屋啊等等呢啲問題呢，我諗嗰個呢就會有所影響。但係至於執政政府就兩年年幾兩年會唔會提出大選呢，定係趁呢一個保守黨未成形就做一個省選呢，大家都唔知，而家仲係喺呢幾個月呢言之過早嘅。咁所以要睇個情況呢就會知道保持嗰個選舉日期啊，定係有任何嘅跡象、任何嘅理由呢去叫個省選啦。
1: 咁會唔會提前省選啊？

0: 當然睇落咧就比較遙遠啦，或者係無從得知啦。咁啊，但係對於 BC 保守黨黨領馮傑尼嚟講咧，佢就將會喺今個月咧就迎接佢嘅挑戰啦，亦都係到底喺補選當中可唔可以去到贏翻，即係可唔可以順利咁樣咧去到當選，並且咧係進入呢個省議會嘅問題。咁啊，目前嚟講咧，保守黨方面面對嘅呢一波退黨潮咧，咁啊而恰逢呢個時刻咧，咁啊省長雲大偉咧就宣布咗呢一個嘅補選將會喺今個月舉行。咁啊，目前嚟講咧，對於馮傑尼嚟講咧，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啊，你又認為喺而家呢一個形勢之下，會唔會對佢嘅選情產生不利嘅影響咧？咁啊，若果佢冇辦法順利進入省議會嘅話咧，又會對保守黨造成一個點樣嘅影響咧？
1: 嗱，呢個問題係好好嘅，因為事實上咧，呢嚟緊嘅補選，芬尼可唔可以當選咧？呢個係有疑問嘅。以往咧，通常一個黨領啊，呢個就任之後咧，做一啲工作咧，去令到佢有一個 by election 咧，入呢個議會咧係重要，而大家都好尊重嘅。其他嘅黨咧都未必派一啲重要嘅人咧同佢打過佢砌過嘅，咁所以但係今次咧芬尼咧嗰個我哋講補選嘅機會咧係受有少少質疑嘅，因為事實上咧佢嗰個我哋講新聞嘅透露咧，佢係同前任嘅省議員咧因為辭職。然之後咧，留咗個空位俾佢咧，可以提名咧補選咧，個過程咧係有問題，因為事實上咧喺個討論中，經過即係大家嘅透露咧，馮傑尼咧、芬尼咧係揾過一啲省議員要求佢辭職，然之後咧個黨可以咧就係、是、請佢幾年咧，去到下次嘅選舉咧都係。是这个请他出粮给他呢就是担任的。这样其实在我们 的选举法里面呢 是有抵触的。所以王家騎警呢就是跟他、就是、有少少通话、啊、当然够不够证据去检控这个是将来的事。但是正如我讲的那些透露呢是有些省议员呢是听过 Finney 这样的要求。所以而家辞职嗰个有冇咁样嘅要求咧？大家唔知道，但系呢一个咧手法咧系唔容许嘅。咁所以呢啲咁嘅消息放出嚟咧，我谂对 Finney 咧有一定嘅影响。仲有一样嘢就话喺个补选期间咧，佢嘅表现将来会点咧？嗰、那个省啊，唔系嗰个选区对佢嘅认同感有几多咧？都好难去讲。咁所以要睇佢。这个补选他自己的政纲啊同埋当我个选区对他的支持呢先至可以知啊，咁所以都要有待呢睇呢个发展啦。
0: 嗯，咁啊，目前喺呢一个嘅今个月将会有一场嘅补选嘅呢一个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当中呢，BC 新民主党呢就已经宣布咗佢哋嘅呢一个候选人就係会係前农业厅长彭丽斯。咁啊，彭丽斯喺2024年省选当中呢係以唔够3000票嘅微弱优势去到落败嘅。咁啊，呢一个嘅新民主党方面呢亦都派出人选去到挑战呢一个议席呢，会唔会对冯杰尼嘅选情构成进一步嘅压力呢？咁啊，今日随住有新嘅由刚刚退出 BC 保守党嘅一班独立省议员成立嘅新政党嘅出场呢，会唔会对呢一个嘅 BC 保守党嘅团结呢构成进一步嘅压力呢？咁啊，呢一种在野力量方面嘅这个风波咧，又会唔会对目前嘅 BC 新民主党执政政府嘅方面咧，造成一个利好咧？喺政治嘅层面，咁啊呢个我哋都值得去到进一步探讨，尤其是系关注喺今个月接住落嚟咧，将会举行嘅呢一场补选。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0: 买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和心爱的人，9月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等你来。超过200件拍卖品超值价起拍， EGL 两卡天然彩黄钻戒由10,000元起拍，劳力士 Submarina 由12,000起拍，仲有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卡地亚等瑞士名表，部分拍卖品更冇底价起拍。星期日下午1:00预展，2:00开拍，准时到卡加利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竞投啦。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The Brick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4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不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7: 时事直击黄良润。
8: 咁啊，刚才讲到 BC 省啦，喺我哋 BC 省嚟讲咧，我哋有一个嘅北岸输电线项目咧，就已经正式动工。咁啊，省府方面表示咧，预计呢个项目可以带嚟接近100亿元嘅新经济活动。咁啊，省长尹大伟就强调咧，项目可以善用本省清洁能源嘅优势，减少对美国嘅依赖。啊，并且系提到咧，强调本国绝对唔会成为美国嘅第51个州咁讲。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今次公布嘅呢一项输电网络项目咧，对于我哋本国会唔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咧，又有啲咩关系咧？呢个项目对于本省去到实现经济上嘅独立自主，又有几大嘅帮助咧？
9: 你问呢个问题咧，我睇下点样答咧。因为事实上系唔系成为美国51州咧，就唔系我哋提出嘅，系特朗普提出嘅。咁问题就系话，呢一个经济啊，或者呢个基建嘅发展，有冇用呢？其实呢，摆埋一齐去问呢，都冇必要去分析。但係分开嚟讲呢，呢一个经济或者呢个基建发展呢，係正確嘅。咁我諗呢一个呢，正正就係点样去应付呢一个关税对我哋嗰个制造业经济嘅发展一个好好嘅转移嚟㗎。咁所以我相信唔同嘅省真係有唔同嘅潜力可以发展。加拿大呢，我成日都讲係我哋讲成日讲我哋 G7 啊，七大工业国家。咁事实上我哋真係喺呢方面呢嗰、那个制造业啊，我哋嘅发展係好先进。但係喺人口呢同埋我哋基建呢，真係喺相对呢係不足嘅，咁所以好多空间咧去发展。咁问题就系话，点样去先后嘅次序咧， 擺得好啦，個 priority 係乜？咁而家咧，我諗最重要，好似 Mark Carney 提出咧就是。

0: 話，既然咁樣咧，我哋 stick with our plan A， 即係話咧關税傾唔掂咧，就做翻我哋啊已經有計劃，就係點樣去拓展我哋嘅市場，用我哋有嘅一啲資源咧，就係去繼續發展。咁既然我哋喺西岸咧有水力發電啦，嗱呢一個係一個少少嘅應該條件咧，就話我哋未必係足夠咧咁多嘅發電能力嘅，但係再生能源嘅發電咧，我哋有除咗水力發電咧，仲有好多咧，我哋係未喐嘅。咁所以個電網咧其實係重要，就算因為事實上要供電咧，同埋點樣配合？假如將來我哋唔夠電力，點樣去由第二個省攞到更多電力咧？或者我哋供給其他省嘅電力咧？這個電網係重要，因為係多方向嘅。以往都係因為事實上，如果有個電網咧，我哋個電力其實可以賣出去俾其他用，包括美國嘅，因為有唔同嘅 time zone 咧，用電嘅時間喺唔同嘅時間咧，大家嘅地區咧都有唔同嘅用電量。咁所以當東岸瞓曬覺嗰陣時咧，我哋嘅電網就可以買啲平電咧供給我哋西岸嘅。倒翻轉，我哋瞓緊覺咧，就嗰個水嗰個電力咧就可以賣俾東岸。不過我哋有個優勢就係水力發電咧，我哋啲水嘅資源咧可以開大嘅水喉啊，收細嘅水喉咧就要控制到個電力，同其他風力發電啊、太陽能發電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咁呢個電網我覺得咧係恰當，仲有就係話北部，我哋BC省北部嗰啲地區咧，其實網電網咧同埋供電咧能源嗰啲咧係未發展得好嘅。咁假如同原住民真係喺呢啲大家互利之下可以發展到咧，我相信將來喺無論旅遊業啊，嗰個民居嘅工業發展，原住民嘅關係咧都可以做好。咁我諗咧喺今時今日，我哋真係利用呢個被逼噶，就係話有啲完全唔係我哋一啲 priority 嘅工程咧。而家正正要製造就業咧，就係要做一啲有用將來用得到嘅基建咧。而家我哋投資落去咧，我諗呢一個就係正正提供我哋有一個 employment 就業機會咧，係最好嘅方法。咁所以如果我哋喺呢啲就業經濟仍然保持到咧，對個關稅嘅影響減低咧，咁你發覺 Donald Trump 呢兩日咧嗰啲無恥放的啊，即係我講得俗啲，即係發牙痕嘅一啲講嘅方法咧，已經發覺佢冇咩好鬧啦，冇咩好撩我哋啊，令到我哋咧就係不滿嘅嗰啲題材咧，都可以見到咧唔多新鮮。咁所以我相信咧，我哋照住呢個方向去做咧，提供翻我哋自己嘅經濟能力咧，喺呢一個tariff 喺呢一個貿易嘅談判咧，我相信咧就會保持個優勢嘅。
1: 咁提到加美貿易啦，咁總理卡尼最新就表示咧，加拿大政府係準備同美國簽署一份對兩國都有利嘅協議，咁但係強調任何協議咧都必須具備穩定性同埋可信性。咁特朗普其後咧就喺佢社交平台度警告啊，就唔好將特朗普本人咧當作係敵人。咁卡尼係回應呢一個美國商務部長路特尼克嘅，就早前話咧，加拿大因為國內政治嘅因素咧而退出貿易談判嘅言論。咁卡尼認為咧，呢一啲咧美國嘅方面獲任命非民選嘅內閣成員咧，並唔係加拿大政治嘅專家。咁卡尼又透露啦，美方喺談判中嘅態度最近係有所軟化，形容係好事。咁但係特朗普回應嘅時候咧，個言辭咧依然係強硬嘅。咁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啦，你又點睇近期嚟講咧一系列加美雙方官員嘅隔空馬戰又好，一啲嘅對話都好咧，係點樣反映出目前嚟講嘅談判形勢咧？
0: 嗰、那個談判形勢咧，我哋嘅觀察啦，第一件事，我哋加拿大Dominic LeBron 咧都講到，尤其是大家都同意咧，唔公開咧談判嘅

0: 局就係話有好多重要嘅，包括我哋法語點樣嗰個喺個產品上面呢，尤其是食品呢有法語呢，呢個當然係對生產美國嘅生產呢係一個成本，但係我哋一定要尊重我哋加拿大呢雙語制，喺我哋國家團結呢嗰個一定要尊重。嗱，倒翻轉，我用另外一個角度就係話，要尊重英語。如果我哋啊喺橋北唔擺英語落去，唔尊重英語，其實我哋喺英語嘅省份唔擺橋北啊，擺呢個法語落去，一樣係唔尊重嘅啫。假如我哋真係要國家團結咧，我哋一定要互相尊重。咁如果你話要同加拿大經商咧，啊，嗰、那個，所以你美國要做我哋生意咧，都要尊重我哋呢一個咁樣咁重要嘅團結條件嚟嘅。咁所以如果呢啲係作為一個藉口，係改變我哋加拿大嘅內政咧，我相信咧好難去成功。但係既然係做生意咧，在商言商咧，呢啲成本你計得有錢賺咪做咯。咁所以喺即係呢個其中一點嚟嘅啫。咁所以如果你唔尊重，互相尊重咧，好難去談判。咁但係我哋會睇到咧，真係特朗普嘅態度真係喺而家僵局咧，我相信真係要為自己內部嘅內政嚟緊嘅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咧，反映翻俾佢聽咧，俾佢睇咧先得嘅。
1: 嗯。咁啊，我哋都会关注咧呢一个嘅加美贸易冲突咧，对于我哋本国经济嘅影响。咁啊，统计局今日就公布咗咧呢一个劳动力市场喺八月份咧就停滞不前。咁啊，上个月咧失业率系6.4%，维持不变。咁啊，一啲嘅行业方面咧就制造业咧虽然就受美国关税严重冲击啊，但系喺八月份咧就意外咁样表现强劲，系新增咗22,000个就业岗位。咁啊，与此同时咧，喺关注呢个裁员问题方面咧，咁啊，统计局亦都系指出啊，依赖美国出口需求嘅行业咧，喺过去12个月咧，裁员方面系略高于其他嘅行业。咁啊，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加美贸易方面嘅最新发展。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阿 Ken，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尔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30，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5: 你真系好靓。
6: 12:00。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你大眼睛，呢首歌已经停留喺三甲位置连续四个礼拜啦。填词嘅 T-Rex 仲话呢首歌要一口气由头唱到尾，少啲唱功都搞唔掂啊。

0: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今期第三位是周吉佩的单眼皮爱。

今个礼拜第二位是 Aska 张慈豪的《乐活道》，作为他第三首跳舞歌，今次决定变曳突破自己，展现和以前不同的型格一面。

用轻柔的节奏和温暖的编曲，描绘了一对恋人将最平凡的日子过成最珍贵的时光。今期冠军作品云浩影的《我想和你去度光阴》。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昼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0: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時事對你碰的節目，我是你的主持黃偉聰。今天請來時事評論員有 David 譚乃堅，我們都講下我們亞省的優勢的地方，就是天然資源。輸油呢近這幾年都是有很多的爭拗，不單是經濟方面，而且呢就是在聯邦的層面，在政策方面大家都很多的拗撬，但似乎都開始有妥協的情況，因為聯邦政府和亞省簽署諒解備忘，惹起更加多的涟漪。但是 David， 現在我們身處的位置和呢個戰略方面，2026亞省的天然資源原油在未來是怎樣落腳呢，令到我們更加穩陣，還有就是爭取更加多的收入呢？
3: 是啊，咁嗱，我哋咧亦都喺唔同嘅角度去睇下咧。其实亚省政府虽然好住啊，好有希望我哋会兴建呢啲、兴建嗰啲，咁但系咧备忘录系咪等于一啲法例咧？咁同埋系咪真系所有油公司咧系冇钱去投放喺一啲石油管道咧？其实更加我哋会睇到嘅问题咧，系咪政府几级政府系咪真系有意愿去讲一个保证一啲投资者喺一个长期嘅回报？唔係淨係話而家我哋需要你去俾錢起，咁所以呢幾個問題呢我哋可以逐一探討，同埋睇下呢近期我哋啲油管發展呢係可以戰略性呢係避開唔需要靠輸去美國嘅。

0: 經濟多元化用天然資源首要啦，我哋亞省的輸出咧去到西岸啦。如果透過橫山輸油管，再加上將來加西輸油管，會係點樣咧？響東岸亦都有個叫北方之盾 （Northern Shield） 嘅計劃，又係點樣咧？啊，同美國方面啦，會唔會咧就有一啲更加新嘅機會，又或者甚至用到咧就係 Keystone XL 呢一條嘅油管咧？今日我哋講下亞省方面現在身處嘅位置喺邊，亦都會同 David 深入探討。轉頭繼續。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哋亚省咧有好多嘅不同新闻啦，咁有分离嘅情况啦，有公投嘅问题啦。咁但系都有好多系叫做唇齿相依啊。我哋亚省自己最有利嘅位置喺边咧，就系天然资源嘅出口啦。咁喺联邦政府同埋亚省政府啊，过去一段嘅时间都有好多嘅争拗，以至到一啲所谓嘅妥协啦。咁究竟咧呢一种是咪真係可以实践到呢？大家都有一个嘅期望。但亦都有一啲媒体呢认为最终都係要由政府喺一个嘅 regulations 同埋其他嘅决策方面呢要有一啲嘅行动㗎。亚省并非呢就係冇金主，亦都有啲金主认为呢喺整体嚟讲需要有一个更明確嘅路线图，大家先放心呢就去投资。其实亚省嘅输油管嘅版图呢 ,David, 其实过去呢十几二十年呢有好多嘅基建呢都係发展咗。咁核心嘅问题呢就係话个确定性，咁确定性就系来自咧就系联邦政府同埋其他咧就系各界嘅协作，亦都包括咗嚟原住民嘅地方噶。David 其实我哋睇到最近咧就呢个 Enbridge 喺第三季度嘅报告财政报告里边咧，佢哋嘅 CEO Greg Abel 咧就系表示啊，公司暂时都冇计划主导又或者提投资嘅就系西岸嘅输油管呢个 Western Oil Pipeline。咁但系强调投资者同埋基础建设啦，呢啲嘅公司咧都认为咧呢个监管方面咧同埋喺呢个嘅开拓嘅风险咧有一定嘅程度咧系令到佢哋需要再三去三思噶。David 你点睇呢件事咧？
6: 咁睇返佢嗰个个政策佢出嚟宣布嗰陣时呢，咁其实我諗佢最主要呢有两样嘢啦。第一样嘢佢话如果我就起输油管或者各方面我哋投资内输油管咁啦，基本上系咪真系有呢个 producer 去承诺去用呢啲输油管啦，咁呢个系最主要啦。咁同埋第二样嘢系觉得喺个政策同埋呢个监管嗰个确定性呢其实就唔系好足够嘅。咁所以好明确去表示呢佢哋基本上呢暂时冇呢个意愿呢去投资喺呢个油管。咁嗰个投资个方向佢哋就话第一样嘢呢佢系要承担嗰个风险就喺个制度之下。因为我諗呢个讲返大家都知道我哋起油管好多呢啲咁嘅制度啊，甚至有啲系地方性嗰个承担嗰个开发啊各方面呢，喺个油公司个角度嚟讲其实呢个唔系属于系一个投资角度佢哋要做嘅嘢。咁佢话喺呢个咁唔明朗嘅情之下呢，佢哋就话我哋系冇咁嘅兴趣去冒呢个风险嘅。
0: 如果睇返过去好一段嘅时间呢，有一啲油公司呢就开拓咗叫原住民关系小组，亦都係特登要请啲人呢就同原住民呢就係打好一啲嘅关系㗎。咁奈何呢有时政府嘅监管又或者政策嘅改变呢令到有一啲嘅计划呢最终呢都係冇办法呢就係实践。咁其实呢嗰个原住民嘅关系呢亦都呢就係化为乌有啦。咁好多时都要諗呢就係几方面嘅投资。咁现在呢我哋睇到另外一个嘅网上嘅媒体 The Logic 呢最近有一篇嘅评论文章

0: 就讲到咧，油砂公司正在等待第二次嘅投资嘅周期噶。咁讲紧2014年之前啦，其实咧都仲系几旺啦。咁跟住先至有咧经济倒退嘅时候，同埋咧能源业咧就系倒退噶。咁而家讲到咧呢一篇文章，啊冇钱投资咧呢一个并非事实，系有钱噶。不过企业咧就系唔愿意咧系直接承诺，咁啊加快咧呢啲嘅投资。同以往啊2014年啊个嘅经验，我哋睇到啦，现在嘅油公司咧，佢哋啊由原本嘅特大嘅mega project 咧，逐渐咧就系变成啊慢慢小型嘅扩建啦，提升咗效率先，降低成本，降低风险，咁同埋咧就系为股东咧就系着想派息啦，同埋一啲嘅回购股份。我哋见到 Trans Mountain 啊，横山输油管系有一个嘅扩建工程啦，甚至乎未来嘅加西输油管咧都系沿用咧系横山输油管嘅道路，面对咧嗰个风险同埋原住民嘅啊一啲嘅反应咧啊，可能会尽量系减低嘅。咁啊 ，Senovus 呢一间公司啊，另外一间油砂公司嘅 CEO John McKenzie 形容加拿大现在咧，亦都系一个加拿大系国家最大嘅投资机会。问题咧就系我哋联邦政府咧就准备好未？卡尼咧经常会讲嘅，但系佢会唔会做到真系呢个 C5 里面同埋咁多嘅project 咧，即系可以帮助到咧就系亚省嘅天然资源咧就系输出咧？丁力
1: 系啊，嗱最主要咧，其实呢个报道咧里边其实都讲出一啲亚省自己嘅弱点啦，咁究竟个省政府会唔会愿意好似一啲私人公司去睇一个长远嘅发展？咁而家睇嘅情形，而家佢哋暂时呢未必对一啲企业嘅长期投资呢有一个承诺嘅。讲到资金，其实四大油砂公司而家嗰个现金流超过140亿，基本上如果佢哋再重新投放翻喺兴建呢啲大型嘅扩建佢哋嘅油砂工程，或者直接系投资喺呢个输油管道里边咧，系会令到整个呢个气候咧系提升，即系大家都可以咧赚钱。但系个个都系讲，究竟省政府甚至系联邦政府喺呢个政策里边，究竟有冇真系一个长期嘅承诺，或者有冇大家一齐系愿意去投放所有嘅资源呢，去做呢啲兴建呢啲咁嘅项目呢。唔好忘记啦，因为呢而家已经经过呢叫第二轮啦，其实第一轮呢你刚才都讲啦，即係大家油公司一见到个市场好嘅，油价高嘅，即刻去投放一啲大型嘅项目。但係经过个油价一跌嗰阵时呢，其实所有呢啲咁嘅投放嘅资源啊成本系收唔返。咁所以而家反而集中呢，就係我哋只能向股东去交代，我哋呢是去派息。如果喺亚省，其实好多啲基金呢会投放喺啲油公司里边呢，就係一啲叫做呢 dividend 呢个 return 嘅。咁所以好多油公司呢就要兼顾呢样嘢。唔好忘记，如果当你嗰个投放个 dividend 系高嗰时呢，个股价仍然会系 keep 住高位。呢个对于一个大公司的运作，当你的股价是高位的时候呢，银行亦都是愿意贷款给你，因为你有个抵押，是各方面你会支撑得起。咁所以对于整个公司的运作呢，不是说不想长远去投资一笔钱，但是如果当你投放一笔钱而是一个没有保障的之下来讲呢，令到整间公司呢除了个派息少了，或者跟住呢那个股价会跌了呢，整个运作来讲呢是一个骨牌的效应。所以油公司呢应该就在这里很小心。咁所以宁愿是改善它一个操作那个过程的效率，减低这个开支呢，而呢增加个收入呢。咁这个是所有油公司未来的方向。其实都不是油公司，你看现在很多行业呢都是做紧同一样东西。所以呢在油砂行业呢亦都是需要做这样东西。
0: 唔错 ，David 呢一个观点非常之好啊！即系睇翻 The Logic 呢一篇嘅评论文章啦，佢亦都讲过咧，就系三个嘅投资嘅闸啊，呢几道门咧都可能话过五关斩六将啦，或者可以即系好简单咁讲下啦。政府嘅协议咧，必须咧就要变成一个即系法律嘅文件啦，甚至乎咧系有一个政策嘅方向啦。第二方面咧就系企业要求政府咧就系降低投资回本嘅时间。第三咧就系边个承诺先，鸡先定蛋先，制造咗先啦，定系话即系油管先？呢一个都其实整体都系几方面一齐划船啊 ！David， 你点睇咧？
1: 系嗱，呢三个主要嘅重点咧，喺嗰个文章里边，其实都真系讲中咗。喺政府嘅层面咧，系基本上，如果你真系想推动我哋亚省成为一个叫能源或者整个加拿大能源大国咧，其实必须要好清晰同啲投资者去大家倾嘅。第一样嘢，所谓 MOU 啊，即系一啲咧协议咧，绝对咧系一个冇法律效力嘅

0: 文件，所以应该就系就算有 MOU 就唔系讲一扎新闻发布会啊，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啊？各方面其实一定要好实质，将呢啲嘢喺法律有效力去定好喺度咧，令到投资者真系有信心。虽然20年、40年去回本嘅，咁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去回到本？因为就喺呢啲法律文件里边咧，要好清晰去讲出嚟。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讲，虽然联邦政府咧就话而家你可以投放一啲大型嘅项目去开采石油啊，各方面咧，佢哋有即时扣税。但系有一样嘢咧，佢哋要求咧再要进一步，就系因为所有大型嘅建设嚟讲咧，个折旧率咧拖得太长啦。佢哋有冇可能咧就系将个折旧率咧系缩短？举个例，如果大家公司系买电脑嘅，其实电脑咧五年之后咧折旧到零啦，咁佢哋每一年咧就可以咧 write off 咗呢笔数咧，令到咧将嗰个 write off 嗰个价钱咧会转咗系当一个佢哋嘅利润去计算。咁所以呢样嘢佢哋而家由公司都要求啦，可唔可以喺第一年里边咧就一个50%嘅折旧，好住电脑咁直情系 write off 咗。咁之后咧，佢哋有机会后来要将呢啲所有嘅设备咧要更新嗰阵时咧，佢哋亦都可以用翻呢啲钱嚟去重新去投放，令到嗰个生产成本会降低。咁呢个对于所有工业其实好紧要，因为税制嚟讲咧，折旧率系其中一样嘢咧，就可以令到咧将所有嘅仪器再更新，然后再提高个效率。所以个人都系要追求呢样嘢。第三样嘢我谂系最分歧啦，就系究竟有油管先有油砂开采啊，或者系边样嘢？咁有啲唔同嘅，喺油砂公司嚟讲咧，都觉得都唔系嘅，总唔知我哋对于个前景好咧。譬如 Cenovus 啊，同埋 CNRL 咧，呢个比较乐观，呢两间公司咧都话咧，我哋对于呢个政策，我哋系好有信心。所以咧，油管佢哋都觉得，如果我哋一路继续开采咧，油管嗰个输送力咧会接得上嘅。反而系新科咧就好谨慎，新科咧甚至咧就将佢原本咧将佢自己嘅市场嘅股票咧作一个回购，原本系用3.5亿嘅，而家佢增加到5亿。咁佢希望咧市场回购咗啲股票咧，可能有机会系做翻间私人公司咧，唔受一个上市影响。嗱，呢个其实做法咧，好多公司都有。当间公司系赚钱嗰阵时咧，佢唔会尽量咧希望佢个控制权喺自己手上咧，而系唔系俾个大市，即系头先讲要派息俾股东，股东就要求你做啲咩？咁可能新科而家做嘅一样嘢就系，如果当佢对于个市场有信心嗰阵时咧，佢作为一间咧，大部分一个私营拥有嘅公司咧，而系将减少一啲散嘅投资者咧，佢对于佢未来个方向发展咧，其实系对于系有好处嘅。咁所以咧，讲真，而家佢未来嗰个嘅几年、十年、廿年之内咧，佢系做紧呢样嘢，就唔会随便将啲资金投放喺呢一啲大型项目之中嘅。
1: 随住咧就是、第二季度啦，各大嘅油砂公司咧都系公布咗业绩啦，咁啊好明显都睇到佢哋嘅未来有少少嘅端倪，同埋咧点样睇政府啊呢啲嘅政策啦，同埋而家唔系细路仔玩泥沙嘅，讲嘅系数以亿计、十亿计嘅一啲嘅投资咧，一个嘅实质嘅内容啊，同埋资讯咧清晰度非常之重要。去到第三节，我继续同 David 咧就系倾下偈，讲紧亚省现在输油嘅管道，佢哋嘅版图啦，咪略略亦都讲下咧对美国啦，同埋经济多元化、亚洲甚至乎欧洲呢啲新嘅机会啊，究竟系危定系真系有机会咧？啊，呢一方面咧都可以深入探讨。转头继续时事对你报。
2: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4: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三节时事对。

0: 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咧就系谭乃坚，我哋嘅时事评论员啦。David 啊，我哋讲下输油管方面啦。最近一啲嘅消息咧，大家都引颈以待，因为10月1号咧，重大项目委员会亦都会咧就研究加西输油管啊，呢一个叫 West Coast Oil Pipeline 或者 WCOP 啊呢个简称，会唔会咧就系实行噶？完咗一个即系低风险嘅策略，就系经翻咧横山输油管咧，就系输出去 BC 省啊，系南边嘅口岸里边。咁啊，但系仍然咧都有不少嘅 pushback 啊。咁但系更加重要嘅就系有一啲人认为啊，如果联邦政府继续保持翻 Trans Mountain 佢哋自己嘅管辖同埋一个拥有权咧，其实并非一件坏事，因为会成为一个经济能源方面啊未来国家嘅战略，亦都可以俾到咧就系其他嘅国家睇到加拿大都可以自己做到啲嘢噶。David 其实呢件事在经济战略上同埋个输出嘅策划上面咧，即、就、系、是、对于亚省同埋国家咧都有利噶。咁啊，现在你点睇呢一个嘅提案咧？
1: 嗱，我哋咧就讲会有三个呢个油管嘅 project 咧嘅，都系集中咧，第一系输往亚洲，跟住咧系去到东岸输往去欧洲嘅。咁啊，头先你讲啦 ，WCOP 咧，嗱呢个计划咧。我哋以前亚省都提出过啦，一个叫 Northern Gateway 嘅，咁但系咧就俾人打到落花流水啊，有呢样唔通过，嗰样唔通过咧。今次佢呢个提案咧，觉得好正啦。咁咧系喺呢个 BC 省嘅南部，即系差唔多同我哋呢个横山油管咧系同一个地方去走。咁喺联邦嘅层面咧都讲过呢样嘢咧，我哋尽量翻咧利用已经开发咗嘅管道嘅位置咧，去做一样咁嘅嘢咧，咁喺个所有啲法案里边咧，就已经有好多嘅以前嘅问题咧，已经系已经迎解咗，但系都即系始终每一条油管一定有人出嚟示威噶啦，即系唔会冇可能咁容易噶啦。咁尤其是我谂呢个解决咗一个最大问题，就系喺呢个 BC 省嘅南部咧，其实已经可以咧有个咧系对于大型嘅油船咧进出嗰个位咧修改咗个例。如果大家记得咧，当时呢个系第一个最大问题，喺呢个 Northern Gateway 咧就话，如果你呢个所有大型嘅运油船咧系入去上面啲港口咧，影响所有嘅生态。咁但系基本上而家嗰喺呢边个港口咧，其实已经系叫做解决咗呢个问题。另外一个环评呢、这个C69 呢个法案，其实就系对于所有能源发展咧一个最大问题。嗱，因为咧呢个法案里边咧，其实包含咧太多嘢啦。除咗环评咧，仲要社会啊、健康啊、原住民啊。咁而家好多时咧，原住民组织就系用呢样嘢，就话我有 C69， 佢哋通常都拎出嚟咧，同佢打官司嘅，因为已经有先例喺度。咁所以呢两样已经系最大问题呢，如果可以解决咗，咁其中亦都唔可以讲，即系其中仲有好多好多法例㗎啦。咁我哋今日冇乜时间。嗱，咁所以呢个呢，而家佢哋提交咗去上去呢，系希望成为一个加拿大最大嘅 project。我觉得个机会几高嘅。嗱，另外有两样嘢值得一提呢，就喺安省呢亦都呢讲緊另外一个呢系战略性嘅输油管。咁叫做 Northern Shell。 Northern Shell 呢就以前都讲过有个叫做 Energy East 嘅，就希望呢将啲油呢直接呢经过灰省去到纽宾士域省，然后跟住去大西洋出口。咁但係呢个呢就缩短咗好多，因为太长远佢哋可能都做唔到呢样嘢。咁呢佢哋基本上呢就係而家我哋好多油管呢集中喺呢个地方叫做 Hardesty 呢。咁佢 Hardesty 呢其实已经一个叫输油站，即係输油站呢，就係将油管嘅分道各方面。佢话喺嗰度呢可以再将佢加长大约3300公里呢，去到另外一个区呢叫 Sierra Mia。咁呢个又系安省嘅地方。咁希望如果呢个 project 其实就唔系好大嘅啫。佢由50万桶，每一日50万桶呢可以加到呢80万桶嘅啫。咁但系亦都有一个机会呢再伸延去 Churchill。 Churchill 如果大家都知道是可以一个港口的，可能在港口那里就加强港口的运输，然后跟着出去大西洋。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也都是有机会将我们的市场是由美国转移了，我们在大西洋出口去欧洲国家。如果第三个呢，其实都如果大家听到 Keystone XL 个个都说喂这样东西死了啦，没了啦。但是有一间公司叫做 South Bow 呢，佢话希望呢有我哋 XL 做咗150公里嘅油管，佢话可唔可以用返呢个原有嘅油管呢，继续呢系再呢将佢伸延，咁呢再可以用返啲

0: 样嘢。咁嗱，呢个 project 咧就其实最主要咧，我哋叫 Perry Connector， 就系主要系我哋草原三省里边可以伸延，系俾自己内部嗰、那个用处系点咧？佢话如果我哋可以伸延到咧去东岸，譬如一啲炼油厂啊各方面咧，有机会咧，我哋将一啲咧原油变咗一啲可以用嘅，譬如汽车汽油啊、飞机汽油啊，咁变咗一个成品去出口咧，会对于个经济咧系有效嘅。咁呢个咧已经有成20个嘅客户咧，好有兴趣去投资喺呢个project 嘅，所以呢个亦都系觉得系未来好有机会，令到我哋加拿大整个呢个能源嘅事业咧系一个好大嘅发展啦。
1: 咁啊，缅省嘅省长Wap Kanu 咧，其实都较早前讲过都有意咧，就系同阿省省长戴思敏咧，就系坐低倾下，因为呢一条嘅 Northern Trail 咧，一定要经过缅省嘅。咁啊，当然咧，亦都会牵涉到咧，就系原住民方面嘅一啲嘅利益嘅关系啦。咁啊，剩翻少少时间啦 ，David， 咁啊，其实讲到Keystone 啦，咁啊，本来即系拜登政府系取消咗呢一个项目。其实美国依然咧无可否认都系一个重要嘅地方，但系喺现在加拿大嘅战略嚟讲，我哋能够有多元化，同时喺美国嗰方面我哋都仍然系要同佢哋做一啲嘅交易嘅。你点？睇即系未来嘅一段时间，加拿大嘅油商或者其他企业啊，点样同美国咧就系划算？
0: 我谂其实美国最主要因为佢有炼油厂啦。咁头先我哋讲到啦，如果我哋能够自己去提炼原油咧，就系唔需要靠美国咧，我哋都唔会输俾佢。咁喺个数字上边咧，佢哋而家虽然都系占咗好大部分，但系一路慢慢我哋会觉得咧，如果我哋头先讲其他嗰啲 project 可以真系搞掂咗之后咧，我哋会将个市场咧已经系会转移咗，譬如去亚洲啊、日本啊、中国啊、韩国啊，甚至印度嘅。咁所以而家个百分比咧，我哋都系属于好少。但系咧，你要睇到咧，已经个数字咧越嚟越增加咧。会唔会追到美国咧？其实都未系咁，因为嗱，一做目前嘅计数就系未去输去美国，每一日系390万桶嘅。咁而输去呢个亚洲地区只系100万桶。咁差唔多系只系都四分一到啦，咁但系呢个数字一路而家慢慢改变咧，咁所以会有机会追到。咁另外一样值得提嘅就系而家喺个民调嗰度咧，都觉得咧，我哋个横山油管以前个个都话嘥钱嘅，但系喺个战略性嗰度咧，发觉个民调觉得啲人咧，我哋而家系冇错嘅，我哋咧系应该要咧保持政府去投资或者控制呢个横山油管。咁访问咗2600多人咧，佢哋都发54%咧都话咧，政府其实应该系继续控制呢个横山油管，唔值得咧系俾咗私人公司嘅。
1: 另外一个项目呢 ,Pathways 一个碳捕获呢，其实都需要更加多嘅资料㗎，期望呢就联邦政府同埋各省嘅協助呢，我哋会见得更加好嘅情况，令到亚省嘅天然资源呢可以系东移西走，同埋向南呢就是、输出，唔需要贱卖俾美国，期望有一日呢我哋都可以见到。今日唔该晒 Davi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蓝蟹每磅10.97元，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7元，急冻永达竹丝鸡每磅5.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甜粟米每包2.99元，上好牌泰国香香米每袋32.99元，急冻干贝汁红烧鲍鱼每盒13.97元，芒果乳酪芝士蛋糕每盒8.99元，分计每磅8.99元。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4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选民收到公投邮寄选票，发现附上声明要求。有爱文顿的居民说，近日收到他早前向亚省选举局申请的特别选票，信入面附有一份文件，要求选民声明在填写邮寄选票之前，没办法在投票日前或者投票当日亲身去投票站投票。文件又警告，如果作出虚假声明，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000元和监禁2年。

0: 选举局澄清选民需要作出身份声明，包括确认自己是加拿大公民同年满18岁。不过投票文件中有关无法亲身投票的声明并不适用于今次公投。选举局说相关的内容是沿用选举法的旧版本文字，当时法例要求申请特别选票的选民提供申请理由，不过现在有关的要求已经取消，呼吁选民收到邮寄选票后只需要将有关无法亲身投票的一行删除，然后完成其余声明内容，选票仍然有效。有选民就批评省政府咁重视公投，但就容许出现咁严重的错误，令人惊讶。有居民亦都对相关声明感到担忧，担心有人可能见到要面临刑罚的警告，会令部分人唔敢寄回选票。亚省下个月19号举行公投，选举局已经收到大约29万人申请特别选票，较以往选举大增，并且因此提前截止申请时间至今个月25号。卡加里市府希望增加拨款改善市内老化行人路。根据卡加里市政府最新一份报告，建议市议会大幅增加针对混凝土设施修复和保养的预算。报告指出现在用作维修行人路的预算平均是500万元，如果维持不变，到了2036年维修工程积压的费用可能进一步升至2亿6500万元。报告建议市议会今年11月审议2027-2030年度预算时，将相关的预算金额增加至每年3700万元。报告下个星期三会提交给市议会审议。现在市府管理大约6245公里行人路，根据最新一次评估，大约67%的行人路被评为良好，31%属于一般，2%的行人路路况欠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卡加里冬季的温度经常在摄氏零度上下波动，导致水分反复出现结冰和融化，加速混凝土出现裂缝、剥落和崩碎的机会，而水分渗入和排水不良亦都削弱了地基，导致行人路下陷。附近的树木根部生长亦都可能令行人路出现裂缝，或者令到表面高低不平。市府提醒市内很多路况已经恶化的行人路没有得到适当处理，或者只是接受不恰当的维修，最终导致维修出现积压问题。亚省11月不再拨慢时钟，商界忧虑再出现千年虫危机。亚省今年6月确立新的时间制度亚省时间 Alberta Time， 11月1号开始不再需要拨慢时钟。省政府认为做法和邻近地区保持一致，减少跨省生活、工作和商业往来时因为时差而引起的混乱。不过一个在卡加里的发型师 Jordan Janovic 日前整理客户预约时，才发现电脑系统没有更新到省府的新时间制度，从11月起至明年3月的预约全部被推迟一个钟。电脑系统以为亚省今年秋季仍然会拨慢时钟， Jordan 才发现出现问题。 Jordan 说他的发型屋一般接受提前8个月的预约，现在不清楚实际时间和电脑系统之间的一个钟头误差应该怎样解决。卡加里商会亦都说问题就好像再出现一次千年虫危机，担心到时电脑程式没办法正确处理时间，而导致所有系统都无法正常运作。 Jordan 就说现在只能够无奈暂停接受预约，避免客户因为电脑系统的时间问题而受到影响。有电脑专家指出，时间问题一向都是电脑系统中比较棘手的一环。他举例，如果有人预约了11月1号的航班，航班显示屏上面的时间和实际时间会不会因为系统还未更新而出现差异？他呼吁要尽快确保相关日历系统作出适当的程式调整。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喂，今个星期日得唔得闲？想你帮下眼。
3: 做咩啊？识咗女仔啊？
2: 梗系唔系啦！联邦拍卖行今个星期日有珠宝名表拍卖会，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都有，帮我拣只啱我嘅。仲有闪爆嘅天然钻石

0: 首饰你女朋友一定鍾意，
1: 哇，一定要带埋佢去啦。
0: 超过200件拍卖品即场出价，部分仲冇底价起拍。
1: 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
2: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ig Ca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ig Ca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3: Hello， 大家朋友，大家好，我是坤哥吴耀坤。十月除了有枫叶，仲有我和谭嘉怡咧，俾到大家嘅限定演出嘅。我准备了很多自己的歌，同埋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2: 吴业坤、谭嘉怡、坤哥嘉音、卡嘉莉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Ray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一名资深警官兼青少年慈善机构负责人被控违反信托、欺诈以及盗窃。网上法庭记录显示 ，Kawinda Dosange 面临九项指控，他被指涉及2017年1月及12月犯下的罪行。温哥华警方说，他们会在今日上午召开记者会，详细透露持续超过两年的秘密调查。Dosange 是儿童游戏慈善机构的首席行政总监，机构的网站显示他在警队工作超过24年。另外 BC 检控处说，温哥华一名警员会被控伤人罪。上述指控源自2025年9月9日在温哥华发生的一宗案件，涉案警员定于10月1日首次出庭，当局至今仍未公布案件更多细节。 BC 新民主党不会招募近期退出BC 保守党的省议员。省长尹大伟说，退党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政治立场和新民主党的立场有显著差异。过去三个星期已经先后有九位 BC 保守党省议员退出党核心小组，他们认为新任党领冯杰尼领导不力。今年7月 Penticton Summerland 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Amina Bobby在以独立省员身份任职8个月之后加入 BC 新民主党。而 BC 新民主党党领冯杰尼今日会召开党核心小组会议。另一方面，5名退党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宣布组织新的政党。省长尹大伟说，只要不影响受害者家属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省政府打算加入针对 OpenAI 公司的图姆布勒岭大规模枪击案诉讼。他发表上述评论之前，今个星期有30名目睹枪击事件的 Timber Ridge 中学学生及教职员工提出新的诉讼。尹大伟说，新的诉讼由 OpenAI 公司退出调解程序造成，他形容公司此举不可原谅兼令人不齿。 OpenAI 公司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封锁枪手的 ChatGPT 账户，不过没有及时报警。加拿大统计局今日说，先前火热的劳动力市场在8月停滞不前，下季末期就业人数减少42000人，上月失业率 6.4% 维持不变，8月的就业人数减少，经济师早前预测会新增15000个职位。4月至7月期间新增181000个职位，失业率跌 0.5%。 统计局说，8月私营及自雇职位变化不大，公共部门就连续第3个月减少20000个职位。 商业建筑以及其他支援服务行业，就业减少幅度最大，

0: 其次是公共管理、自然资源以及公用事业。制造业受到美国关税最严重冲击，不过在8月就意外地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人数22,000人。8月份就业数据仅仅部分反映美国上月中旬对价值大约280亿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影响。加拿大统计局说，8月的裁员率，亦即7月至8月期间因裁员而失业的人数比例0.8%，一年前1%。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3年，同期平均裁员率0.9%。统计局指出，依赖美国出口需求的行业在过去12个月的裁员率略高过其他行业。统计局说，8月平均时薪增率放缓至2%，低过7月时的2.8%以及6月的3.3%。在8月 ,15 至24岁年龄组别流失19,000个工作职位。不过数据显示比去年有改善。今年5月至8月期间，秋季返校学生平均失业率15.9%，比去年同期低2%。BC 省上月失业率6.5%升0.3%，亚省6.8%跌0.2%，安省6.9%跌0.1%。安省三区补选之后，安省省政坛变动不大。蔡慧娴报道。
1: 安省三区补选结果尘埃落定，执政进步保守党同反对党新民主党都分别保住他们的原有议席。出任咸美顿市议员多年的保守党候选人比蒂在 Hamilton East Tony Creek 以接近39%票数胜出，保守党候选人麦希在 York Simcoe 以接近50%票数胜出。至于在 Scarborough Southwest 新民主党候选人沙班以超过40%票数胜出。根据安省选举局的非正式补选结果，三区补选的投票率只是略高于25%。省长杜格福特说，在两个保守党据点的补选结果显示，选民支持一个他们所信赖在经济艰难时刻会为安省抗争的政党。新民主党就说，在士加堡的选区胜出显示选民认为在可负担措施方面是可以信赖新民主党。
0: 有调查显示70%中层领导人员预期和中国的贸易会增加。周浩辉报道。
2: 加拿大中国商会 CCCC 委托 Harris Poll Canada 向本国商界最新研究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预期未来两年加中贸易将会增加，高过去年的52%。调查亦都指出，4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策略性市场。数字又显示，中国作为投资伙伴和策略市场，42%受访者认为中国比美国更加可靠，而这个数字明显高过去年的29%，认为美国更可靠的只有22%。另外64%受访者相信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有利于加拿大经济，数字高过去年的48%。有近60%受访者愿意同中国伙伴合作，会令加拿大人更加容易得到有关产品和服务，比例略为高过去年的47%。调查又发现，认为同中国做生意容易的受访者比例上升，在本身行业里面由24%增加到41%，而在加拿大整体商界而言就由33%增加到49%。至于机会和风险方面，3/4受访者认为和中国接触的机会和风险最少是同等，有35%受访者认为机会是大过风险，同时有29%认为和中国做生意有困难，比例是低过去年的41%。不过大约一半受访者亦都指出一些障碍，包括政治气候、贸易政策、商业价值观、实务差别和监管挑战。加拿大中国商会表示，随着加中双边关系进入新阶段，预期双边贸易将会增长。这些数字是加拿大企业看到机遇的重要信号。这个网上调查在今年7月27号至8月8号进行，访问了1008个本国商界中层管理或者以上的本国人士。调查去年首次进行，今年是第二次。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国际新闻方面，南韩多间传媒报

0: 道，军方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许敬轩报道。
1: 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是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及获国会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之内提交到国会。报道引述国防部消息人士，军方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以及海军军需支援舰等。军方消息就说，韩国正是同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和作战基地。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报道时说，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之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分析指青瓦台的讲法和之前的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经表示，只会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安排，如今可能加快这么做，或者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美伊战事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四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方正调查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遇袭的事件。他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就事件目前没有任何确切信息，正进行调查。曼斯又说，对伊朗传媒就事件的报道持怀疑态度，同时强调，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有船只遇袭，美国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二报道，美军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处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救援部队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另外有5000多人失踪。梁正涛报道。
2: 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北部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水力发电厂隧道中救出两个水电站人员。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泥浆，救援人员用担架抬他走，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治疗，搜救行动持续。报道说，其中一个重见天日的男子是尼泊尔电力局工头，他向救援人员表示，事发当日自己原本在水电厂控制室值班，当洪水和泥石流涌入隧道的时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错失离开的机会。尼泊尔传媒报道，另一个获救者不是水电站常驻人员，是从另一水电站调过来协助维修。水电厂隧道是尼泊尔灾区救援重点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沙泥灌满，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他们今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向口岸核心区域推进，另一组坚守上游掩塞湖核心监测区，两组人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构建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预警体系，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
3: The Brick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不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30至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

0: 仲有小食招待，到时你仲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双连车房嘅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星期五中午一点零五分 ，FM 九四七，有你熟悉嘅。
4: Hello， 我系阿乌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高瑞强，所有嘅靓哥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3: 逢星期五中午一点零五分。
5: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香港新闻方面，投资基金工会主席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罗伟浩报道。
8: 跨境理财通推出即将五周年，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话，理财通 2.0 已经将投资产品类型和投资额度扩大，但现在机制的表现达到业界预期的大约一半，期望跨境理财通 3.0 尽快推出，包括扩大投资额度，覆盖更多获认可的基金产品。
9: 希望那个投资的额度去到譬如我们香港资深投资者是800万咁啦，如果都可以考虑一下，咁变咗佢哋更加容易啲调配佢哋自己嗰个财富产品类别啦。而家暂时都系得400几只基金，而我哋香港认可嘅基金呢超过2000只，俾啲大湾区投资者呢可以睇晒所有香港证监认可嘅基金呢，变咗佢哋选择就会好啲啦。
8: 余振声接受本台节目访问嘅时候话，而家本港基金业嘅持牌从业员仍然唔能够亲身去到大湾区直接同投资者接触，影响产品解说。佢期望将来能够放宽从业员喺大湾区嘅营业限制。余振声话，理财通啱啱推出嘅时候，99%嘅南向通资金投向银行定存，但而家已经有大约30%至40%嘅资金投资喺基金产品，反映投资者对产品嘅认知度提升。佢指越嚟越多投资者忧虑外围环境嘅变化，风险为纳转变，由过往投资单一产品，例如股债或者定存，转为关注多元基金组合，以分散风险。期望将来加强投资者教育，推动更多嘅资金配置喺基金产品。
7: 警方上半年接获20613宗诈骗案，当中电骗案涉及的金额高达9亿。邓君游报道。
10: 警方一连十日针对诈骗案、科技罪案和洗黑钱等罪行采取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的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来行骗。
11: 在过去一星期突击搜查元朗和荃湾区两个的酒店房间，成功捣破了这个诈骗集团两个的操作中心。行动中，警方以串谋诈骗罪名拘捕4名的本地男子，年龄介乎26至44岁，并且检获2部俗称猫池的通讯设备、12部的手提电话、2部电脑以及163张流动电话卡。初步调查显示，有关的设备曾经用作发送接近2000条的钓鱼短信，并且涉及多宗的电话骗案，涉案金额大约为57万港元。
10: 警方无透露是哪两间酒店，话诈骗手法主要都是假冒快递公司或者网上支付平台的工作人员，提醒市民要小心分辨真伪。
11: 以支付宝为例，如果有官方客服人员曾经透过短信或者电话号码去联络他的客户，他的客户是可以在支付宝手机的应用程式入面右上角按入去而选择系统通知，就会看到相关客服的联络记录。换句话说，如果当市民收到自称是支付宝客服，应该停一停，先收线去查实一下应用程式入面有没有相关的记录，如果没有，就代表之前

0: 度假区宣布，酒店会在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涉及房间、大堂、宴会厅、会议设施等。园区未有透露翻新工程预计几时完成，表示有进一步细节会尽快公布。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电影有不少新主题，希望升级工程之后增加主题房间数目，不担心工程期间会影响节日高峰期度假区的房间供应。
1: 宾客到今时今日，他们对于譬如是需要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们有这么多故事的翻新，其实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比大家想象中是更加好呢？我们会选择是想需要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装修，我们就不是太担心，就是说那这里会不会可能是少了呢？我们在我们本身另外那两间酒店的房间其实都很多的，因为一间是700多，一间是600多的房间，我们看过其实在那个的供应量方面，尤其是这个主要的假期的市场，我们是充足的。
0: 他又透露，在刚过去的暑假，迪士尼三间酒店平均入住率超过80%，跟香港整体情况相若。迪士尼未来几个月会推出节庆活动，其中万圣节活动会在本月中展开，部分限定餐饮获得清真友善认证，希望配合香港旅游业开拓新市场的方向。
2: 新闻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4: 今日是9月4号星期五，今日的出时间6点54分，日落时间8点15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是 75%， 吹紧每小时22公里的东北风。卡格里今日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雨，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最高气温19度，最低是9度。听日星期六预测是天晴，转后转密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一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二是天阴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11度。红老市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0度。列比树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9度。冰湖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3度，最低7度。即时派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8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5: 下午一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美国宣布将叙利亚由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入面剔除。国务院亦都撤销了沙姆解放组织，列为特别指定全球恐怖组织。美国在1979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沙姆解放组织在2024年底推翻巴沙尔政权之后，总统特朗普去年7月已经宣布停止对叙利亚的制裁。沙姆解放组织又叫做黎凡特解放组织，是前盖达相关的反叛团体，在叙利亚新政府组建入面发挥主导作用，属于奉行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的雅哈比派。沙姆解放组织的组成非常复杂，当中包括极端伊斯兰圣战分子。2016年7月，阿盖达组织属下的尼信派激进组织努斯拉阵线宣布改名为征服黎凡特阵线，同时宣布同盖达断绝关系，

0: 几个月后，政府黎凡特阵线同其他反政府武装团体合并，组成沙姆解放组织。沙姆解放组织声称对大马士革、阿勒颇、哈马、达拉、霍姆斯、伊德利拔等的主要城市发生近600宗恐怖袭击承认责任，当中包括伏击、绑架、暗杀、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式炸弹袭击，当中包括2017年3月两名沙姆解放组织成员在大马士革一次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入面造成74人死亡，当中包括8名儿童。两年之后，又在伊德利卜省东南部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入面造成30名叙利亚的士兵死亡。据统计，沙姆解放组织有12000到5000名的成员，是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入面比较具实力的一个派系。美国有官员就曾经说，沙姆解放组织有很大部分的成员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保持密切联系。沙姆解放组织最主要的领袖是艾哈曼德·沙拉，他以前亦都用过化名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早期沙拉曾经参与伊拉克的圣战组织，之后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建立征服黎凡特阵线，成为组织领导人。在沙姆解放组织成立之后，沙拉亦都成为核心的领导人，之后逐步强调组织的叙利亚本土政治取向，试图和过去的跨国圣战网络拉开距离。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今日是我们量子共振心灵剧场的第一场，结局反应非常之热烈顺畅，有300位市民参加。事后我们见收到很多很多的 feedback， 在问卷调查里面那几十份问卷几乎每一个人都大赞，而且觉得对他们的生命有很大价值。我自己当然觉得很感动，而昨天现场的反应都很热烈，甚至可以说很激动，很多市民都主动举手分享回对他的价值。我哋嘅总干事 Cherry 完咗之后，甚至话下一次可能可以考虑搞个千人劇场，因为香港面对咁多冲击，其实好需要更多人做更多一啲集体疗愈、集体转化嘅工作，让好多市民喺创伤中揾翻内在嘅平安，揾翻内在嘅力量。我自己琴日特别感动，因为为咗呢次新嘅项目咧，其实我事前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甚至我想到因为有很多是新的参加者，是真的市民，所以我的目的是就算一个曾经受过很多创伤的市民入到来呢，他依然会感受到很安全，很被尊重，整个流程整个旅程都能够让他有很有深度的转化，而在很安全的状况之下得到支持，甚至得到疗愈，得到医治。而令我最感动的是昨天完了之后，因为昨天剧场其中一个环节是大家要将纸搣烂它，结果我们完了之后发觉成地都是纸碎，那我很感激有几位义工揸着个扫把不断扫地，扫了20分钟，还扫完之后呢，事后还很激动去分享回昨天作为义工见到市民受惠那份很兴奋很感动的心情。我见到今天香港社会面对这么多冲击的，真的很需要一个集体的疗愈，这个都是自由社我们自己会继续努力真的去推动全民 self coach。 另外昨天很多人事后都问下一场很想报名再参加，感谢大家的支持，同时我们下一场已经满座，不再接受任何新的报名。感谢大家的支持，我自己呢会再用心去设计更多，渴望能够让更多更多市民受惠的 program， 渴望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我都能够出一分力，透过少少的活动呢

0: 去即係温暖更多嘅人心，讓更多人能夠燃亮翻、燃點翻佢自己內在嘅嗰份嘅力量。就正如琴日個主題講，去連結翻內在嘅神性，去擁抱翻我哋內在嘅小孩。咁我再一次感謝市民嘅支持啦，亦都再一次衷心感謝我哋嘅團隊背後好大好大嘅付出，令到我哋可以提供一啲有質素嘅 program， 讓更多人受惠。衷心感謝大家 ，thank you。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蓝蟹每磅19.97，新鲜跳直装潮鸡腿每磅2.77，急冻永达竹丝鸡每磅5.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甜粟米每包2.99，上好牌泰国香香米每袋32.99，急冻干贝汁红烧鲍鱼每盒13.97，芒果乳酪芝士蛋糕每盒8.99，份计每磅8.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同心爱嘅人，9月6日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等你嚟！超过200件拍卖品，超值价起拍 ，EGL 两卡天然彩黄钻戒由10,000元起拍，劳力士 Submariner 由12,000起拍，仲有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卡地亚等瑞士名表，部分拍卖品更冇底价起拍。星期日下午1:00预展，2:00开拍，准时到卡加利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镜头啦。
4: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5: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呢？
4: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5: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4: 想做羽毛球高手，
6: 嚟 GX 啦
7: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28周年歌舞贺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7: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3: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7: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3: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7: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

0: 你好，我是欧普拉欧瑞强，各位加拿大中文店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些我们想听的歌，
1: 起码一小时好吗？今天都是我找了很多粤语中西乐的靓歌，其实呢这些歌真的是瑰宝，是无人有的，是我们发明，我们要保留在我们心中的博物馆里面，随便参观，随便拿去用，随便欣赏，旧梦不须记，就是这一类歌独特的风格。

咁呢只歌咧就真系好有歌缘，好有缘分，尤其是对雷安娜啦。如果唔系呢只歌咧，雷安娜会唔会一路唱歌唱到而家咧？嗬，就系因为呢个旧梦，不需记就假啦，一定要记住。我记住过好多呢啲歌嘅，我唔使刻意记，因为细个一对于有音乐嘅电视节目，梗系唔会放过啦。尤其是好鬼好笑嘅，个个礼拜都追噶嘛，嗰个叫做《双星报喜》许冠文、许冠杰，啊，真系笑死人，真系啊，真系唔使本噶嘛。最攞命咧就系笑完之余咧，又啊许冠杰嗰个靓仔又走鬼出嚟唱歌，仲要唱埋嗰啲自己作嘅，仲有咧就着埋戏服噶，许冠杰着住古装。喺度捉棋啊，都几搞笑，就系嗰个节目啦，《世事如棋》呢个歌就喺嗰度嚟。

想佢嘅其中嘅一啲拿手好戏，突然间会作一只两只呢啲小调曲式嘅，即系好中国化嘅，用小调曲式就得噶啦。呢、這个叫做世事如棋啦，吓、啊、咁就到咗而家咧都好有警世作用，世事如棋啊嘛。许冠杰好中意有呢一类歌嘅，譬如《世事如棋》之后咧有首同阿张国荣合作嘅，一个作曲，一个负责作词。咁啊，当然阿词咧就许冠杰拿手噶啦，张国荣负责作曲啦。好，咁呢只歌咧就可以另外一首警世歌曲，或者系啊教我哋点做人嘅。上几辈嘅长者就经常都会挂在口边。

呼吁我哋啲小朋友唔好出咁多声，聆听聆听，听人哋讲嘢啦，唔好口水多过浪啦。唉，真系我就冇听啦，后来做咗 DJ 啦，冇办法。如果叫我沉默，我就即系唔使做啦，唔使做即系冇得做啦。咁点得噶？不过咧，呢一个警世嘅金句咧，真系金色嘅，999金嚟嘅，沉默是金，学唔学到嘢啊？

0: The Brick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唔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九四七今个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0: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欧瑞强。
6: 跟住落嚟咧，都系小调曲式嘅流行曲。所谓小调曲式咧，我哋叫五音阶咁啊。五音阶就譬如原本咧，我哋西乐咧就系哆瑞咪发嗦拉提哆，即系有七个音嘅。咁但系五音阶得五个音嘅，哆瑞咪嗦拉，冇化同埋冇 T 嘅，真系唔化嘅。一唔化咧，就系五音阶嚟嘅。咁呢啲有咩特色呢？就係、因为配合到啲中樂啦，同埋呢因为佢簡單啲，得五个音呢，就变化虽然唔大，但係就係容易上口，容易创作，容易聆听。举一个例，十大金曲《倩影》就係咁作出嚟。蔡枫华

蔡枫华的倩影都是十大金曲，真的没人不懂的，真的很畅顺很舒畅很善美的一隻歌，就是抵他拿金曲的。讲的这些美美之声真的以前很多的。为什么讲以前这个字有少少伤感，你这么多啦，因为原本是一起唱的嘛，成日听着这么漂亮的声音，大家一起唱歌挺好的。现在就可能以后就未必一定可以听得到，离别的时候更加依依不舍，伤感交集。讲的是一把靓声的张伟文，离别。

跟住落嚟呢只歌咧，原本佢就唔系咩小调曲式嘅，但可能就因为佢嗰个歌词嘅内容咧，阿井 Sir 一写咧就系、是，哇！我哋故乡啦，我哋全部都系中国人嚟噶嘛，我哋故乡梗系中国大陆啦。你边度嚟噶？边度乡下啊？呢啲都好紧要嘅，对于中国人嚟讲。咁所以咧，个曲点样安排都好啦，尤其是由芬妮嘅声音唱出嚟咧，好中西合璧。中国味多啲甜，故乡的月。

0: 想买珠宝名表奖励自己同心爱嘅人，9月6号星期日联邦拍卖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等你嚟。超过200件拍卖品超值价起拍， EGL 两卡天然彩黄钻戒由10,000蚊起拍，劳力士 Submarina 由12,000起拍，仲有钻石、宝石首饰、古董金币、卡地亚等瑞士名表，部分拍卖品更冇底价起拍。星期日下午1:00预展，2:00开拍，准时到卡加利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竞投啦。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00。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欧巴欧，欧瑞强，
4: 你好，我是 Albert， 我哋继续咯。粤语中西乐嘅靓歌，中西乐头先解释过啦，啊，倩影都系五音阶嘅曲式，即系小调曲式嘅。擅作呢啲歌嘅咧就。蔡国权呢有好多嘅，顺流逆流都系呢一类歌，都系咁样作出嚟。咁所以我都会跟住介绍啊，蔡国权佢自己唱翻佢自己嘅作品，一位即系难得嘅唱作歌手啊，呢个 singer songwriter， 而且成重视制作音乐嘅。咁佢做好多制作音乐，以前佢嘅工作咧，未入乐坛唱歌之前咧就系咁样噶啦。咁所以佢自己嘅歌曲。在做唱片的时候呢都会自己制作一部分。这只叫做不装饰你的梦。不用怎么介绍啦，很熟。其实都是属于这些中西合璧的靓歌。原唱原作者蔡国权。

有个权嘅不装饰你的梦，咁当然如果你要中西合璧个味道浓啲，中味浓啲咧，咁啲古筝就走唔甩嘅。嗰轮真系好兴嘅，尤其是你以前啊唱开英文歌嗰啲都转晒，譬如咁啦，即系佢个老公啊鬼佬嚟噶嘛，鬼佬都唱在水中央咯，咁啊即系夫唱嘅妇随啦。佢都係鬼妹嚟㗎嘛，之前嚟到香港嗰陣係唔識講廣東話㗎。第一個就係見到我同佢喺度講英文，由頭到尾全講英文嘅。啊點知後來呢就可以唱懷呢啲咁有中國味道嘅歌曲。啊佢又識將啲中國味道嗰啲小調嘅唱法加添落去，真係聰明啦葉倩文。佢話哒哒滴哒走半窿，咁样拖一拖，摁一摁个音，中国味道就出嚟啦。叶倩文嘅甜言。

多谢晒 Sally， 叶倩文嘅甜言蜜语。讲起传承咧，我哋中国好多呢啲歌，咁啊当然古代嘅民歌大把啦。咁啊，我就非常中意，我好细个嘅时候都已经好中意呢一个旋律，好中意呢个乐曲。但佢竟然咧，即系佢唔系古典音乐嚟，系现代嘅音乐，而且咧竟然系写俾小提琴嘅。唔是写俾摇，唔是写俾古筝嘅，咁奇怪，系啊，系我哋中国大陆里边嘅创作，可能系有史以来最受欢迎、最多人中意嘅乐曲之一。当然我讲紧系《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即系大家都会听过无数咁多次，但系听极都唔厌嗰停，唔厌之余咧，将佢发扬光大。好多唔同嘅钢琴啊、小提琴啊，乜嘢乐器都会演绎，粤语流行曲都有，非常中意，所以我都好中意继续演绎呢一首。今日叫做民歌味道，系啊，新派嘅中国民歌味道咯，《恨绵绵》来自《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五十年珍藏

0: 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4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市议会将会召开特别闭门会议，讨论机密预算文件外泄。有传媒日前取得一份市议会的机密文件，内容显示若果市议会接纳目前提出的全部开支要求，未来或者要大幅增加市政物业税。市议员 Landon Johnson 其后承认是自己泄密。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要求市议会下个星期二8号朝早召开特别闭门会议，讨论就一批机密及2027至2030年预算资料未经授权披露寻求法律意见。Jeremy Farkas 表示担心有关的机密资料外泄可能包含第三方资料，市议会依法有责任保障这些资料的机密性，一旦违反保密规定，可能导致卡加里市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处罚。市议员 Andrew Yu 对议会内的机密资料遭到公开感到失望，但对于会不会有人需要为事件承担责任并不乐观，亦都不清楚事件会不会带来任何后果。卡加里市议会预计在11月23号审议未来4年的预算，市府就计划在11月初

0: 公开预算开支方案。卡加里市府希望增加拨款改善市内老化行人路。根据卡加里市政府最新一份报告，建议市议会大幅增加针对混凝土设施修复和保养的预算。报告指出，依家用作维修行人路的预算平均是500万元。如果维持不变，到了2036年，维修工程积压的费用可能进一步升至2亿6500万元。报告建议市议会今年11月审议2027至2030年度预算时，将相关的预算金额增加至每年3700万元。报告下个星期三会提交给市议会审议。依家市府管理大约6245公里行人路，根据最新一次评估，大约67%的行人路被评为良好，31%属于一般，2%的行人路路况欠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卡加里冬季的温度经常在摄氏零度上下波动，导致水分反复出现结冰和融化，加速混凝土出现裂缝、剥落和崩碎的机会，而水分渗入和排水不良亦都削弱了地基，导致行人路下陷。附近的树木根部生长亦都可能令行人路出现裂缝，或者令到表面高低不平。市府提醒市内很多路况已经恶化的行人路没有得到适当处理，或者只是接受不恰当的维修，最终导致维修出现积压问题。全国8月流失42000个职位，失业率维持 6.4%。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劳工市场连续数月的强势增长正告一段落。8月份全国职位减少42000个，和经济师早前预期会增加15000个职位相差好远。至于上个月全国整体失业率维持在 6.4%， 和7月份持平。亚省的失业率仍然高于全国平均，达到 6.8%， 但就较7月减少 0.2 个百分点。统计局指出，8月份私人企业和自雇人士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但公共部门连续第三个月录得职位流失，上个月减少大约20000个职位。企业、建筑和其他支援服务业录得最大跌幅，其次是公共行政、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喂，今个星期日得唔得闲？想你帮下眼。
2: 做咩啊？识咗女仔啊？
1: 梗系唔系啦！联邦拍卖行今个星期日有珠宝名表拍卖会，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都有，帮我拣只啱我嘅。仲有闪爆嘅天然钻石首饰，你女朋友一定中意。
2: 哇，一定要带埋佢去啦！
1: 超过200件拍卖品，即场出价，部分仲冇底价起拍。
2: 今个星期日下昼一点，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
3: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947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ert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4: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6: Hello, Happy Friday！ 又嚟到啦星期五嘅时候啦，真系，眨下眼，我哋已经踏入九月份啦，高达。
7: 好快嚟到九月啦，学生。

0: 各位好多大部分呢都已经呢个礼拜返咗学啦，各位家长方面呢适唔适应返呢一个新嘅学年嘅呢个校园嘅感觉呢？
1: 其实我諗有啲学校呢，我而家諗返起呢，其实有啲学校返全年制嘅，咁所以佢哋个暑假都会係比较短，但就年中多啲假期咁样啦。又或者听即係、其他节目主持人，我听阿康桥讲话，即係有啲私立学校上个礼拜都已经返学嘅，咁所以呢大家咁样諗嘅话呢，可能觉得好过啲，係我哋都迟少少，即係公立学校都迟少少啦。
0: 咁啊，其实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好唔中意咧九月嚟到嘅嚟临嘅，因为七月八日实在咧好开心啦，因为放暑假啦。九字嚟到嘅时候咧，就真系觉得啊，又要翻学啦，又要咧翻去呢、这个一至五嘅呢个咧做功课啊、翻学啊、面对老师嘅呢个时间。尤其是咧，我每一年喺小学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好惊嘅感觉，就系惊住咧下一年啊升咗级嘅时候咧，我啲 friend 系咪一齐啦？同埋咧，我个新嘅呢个班主任好唔好啦？好多好多呢啲咁嘅惊惊嘅嘢啦，唔知道而家嘅细佬哥会唔会都有呢啲感觉呢？
1: 应该都会有嘅，都会临返学之前，我都会好紧张，就哎呀，究竟我会唔会同我啲朋友一起呢？可唔可以同我最好嘅朋友同一班呢？咁又可唔可以一起坐一起玩呢？咁呢个我諗係好多小朋友係啦都会係经历嘅嘢嘅。咁但係到而家今日呢都应该係 settle 咗㗎啦，諗到已经知道啦。咁所以呢甚至乎可能就算呢就第一日返学嘅时候未识嘅同学呢，到今日呢而家小朋友好快脆，今日都应该已经识到一班新嘅朋友啦。
0: 咁嚟个啱啱呢个礼拜一呢，好多学校就开始开学啦。咁我照 Rita 咁讲呢，已经返到五日㗎喇。咁相信呢校园嘅生活呢都慢慢开始适应㗎啦。不过呢如果未适应嘅话呢冇所谓嘅。因为呢嚟到呢呢个礼拜五两点至三点嘅时段呢，好快呢又到呢个 weekend 啦。好快呢又
1: 係 long weekend。
0: 係好 long 嘅 weekend， 长周末嘅。咁所以呢记住大家呢留意住礼拜五嘅两点至三点啦，我哋未自我介绍喎。呢个呢高达同埋 Rita 嘅呢个节目呢会同你呢倾下偈嘅。咁嚟到九月嘅时候呢，可能咧就今日我哋呢个夏天啦，都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不过嚟到九月嘅时候咧，就将呢个咧玩嘅呢个地点咧翻嚟卡加里啦。
1: 冇错，我哋咧真系做咗两个月嘅呢一个 road trip 特辑嘅，就去咗我哋亚省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有啲嘅公路旅行啊吓。咁而家我哋今日翻嚟 Calgary 啦。平常我哋咧大部分时间都系讲翻我哋 Calgary 嘅吃喝玩乐嘅，今日嚟讲咧都系唔例外嘅。咁但系今日嚟讲咧，Calgary 去呢一个嘅地点啦，对于高达嚟讲咧都差唔多好似去咗个 road trip 咁样噶啦，系咪啊？
0: 咁我哋喺呢个电台出发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去到好多不同嘅地点、地区、社区嘅，咁啊好多时候咧亦都唔系咁近啦。包括咧今日介绍呢一个地方咧，可能咧听紧呢个 C123 嘅你咧，可能就系住喺侧根。不过咧对高达同 Rita 嚟讲咧，喺呢个电台出发咧，足足咧起码都要揸大约40分钟冇少啦，即系未撇除塞车啊嗰啲咁样，先至去到呢个地方嘅。咁但系揸40分钟，点解要去呢个地方咧？
1: 知唔知其实咧，我已经同高达讲咗好耐噶啦，因为喺嗰边咧，喺呢边嘅社区啦，有好多新嘅餐厅啊、咖啡啊，好多唔同嘅嘢食嘅。咁就高达一路都话，哇呢度真系成个 day trip 咁样，我揸车落去，跟住又揸翻嚟。咁就但系因为嗰排就去开南边啦，系南去开，跟住我发觉其实而家南边咧，因为一路扩展出去，我就个 city limit 一路去得越嚟越远啦。其实再南仲有更加南，仲有更加南嘅地方，即系你就算而家我哋去到算碌，都已经唔算系真系好远嘅南边啦吓，即系一路打落仲有嘅。点解要去到呢个地方呢？因为今次咧好想去食一间好特别嘅早午餐嘅餐厅，咁然后咧近排我哋真系经常去嗰、那个呢一个嘅地点嘅，即系呢区嘅，咁所以咧就终于有得试到，好开心啦！
0: 位于咧 Aspen Spring 嘅呢个社区里面咧，有一间咧都唔可以讲隐世啦，系我哋自己可能唔识嘅呢个地方啦。咁嚟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位于11022888 圣 Bartholomew Street Drive 嘅呢个 Southwest 啦。咁咧就有呢一间嘅铺头。咁啊，点解咧我哋要揸咁远啊去嘅咧？咁啊，其实咧今日讲翻段古啦。咁啊，呢几年方面咧，相信咧大家都会见到啦，好多咧一啲嘅 brunch 嘅地方啦，系开喺 Calgary 啦。咁啊，当中咧包括咗咧呢个早午餐嘅呢个地方咧。好多好多 downtown 咧又多咗啦，咁我哋即系简直系东南西北不同类型嘅都系会有嘅。咁如果大家咧有跟住高达同 Rita 呢个 C123 嘅话咧，都知道啦，我哋两个咧都系呢个早午餐嘅呢个 fans 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 ，Rita 咧会睇有啲咩新铺头开嘅时候咧，都会留意到早午餐嘅。咁嚟呢个 Aspen 嘅呢个社区里面咧，当然啦，咁就系揾到呢一间咧，可以讲真系以美轮美奂咧嚟形容嘅呢个早午餐地方嘅。
1: 唔单止系美轮美奂啊，

0: 可以话咧好古典优雅咁样去形容呢一间嘅早午餐嘅餐厅嘅。咁因为咧佢喺铺头里面咧就有一个嘅小舞台啦，舞台咧就摆放咗一个咧就系三角嘅钢琴啦，跟住咧就会佢会有啲播就会播啲嘅古典嘅音乐嘅。咁然后佢哋嘅装修咧都系用咗好多嘅花啦、植物啦，跟住做到系好古典啦，跟住四周围都系用咗好多小提琴啊等等嘅乐器咧就系布置啦，咁同。同埋咧，佢哋除咗食早午餐之外咧，每一日啦喺佢哋开门嘅时间咧，搭正即系每个小时搭正嘅时候啦，就会有古典音乐现场演出嘅，仲要系由一位老板娘咧，就系、是每一个小时啊，为大家咧现场演奏呢啲古典音乐添噶。
1: 真係呢一個非常之獨特嘅餐廳啊！咁我入到通常呢去到好多不同嘅餐廳呢都會見到佢裝修啦非常之靚啦，又或者係即係又非常之可能有啲某啲 theme 呢我自己都好鍾意。咁但係呢今次呢真係見到一個呢用音樂呢去佈置嘅一個餐廳呢，我真係覺得非常之特別，因為自己本身呢都係鍾意聽音樂啦唱歌咁樣啦。咁所以呢其實一入到門嘅時候呢你會見到一個非常之靚可以講係壁畫，咁其實佢上面呢係有真嘅小提琴嚟作佈置啦，亦都咧系围绕住好多不同嘅花嘅一个布置。入到嘅时候咧，即系未坐低咧，已经觉得咧呢个感觉系非常之舒服，好似咧就去咗一个咧系入咗一个好大嘅一个音乐呢、这个室内里面咧，呢、这个音乐厅里面咧系等住我哋呢啲观众咧坐低去听佢哋嘅演奏嘅。
0: 嗱，其实咧呢一间嘅早午餐店咧系由一个韩国嘅家庭佢哋咧就系开嘅，咁但系咧就同平常我哋会去一啲韩式嘅 cafe 好唔同啦。平常我哋去韩式咖啡你会有嗰种韩式咖啡嘅风格，有简约啊，或者系好多唔同嘅花神，即系嗰啲成间铺头都系花咁样，即系你一行入去你就会感受到佢一间韩式嘅咖啡。咁但系呢一间咧系真系咧令到你好感受到咧佢哋对于音乐嗰种嘅热爱嘅，因为其实嗰个现场拉奏，因为老板娘佢系专业嘅小提琴家嚟嘅，咁佢就唔系真系单单为咗吸引客人嚟啦，咁所以咧我就做呢一件事。就是去拉小提琴，而是他本身自己在韩国他是参加过很多的管弦乐团，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到表演啦，所以呢他来到 Calgary 之后，他们两年零前来到 Calgary 啦，就发觉呢好像没什么机会或者没什么地方可以给自己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他自己热爱拉的小提琴音乐，那所以呢他做什么呢就是为自己搭了一个舞台啦。
1: 系啊，非常之特别嘅。咁当中咧，你会知道佢，你会感觉到佢嘅音乐嘅热诚啦，同埋热爱啦，就由睇佢个名，即系个餐厅名已经知道噶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啲音符嘅话咧，你会知道咧，原来佢个名咧 sharp 咧系一个音符嘅一个升啊，即系一个呢个晋升嘅一个感觉啦，升级嘅感觉。咁啊，即系其实咧，佢都系话俾你听咧，除咗佢对音乐音符系有关之外咧，佢都好希望咧将呢间餐厅咧系升级啊，即系将佢咧一啲音乐用音乐去升级咗俾你。带一个咧系食嘢嘅时候有升级音乐嘅感觉，我都觉得好特别嘅。咁 Rita 咧提到我咧去睇翻个餐牌嘅时候咧，你都会发觉咧喺个餐牌里面咧，你会见到某啲嘅嘢食方面咧，佢会有好多不同嘅同音乐有关嘅一啲命名啦，或者音符咁样啦，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得意嘅。咁啊，讲翻呢个嘢食方面啦，其实咧系配埋音乐嘅时候咧，配埋啲嘢食，可能都会大家会谂，喂，即系开间铺头出嚟听音乐嘅啫，食嘢方面可能系马马虎虎嘅。咁啊，开头我都有呢个感觉。咁但坐低嘅时候咧，叫完嘢食，再将啲嘢食摆落口嘅时候咧，真系发觉咧，耳朵啦，同埋呢个口咧，都系一个非常之一至八一级嘅享受，
0: 可以话系一个好高级嘅感受啦。咁当你食紧饭嘅时候，突然之间有现场嘅小提琴嘅演奏，哇！即刻成件事高级咗好多。我谂起嗰啲电视剧集咧，要喺啲咩特别嘅日子，专登要俾钱啊，求婚或者生日，专登你要俾钱啊，专登请个小提琴手喺你个台边嗰度就拉小提琴咧。跟住系就系为咗成件事，令到成件事提升咗呢个层次啊嘛。咁所以嚟到呢间餐厅咧，佢真系无论个装饰啦，头先讲个餐牌啦，因为其实曾几何时咧 ，Rita 我都有夹过 band， 唔系打鼓嗰啲 band， 系啦，学校嗰啲初中同埋高中咧都有读过下音乐嘅，咁啊都有系参与过 band 嘅，咁就管乐团啦。咁所以咧，对于某啲嘅音乐名词都有少少嘅认识嘅。咁所以就咦，高大我睇到原来呢啲全部都系同 音乐有关嘅。咁就餐牌方面又表现咗出嚟啦，现场又听到音乐啦。食物方面咧就冇用音乐去装饰嘅吓，咁啊，所以咧其实我都系有啲谂紧就话系咪一个 gimmick 嚟噶啦，即系因为佢系 Calgary 唯一一间现场每一日定

0: 時係有現場音樂拉走嘅 cafe 啊嘛，嘅一間早午餐店啊嘛，咁所以就變咗佢就用呢樣嘢作招來吸引人嚟啦。咁但我都唔止一次聽過好多朋友講話佢嘅嘢食係好好食嘅，咁所以我哋就都專登去咗呢度食嘅。咁嚟到啦，咁我哋就試咗好幾款嘅食物啦。哇，食咗幾啖之後咧，真係覺得好啦，定完全可以為咗音樂同埋為咗食物，我哋就可以嚟呢度嚟多啲啦。
1: 四十分鐘揸車都抵啊嘛，咁啊抵嘅。
0: 趁落雪之前去多幾次先。
1: 嗯，因為其實佢都好多嘢唔同嘅嘢食嘅，咁啊顧名思義啦，係韓國嘅，即、就、係、是、有少少韓國風味嘅餐廳啦。佢呢個融入咗韓國嘅美食方面喺個餐牌裏面咧，其實係正常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即係高達同 Rita 坐低嘅時候咧，就會睇到哇，咦，好得意嘅喎！佢有某一啲嘅早午餐嘅嘢食，譬如話有啲Omelette 啊，或者平時你會見到嘅 Benedict 啊，係一啲普通嘅餐啊，平時你會喺早午餐揾到嘅餐牌裏面嘅嘢食咧，其實呢個都會揾到。咁但係咧，其實佢係加入咗咧一啲韓國嘅風味喺裏面嘅。例如啦，好多人咧都會睇到嘅時候咧，都會推介咧就係呢個 Bulgogi。其實佢呢一個咧韓式嘅呢個牛肉啦，咁啊所以咧就將呢個韓式牛肉換入融入咗呢個咧早午餐裏面咧，其實佢都有好幾款唔同嘅味道嘅。咁啊，譬如啦，佢哋好多人都會推介有 Benedict 啦，甚至乎咧好似我食咗嘅有一個咧係一個Bulgogi 嘅煲，咁啊裏面咧有沙律啦，亦都有蛋啦，甚至乎咧有某一啲嘅話咧可能會擺落去薯仔啊，一啲好多唔同嘅嘢食方面咧，你都會見到咧佢哋會悉心咧將佢自己嘅呢個拿手小菜 Bulgogi 咧擠咗入去呢個餐牌裏面食嘅。
0: 嗱，咁啊，高达咧就点咗一个啦 ，Bulgogi hash bowl 啦，咁里面咧就系有韩式嘅牛肉啦，咁通常嗰啲咧就系甜甜地嘅啲嘅炒牛肉啦，咁跟住啦，佢嗰个 wedge potato 咧就系整到好似一芥芥，就是一芥芥橙咁样嘅嗰、那个嗰种嘅形状啦，咁就一件件嘅，咁跟住咧仲有 poached egg 啦，就系有蛋啦，水煮蛋啦，咁跟住咧有菜啦，有腌酸咗嘅洋葱啦，有 salsa 啦，有芝士啦，跟住仲有脆卜卜嘅。一个嘅洋葱啦，同埋咧有hollandaise sauce 喺上边嘅，跟住咧嚟到嘅时候咧，高达一匹咗落口，已经系哇，真系好好食！佢嗰个 potato 嗰个薯仔咧，我系冇谂过会系咁好食嘅，佢真系外边咧做得好脆啦，嗰、那个味道好香口，佢落咗啲调味料喺上边啦，好香口，但系佢里面嘅薯仔咧依然都可以 keep 得系好松软嘅，跟住再连埋嗰个牛肉嘅时候咧，我都差啲食咗高达半碟啦。
1: 我以为你食咗半碟噶，但系开头睇嘅时候咧，嗰、那个。即係嗰個碗裏面咧，其實好似唔係好多，即係圍住邊嘅咧，就係呢、這個薯仔啦，同埋呢個沙律啦，咁中間有蛋，咁跟住咧有啲 bulgogi。我發覺哇 ，Rita 你食咗兩三啖咯，冇曬嘅。不過原來咧，寶物係藏龜底嘅，就係、是、下低方面咧，其實佢中間咧係有好多牛肉咧喺中間，咁所以咧其實高達開頭就話啊咁細，唔係比較精緻少少啦，即係會唔飽咧，即係絕對唔會咯。我發覺咧佢嘅份量方面亦都係非常之夠嘅。咁而另外一個咧 ，Rita 即係嚟到呢個時候咧，咁就通常咧你都係。唔会睇咸嘢先嘅，你就会咧留意咗究竟呢个早午餐有啲乜嘢秘技，有啲咩必杀技咧，系可以令到你咧系将只眼睛咧系摆咗落去呢个 pancake 啦、waffle 啦、其他甜品方面嘅。咁啊，既然系咁嘅话，你会觉得呢一间嘅必杀技系乜嘢咧？
0: 我永远都系甜品行先嘅，系咁就咁佢又嚟一个选择困难症啦。因为点解咧？佢唔单止有 pancake， 佢亦都系有 waffle， 亦都系有 French toast。
1: 每一次都是这个问题啦，就是坐低的时候呢就会说哎呀我来到呢是专门吃 pancake 的。咁但是呢见到 French toast 个字呢就冰冰跟住之后呢我望住我呢话究竟我吃 pancake 啦 ,waffle 呢定是这个定是加多两块落去呢
0: 嗱，即系咁嘅。其他餐廳如果 French toast 咧，我除非真系睇過好多介紹話係好好食咧，我先會試嘅。因為我都係鍾情港式嘅西多士嘅。咁但係咧，嚟到呢一間，因為我知道韓國人住嚟啊嘛，所以咧我係諗緊有啲係應該可以考慮一下嘅。咁但到最後咧，我都係 keep 翻，我係嗌翻呢一個嘅 pancake， 因為佢哋好出名咧，就係呢一個嘅綠茶 pancake 啦。佢嘅綠茶 pancake 咧，其實係三件係整到好高嘅抹茶嘅 pancake 啦，跟住就係搭住三個喺度，就做到好高一棟咁樣嘅。跟住上邊咧係用咗咧就呢一個嘅抹茶嘅朱古力醬啦，有得新鮮嘅水果啦，亦都係有佢配嘅。我覺得佢好特別嘅配搭，因為通常matcha咧抹茶咧，佢哋通常一係就配就咁普通嘅糖漿啦，或者真係配翻抹茶嘅醬或者朱古力啦。但佢哋呢一個咧，佢配咗系一个 berry， 即系佢除咗抹茶嘅酱之外咧，亦都系有一个嘅 berry， 一啲嘅梅嘅酱汁向到嘅。咁所以个感觉咧，当你吞落去，你当你以为个抹茶会唔会好苦咧？因为佢本身个 pancake 系已经系有好浓嘅抹茶味，再加。

0: 個抹茶醬，但佢嗰隻 berry 啦，嗰隻嘅莓果嘅醬啦，又可以係調和翻，因為莓果比較甜啦，嗰、那個醬汁，咁你就變咗好似有啲食一個 matcha strawberry 咁樣嗰、那個嘅味道。然後咧，我覺得佢最犀利嘅係乜嘢呢，就係、是、呢、這個已經三個好高嘅 pancake， 上面加到一大球嘅雪糕喺上面，上面再同埋呢個嘅士多啤梨醬，但係嗰個球嘅雪糕咧係好凍嘅，即係話咧我喺度食緊高達嗰半碗呢個薯仔嘅時候咧，嗰、那個雪糕竟然唔融，我開頭好緊張諗住，誒要唔要食咗個雪糕先咧咁，咁但係我見到佢，咦佢 hold 得好 OK 喎，咁我可以繼續再食下高達嗰個嘅 hash 啦。
1: 所以都係冇半碗到啦。咁啊我自己食翻呢個 pancake 方面咧，其實真係有驚喜嘅。咁因為我本身咧自己都試過幾間咧係食 matcha pancake 噶啦。咁其實食嘅時候咧都有啲心理準備，就係話即係我唔識煮飯，不過咧有人話俾我聽咧，其實咧如果你要整一個pancake 用 matcha 整嘅時候咧，其實咧佢係要用好多好濃味嘅 matcha 咧，先至整出嚟嘅時候咧，你食落去先會食到 matcha 味嘅。咁啊有好幾間試過啦，其實都真係真，因為其實見咧佢就賣相好靚啦，非常之靚整出嚟綠茸茸咁樣嘅。咁但係咧食落去嘅時候咧，個 matcha 味道咧就係缺乏咗嘅。咁啊但係嚟到呢間嘅時候咧，咁就佢係好似即係有啲雪糕啦，又有唔同嘅醬料喺上邊嘅時候咧。你黐落去嘅时候咧，摆落口咧，你都会食到咧非常之浓郁嘅 matcha 味。咁我觉得呢个咧好难得，因为其实我真系觉得比较难咧，系可以整到有呢个咁多嘅绿茶味之余咧，配到其他酱嘅时候咧，亦都系唔会将嗰啲绿茶味咧系拎走咗嘅。
0: 话俾你听，嗰个人咪我咯。
1: 嗰个人就系你咯，真系唔可以爆命咁。
0: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尝试我曾经何时我有好多时间去研究做烘焙嘅，曾经何时做好多嘢，咁但系咧就永远研究唔成功，就系、是、一个抹茶嘅口味嘅食品嘅，咁同埋除咗你要有食得出嗰个香浓嘅抹茶味之外，而唔会令到你觉得好苦涩、好反感嘅，系要攞到一个好好嘅 balance 嘅。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嘅 pancake， 我觉得系真系好 OK。不过咧，佢个外边系佢煎到系脆嘅，即系你有冇觉得食个皮嘅时候个外边系脆，里面咧都 OK 嘅，因为有啲呢一类型嘅 pancake 咧会偏干嘅。咁呢个我觉得加埋酱汁系可以嘅。咁所以呢，我覺得呢個 matcha pancake 係 OK， 係可以值得試嘅。咁但係我都想下次想試 waffle， 因為我哋隔離台嗰位女士呢，佢點咗 waffle 呢，係我本來喺度好開心睇緊啲裝飾啊，同高達傾緊偈嘅時候呢，我聞到嗰個味道，我即刻擰咗個頭望咗，咦咁香嘅，好香啊。跟住然後呢，原來佢嗌咗 waffle， 咁我話我下次都好想試下嘅。咁但係呢，由於呢我而家就唔鍾意淨係食甜品嘅，即我都鍾意食啲鹹嘢嘅，咁所以呢我就嗌咗啲嘅曬。通常我食甜品嘅時候都會外曬嘅，好多餐廳都俾你可以揀加多一啲嘅其他嘅嘢啦。咁佢哋呢度呢嘅曬呢，除咗可以加薯仔呀，即係頭先高達嗰個碗裡面有嘅嘢，全部都可以按到曬叫
1: 之。我應該要加返落去，因為冇咗半。
0: 你可以曬叫個 bulgogi beef 㗎，你可以就咁嗌個牛肉加料囉。
1: 你自己叫啦。
0: 但我鍾意薯仔喎。系啊，咁但系俾我發現咗咧，佢哋嘅size好得意，除咗有頭先高達嘅一個韓式牛肉係可以另外再加點之外咧，仲有韓式炸雞，因為咧佢哋個餐牌裏面咧係韓國人主理噶嘛，有韓式風味嘅 brunch 嘛，所以係一定有 chicken and waffle 啦。咁我哋就好掙扎嘅，其實我哋話買 chicken and waffle 啦。咁嗱，我又想試個 pancake， 高達又想試佢嗰個嘅 bulgogi 嗰個 hash， 咁所以我哋係冇揀到 chicken and waffle 啦。咁我話，但係我哋可以就咁叫呢一個嘅 Korean fried chicken 喎，就咁叫韓式炸雞喎。跟住話喺一間早午餐店，你嘅 size 係可以揀韓式炸雞，我梗係要試啦。
1: 咁啊幾得意嘅，因為其實我自己掙扎好耐，因為我係一個即係識過嘅，都似係一個炸雞人啦。咁但係嚟到呢度嘅時候，即係 waffle and chicken 咁就，但係有另外一個咁好味嘅 bulgogi。咁啊掙扎完畢之後咧，就眯埋咗眼啦，就叫咗。咁啊點知又俾 Rita 發過咗去叫炸雞，咁啊真係咧，簡直係引起咗狂啦。咁啊
0: 高達餐廳唔俾我叫啦，因為當然你嗌炸雞個 size 嘅價位就高少少啦，係咪？
1: 其實都 OK 嘅，因為開頭諗住1嚿。
0: 唔係你嚟到就話 OK 啦，高達本來以為因為都差唔多10蚊嘅，咁佢話。食得一嚿就系你就咁出去食啦，跟住我就话冇理由嚟到呢一度唔试下佢哋嘅炸鸡噶嘛，系咪？
1: 因为咧其实佢嘥叫咗炸鸡之外咧，仲要加钱嘅，加酱汁要加钱。
0: 所以我后悔今次冇加到酱汁，都话应该要加酱汁，系如果你要加酱汁系要加钱。咁但系其实系好嘅，因为个酱汁系甜辣酱。如果你唔食得辣嘅话咧，其实你都唔加到酱汁嘅。咁所以其实我都走翻高达，高达唔食得辣噶嘛。咁我就咁嗌咗原味啦。
1: 咁啊辛苦你啦，咁亦都多谢你叫咗呢一个嘅，因为嚟到嘅

0: 大概唔止一嚿雞嘅。咁以呢個價錢呢食咗一嚿，簡直嚟到呢係發覺話有三嚿雞。三嚿雞呢以呢個價錢方面呢即係簡直呢令到高達係嘩開心啦，即係簡直呢應該係要多個。
1: 食唔晒添啊，到最后食唔晒啊，要拎走。我唔舍得唔爱佢啊，因为真系好好食啊！佢嗰个韩式炸鸡咧，佢嗰个外皮咧系好脆嘅。咁但系因为我又顾住食高达嗰个韩式牛肉嗰个薯仔嗰个碗啦，跟住又要食 pancake 啦，咁我就真系摆到好厚先食个炸鸡。咁可能冻咗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嗰个外皮系好脆嘅。咁我觉得系佢系偏硬嗰种嘅炸酱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你个牙齿唔想咬咁硬嘅嘢嘅话咧，就要考虑下。咁但系我觉得可能我摆耐咗少少啦，但系佢真系好酥脆，同埋味道系好好嘅。咁所以我就话我嗱都话叫啦，系咪应该要嗌埋汁添啊？咁所以咧食唔晒，我拎咗翻屋企再 air fry 完之后咧，有一样咁好食。
0: 咁所以下次可以叫呢、這个chicken and waffle
1: 可以拎走，
0: 可以拎走啦，系完全唔错嘅。咁除咗呢几样咧，我哋试过之外咧，其实咧都好多人咧都会话咧佢个 pulled pork 啦，呢个寿司猪肉咧非常之出名嘅。咁如果下次去嘅时候咧，我都会考虑叫呢一个嘅。咁其实除咗呢几样嘢可以大家坐低品尝之外咧，咁呢间餐厅方面咧，亦都可以有一个系可以讲系有另外一边，我哋坐喺另外一边嘅时候咧，会见到一个 cafe 嘅。好多人咧可以入到咧就买嘢饮啦，买呢个咖啡茶啦，甚至乎咧佢有啲甜点咧，亦都可以咧喺呢个雪柜里面买嘅。咁但高达咧望过嘅时候咧，发觉啲甜点整得都系非常之精致啦。原因咧其实好简单嘅，因为咧佢系会差不多咧每一日方面啦。其实咧佢都系会有呢个下午茶呢、这个 afternoon tea， 大家都可以 book 嘅。
1: 系应该系五六日嘅啫，系啊，唔系每一日都有嘅，都系周末啊，系。
0: 系周末嘅时间咧，咁啊可以即系 book 一个 afternoon tea 啦，咁就品尝下咧佢哋呢一度嘅一啲特别嘅 pastry 啦，呢个烘焙品啦，咁都可以饮下佢哋嘅茶同埋咖啡咁样啦，咁亦都非常之受欢迎嘅。
1: 哦 ，sorry， 系睇翻啊嘛，星期四、五、六啊。
0: 星期四、五、六下午的时间就可以来到这里品尝了。其实这间铺头呢开的时间就是十点至三点的啫。如果大家想听到老板娘倾啊，即是这个播呢个现场音乐嘅话咧，就十点至两点每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就可以听到噶啦。
1: 系咁啊，其实咧佢个 afternoon tea 咧都系三层嘅。咁我因为我哋去嗰日我哋冇订到啦，我哋去好似系礼拜日嚟嘅，咁所以咧我都见到佢嗰啲架同埋啲杯摆晒响度咧系好靓嘅。咁同埋佢个价位都算系 OK 嘅，比出边平少少系啦。咁所以就系 OK。咁啊，然后咧就系、是、高达讲嘅系现场拉奏呢一个嘅音乐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唔系即系开放每一个钟头都会有嘅，咁现场嘅音乐佢都有特定嘅时间啦。咁而且老板娘咧都应该好优雅，又着佢啲衫又好靓，我跟住我又好中意佢啲衫，跟住我点可以开间铺头，又可以咁优雅，又可以拉小提琴，仲可以招好 nice 咁样，每一台都去好好招呼咧。咁真系我都要去请教一下先得嘅。咁但系其实咧，佢呢度仲有儿童餐啦。咁我觉得咧，佢嘅儿童餐咧个份量咧都好足嘅，好足料，好大。所以如果你有小朋友，我见到好多人都带小朋友去，就是其中一样嘢啦。咁因为佢哋可以听下现场嘅 classical 嘅音乐啦，唔好成日挂住打机啊嘛，系咪？咁同埋咧我见老板娘咧都有，即系有啲小朋友就好中意佢咧，要同佢影相嘅。有啲小朋友佢甚至乎咧，老板娘俾佢咧就系想去现场啊，就系弹钢琴添噶。
0: 系啊，非常之多。其实咧呢个感觉都系话咧，佢中意音乐方面咧就唔一定系老板娘演奏嘅。咁如果咧你中意即系弹下钢琴嘅话咧，嗰咧我哋都见到一个小朋友啦，系即场咧就上咗去呢个台上面咧系弹琴，亦都系弹得非常之好听噶啦。咁啊，无论咧你中意欣赏音乐、食嘢，又或者自己去表演方面咧，呢间铺头咧亦都系大家非常之推介嘅。咁如果你住喺 Aspen 嘅呢个社区附近嘅话咧，就更加需要推介噶啦。咁好啦，不如而家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翻翻去高达嘅音乐环节咯。转头翻嚟带俾你非常之好听嘅音乐，转头见。
2: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蓝蟹每磅19.97，新鲜超值装小鸡腿每磅2.77，急冻永达竹丝鸡每磅5.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受。

0: 为止，甜粟米每包2.99，上好牌泰国香香米每袋32.99，急冻干贝汁红烧鲍鱼每盒13.97，芒果乳酪芝士蛋糕每盒8.99，份计每磅8.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3: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念慈庵.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4: Can you hear me? Hello， 卡加利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10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8日喺卡加利，不见不散。
1: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5: 动人嘅旋律，动听嘅音乐，再唔系耳朵享受嘅专利。用歌词，用音乐电影，用眼。用心去感受歌曲的全部，高达音乐全面体。
6: 欢迎回到嚟 C123， 好耐咧都冇同大家做过 C123 高达嘅音乐环节啦。嚟到九月嘅时候，唔知道大家开唔开心、快唔快乐咧？会唔会大家咧都过咗一个非常之开心、快活嘅呢个夏天暑假7月至8月？好似高达同 Rita 咁样咧，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或者咧系好似高达揸车嘅时候咧，会唔会咧都系有一啲咧自己好中意嘅一啲音乐咧系陪住大家嘅咧？虽然咧细个咧就系话7月8月过咗夏天之后咧唔中意九月，咁但系你个大个咗啦，咁啊到九月嘅时候咧，我觉得感觉咧都好似一个啱啱一个重新嘅开始，因为咧系学生哥啦、翻学啦，咁好多时候咧好多嘅一个 schedule 啦，亦都系会重新再开始过嘅。咁啊而由九月至到12月，甚至乎再去到2027年嘅早几个月嘅时候咧，你都会听到咧有好多一啲唔同嘅音乐，又或者唔同嘅歌手咧喺最后呢几个月里面系冲刺嘅。冲刺咧就系话咧推出一啲新歌啦，或者咧系将自己嘅名字啦系俾大家更加多人认识嘅，因为咧系一个颁奖礼嘅几个月嘅时候咧，亦都系会好想咧系得到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嘅。嗰度咧由细到大都听好多不同嘅音乐嘅，咁其实咧随住好多不同嘅年代时代嘅改变啦，好多唔同嘅音乐，好多唔同嘅歌手咧，亦都系随住呢啲嘅时间咧系唱出一啲非常之好听嘅歌曲嘅。嚟到2026年，唔知道你又记得有几多首你鍾意听令到你非常之开心嘅一啲歌曲呢？随着呢唔同嘅时代过去，唔代表呢係快乐呢係会随之去消逝嘅。我哋听嘅一啲音乐嘅快乐永远都係随住时代而改变，但呢亦都係会好好咁样记住嘅。

送俾大家嘅有陈奕迅嘅《我的快乐时代》啊，咁呢个歌曲咧，可能咧都有一段时间噶啦，90咧至2000年代嘅陈奕迅歌曲啦，《我的快乐时代》嚟到2026年而家嘅时候咧，唔知道呢个快乐时代会唔会随住呢个年份转变，亦都系会中意咗其他

如果我问你，你点样先至会搵到你嘅快乐咧？可能你会同我讲，喂，翻屋企啦，系去呢、这个唞下啦，去睇下电视啦，已经非常之开心快乐噶啦。我自己呢可能就係呢一个静静嘅时间去踩下步影或者係打下机呢，咁我自己呢都可能呢个时段呢係最快乐嘅时段㗎啦。不过呢如果讲到爱情嘅话呢，如果你话要点样快乐嘅话呢，就好不妨呢就係搵咗一个非常之鍾意非常之爱嘅情人啦。係呀，咁当佢呢同呢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一起嘅时候呢，相信呢亦都有好多嘅快乐嘅光阴一起呢创造出嚟嘅。

其实做一对快乐嘅情人系咪真系好难呢？可能系吃喝玩乐，一齐咧去爱相爱大家嘅话咧，一生一世可能咧就会系一对非常之快乐嘅情人嚟噶啦。

Kelly 陈慧琳嘅快乐情人，其实呢要做一对快乐嘅情人呢，真係呢唔需要问下其他人，喂点样做先可以快乐，点样做先可以开心㗎。好多时候呢都係凭感觉嘅。呢个感觉呢，如果你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係好舒服，或者呢你会感觉到佢好关心你，而你自己呢都係非常之关心佢爱佢嘅话呢，快乐呢其实真係好容易嘅。不过如果你从来系未呢个拍过拖或者系恋爱过嘅话呢，要你呢去做一个快乐情人可能呢真系有啲难度㗎喎。咁啊，如果你系真系諗住啊有一个心意嘅对象，你想同佢开始发展嘅话呢，可能呢你真系需要问下自己，究竟点样先至呢可以令到你自己快乐呢，又或者调翻转头望住佢啊，点样先可以同佢喺埋一齐真真正正有一个快乐嘅光阴呢？可能会系有啲习惯，又或者呢系大家需要去关心大家多啲，先至可以一起得到快乐嘅一个爱情咧。

林夕嘅歌词伍乐成嘅一个作曲，你会听到有陈冠希嘅你快乐吗？爱情方面系咪真系快乐？其实望住块镜，望下自己系咪笑紧，就会知道啦。

陈冠希嘅声音唱出咗你快乐吗？亦都系见证咗佢喺个段时期嘅一个快乐嘅时代嘅。无论咧你系喺陈奕迅嘅一个我的快乐时代，又或者咧陈冠希嘅一个时间里面咧，系揾到一啲嘅音乐嘅快乐。嚟到2026年，亦都有另外一个时代，亦都有另外一位歌手唱出咗同一个歌曲名字《你快乐吗》。不过咧，今次就系要大家反省，咁就系除咗话呢个世界上，除咗爱情可以令到大家快乐嘅时候呢，其实如果抱咗爱情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呢，亦都好可以呢，係可以快乐咁样去活下去嘅。反正呢对

自己望住自己一个镜吓，望住个镜，望下自己嘅时候，对住自己每一日都笑一笑，话俾自己听你系得嘅。无论咧系拍紧拖，又或者咧系自己一个人，生活上可以得到好多好多不同嘅快乐。唔知道你今日系个人开唔开心呢，或者系呢个 weekend 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好开心、好快乐嘅嘢系等住你嚟做呢？希望咧大家都系会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开心嘅一个 weekend 嘅。喺呢度送俾你2026年嘅歌曲《你快乐吗》，由 Jenny 唱出嘅。转头翻嚟，亦都有好多开心快乐嘅吃喝玩乐等住话俾你听。转头翻嚟，由 Rita 嘅 C 1 2 3声音。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The Brick 特卖场优惠货品源源不绝，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特价货品每星期都唔同，每次都有新发现。FM 947今个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2: 喂，今个星期日得唔得闲？想你帮下眼。
4: 做咩啊？识咗女仔啊？
2: 梗系唔系啦！联邦拍卖行今个星期日有珠宝名表拍卖会，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都有，帮我拣只啱我嘅。仲有闪爆嘅天然钻石首饰，你女朋友一定鍾意。
4: 哇，一定要带埋佢去啦！
2: 超过200件拍卖品，即场出价，部分仲冇底价起拍。
4: 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
5: 吃喝玩乐，消闲娱乐，
6: 高达
7: Rita
6: 同你度过。

好耐好耐咧冇听过高达嘅音乐环节啦，今日再听翻，大家会唔会好挂住呢？会为我哋带嚟好多咧同快乐有关嘅话题啦。咁啊，嚟到第三节啊 ，Rita 咧都会为大家带嚟不同嘅快乐嘅，因为咧喺呢个周末嚟讲咧就系长周末假期啦，所以咧谂到可以放多一日假就已经好快乐啦，系咪啊？咁但系咧成个周末嚟讲咧，我哋 Calgary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系俾大家可以参与嘅。咁首先咧就会系。

一个嘅菲律宾嘅文化节啦，咁今年咧系佢哋第12年咧就系举行嘅。当然啦，我哋要认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嘅文化咧，透过佢哋嘅表演啦，透过佢哋嘅美食啦，透过佢哋嘅手工艺啦，咁亦都可以咧就系认识到吓。咁所以啦，今日咧就已经开始咗啦呢一个嘅菲律宾文化节啦 ，Fiesta Filipino， 亦都会咧直至到礼拜一嘅。咁啊，4日嘅活动嚟讲啦，有超过300位咧本地嘅艺术家。将会咧就系表演嘅，咁另外啦，仲有一个咧就系俾小朋友参与嘅一个表演嘅一个嘅比赛啦。咁当然啦，亦都系有啦唔同嘅菲律宾嘅美食嘅。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咧去到呢一个嘅 Oclair Park 方面咧系去睇下。咁入场费咧就系免费嘅吓，会一路咧去到星期一嘅时候噶。而且咧，周末几日咧，佢哋都开得几晏嘅，即系好似今晚咁样咧，就会直至到夜晚嘅10点钟啦，差唔多系3点钟开始，直至到今晚嘅10点钟啦。星期六同星期日两日咧，都系朝头早10点至到夜晚嘅10点钟嘅。咁到咗礼拜一咧，就系朝头早10点到6点啊。咁大家咧可以 check 清楚呢一个天气，咁因为咧今个礼拜呢个周末咧，嗰个嘅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噶啦，都会咧系有雨嘅。所以如果真系谂住出去玩，嘅话咧就要记住着定多件衫，带定一啲嘅雨褛啊、遮啊咁样啦。如果大家都中意试下唔同嘅嘢食嘅话咧，听日星期六嘅时候咧都有另外一个咧同饮食有关嘅活动，就系一年一度嘅 Veg Fest， 亦都系一个咧同素食有关嘅嘉年华。所有咧就系同素食有关嘅美食啦，咁大家都会咧喺同一个地方嗰度咧系揾得到嘅。咁啊，现场咧仲会有 food truck， 咁当然啊 food truck 咧都系一啲素食嚟嘅。另外咧仲有现场嘅表演添啊吓，呢一个活动咧都系免费，但系俾大家咧就系入场嘅。咁如果你本身系食开素嘅，咁当然可以去睇下啦。而家有啲乜嘢嘅选择啦？咁若果唔系嘅，或者你就系想去睇一睇啊，究竟啲乜嘢素食咧嘅选择咧，咁亦都当然啦，都可以去参观一下噶，因为系可以有嘢食同埋有 food truck 嘅吓。喺咁佢哋今年嘅举行嘅地点咧，就系喺 San Alta Community Hall and Hub， 咁地址咧就系16390 Avenue Southwest， 咁西南10 Avenue 1639嗰度啦。是在听日星期六的时候中午12点钟开始，直至到夜晚的7点钟的话。如果出面呢就天气好凉啦，今个周末。咁如果话喺出面户外好冻啊好凉啊，咁就可以去到室内啦。咁室内嚟讲呢，好似头先一个嘅素食节啦，亦都系其中一个室内嘅活动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呢去到市中心嘅文化中心方面啦，都系听日星期六嘅，咁都会有呢另外一个嘅活动啦，就系 AbbyCon。平时我哋去食日本餐叫寿司嘅时候呢， Abby 会睇得好多㗎啦，就系虾。咁呢一个嘅con 都好得意嘅，因为其实佢哋就用咗一隻好可爱嘅虾，就系作为呢佢哋嗰个嘅吉祥物啦。咁而呢一个嘅 AbbyCon 究竟系乜嘢嚟嘅呢？咁就系一个嘅手工艺市场啊。咁佢哋呢就请嚟咗好多啦本地嘅手工艺家啦，会喺呢一个嘅市集嗰度呢就系摆档㗎喎。平时我哋行好多唔同嘅手工艺市集啦，你都可能会见开某一啲嘅摊位啦，咁你都觉得啊都好熟㗎啦。咁我自己都睇过呢个 AbbyCon 啦，呢一个嘅手工艺市集啦。咁佢哋呢嘅摊档嘅主人呢，或者系唔同嘅商户啦，就反而呢唔系见得咁多。咁有啲呢我都好认得个名㗎啦。咁但系大部分呢都唔系好觉眼呢就是、有听过啊。而且佢哋仲有呢其中一个嘅部分呢就系、是、俾 Mini Abby 啊。Mini Abby 呢就系、是、俾一啲年轻嘅细个啲嘅手工艺家嘅。可能系青少年啦，可能系小朋友啦，咁就特别有另外一个嘅 section， 一个嘅部分呢就系、是、俾佢哋呢去将佢哋嘅作品攞出嚟呢去卖嘅摆档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咁呢一个活动呢听日星期六啦，将会喺文化中心举行嘅。咁举行嘅时间呢系中午12点钟至到下午嘅5点钟啊。佢哋都有超过呢60个唔同嘅商户呢就係参与啦。咁同埋呢有一啲免费嘅艺术嘅活动俾大家可以参与啦。咁同埋呢佢哋有设计咗一啲呢佢哋自己呢一个嘅手工嘅市集啦，嗰个吉祥物嗰隻蝦呢嘅唔同造型嘅产品嘅。咁我见过啦係好得意啊，有锁匙扣啊，有啲贴纸啊，都系有啲 tote bag 嘅。我都鍾意买嗰啲 tote bag， 因为呢买完之后即刻就去攞嚟装，即係买嘢装落去咁样啦。咁都系嗰隻好可爱嘅蝦，咁然后呢就有唔
唔同嘅造型嘅。咁如果头60位入场，头50位入场嘅话呢，仲有免费嘅一个嘅 goodie bag 就会送返俾大家㗎喎。而喺现场呢，除咗呢就係有

0: 最后一日啦吓，咁即系话咧，嗰啲俾小朋友可以免费去博物馆啦，或者青少年可以减价，或者我哋可以免费咧，就系去到国家公园咧。9月7号咧就会系呢一次咧最后一日噶啦。我相信咧，如果大家真系谂住涌住去 Banff 啊、Waterton 嗰啲嘅话，都应该会几忙碌啊。咁但系今个周末咧个天气真系麻麻地嘅，同埋都几冻添嘅。咁所以咧，真系我哋谂住去玩嘅话咧，就要留意啦。咁而另外啦，其实去博物馆咧，有某一啲嘅博物馆咧都系有得俾小朋友免费入场嘅。响 Calgary 嚟讲咧，我哋唯一一间咧系有参与呢个 Canada Strong Pass 嘅博物馆咧，就系、市中心嘅罗希 House。咁如果你睇完呢一部嘅韩剧《爱情怎么翻译》都未去过嗰度打卡嘅话咧，都可以考虑下啦，喺星期一之前咧就去罗希 House 嗰度睇一睇啦。咁就小朋友就会有得免费入场啦吓。好啦，希望咧大家喺呢一个咧都落雨湿湿同埋几冻嘅长周末假期咧，都可以咧揾到唔同嘅玩意去玩下啦，开心下啦，系咪？系啦，星期一嘅时候咧 ，Rita 再一次同大家主持节目嘅，拜拜。
1: 视日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着街道会更繁忙和拥挤，尤其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卡加利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停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记得要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开车、步行还是骑单车，都要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让我们做好自己分内事，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1: 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587-585-9806。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王一明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一局刚在今早的公布，全国八月份就业人口减少42000人，就业率就按月下跌0.1%，达到是60.8%，失业率维持在6.4%。15到24岁就业人口减少了19000人，跌幅0.7%，失业率12.9%。25到54岁核心就业人数是减少了16000人，跌幅0.1%，其中男性的失业率上升0.2%，达到6%，女性失业率下跌0.2%，达到5%。至于55岁及以上人士的失业率是5.1%。在各个行业方面，商业、建造和其他支援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减少20000人，跌幅2.8%。公共行政就业人口减少是8800人，跌幅0.7%。自然资源就业人口减少7700人，跌幅2.3%。公用事业就业人口减少5600人，跌幅3.5%。至于制造业就业人口就增加了22000人，升幅1.2%。魁省就业人口减少19000人，跌幅0.4%。安省就业人口减少18000人，跌幅0.2%。上月雇员的平均时薪是37.02，按年是上升2%，升幅低于七月份未经季节调整的2.8%。安省南部多处本周三的恶劣天气造成破坏，善后和清理工作继续进行，雷暴、强风、骤雨，局部地区有冰雹，导致多处有大树和电缆倒下，多处还出现了严重的水淹。多伦多消防官员说，24小时之内收到接近1500个求助电话，这是继2013年冰雹之后单日求助电话数量的第二高。市政府的经理就形容这是百年一遇。

0: 的暴风雨，恶劣天气在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多处造成了破坏，可容纳50,000人的多伦多 Rogers Stadium 部分的看台是严重的损坏，大量的座椅扭曲变形。本国学生即将重返校园，而有教师和科技专家就表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导致有需要制定一个框架来确保学生不会落后。教育工作者都在思考如何将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的课堂，而同时都可以继续培养学生有批判性的思维。亚省教师协会的会长表示，教育局和省级层面的政策都存在不足，将人工智能融入课堂很大程度是由教育局自行来决定。在温尼佩一个校区的人士就说，学校各自为政，令到整个的教育制度一致性降低，他们都支持制定一个全国或者省级的框架去领导相关的工作。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在习近平本月访美期间，美中两国将会就农产品和相关的非关税壁垒问题公布新的安排。格里尔接受媒体访问，指美方不寻求跟中国达成庞大的全面贸易的协定，而是希望妥善管理双边的经贸关系。预计习近平访美期间，双方将就农业和相关的非关税壁垒发表更多的声明，以促进美国产品对华的销售。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表示，对习近平本月24号访问华盛顿而感到兴奋，而很期待在白宫和他会晤。另外，中方至今都未有确认习近平访美，只是指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的安排保持沟通。南华早报报道说，前白宫的官员斯托克斯呼吁美国为阻止中国率先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AGI 做好准备，必要时甚至要考虑极端的手段，包括外交、间谍、网络、胁迫的措施，甚至包含军事打击中国的数据中心。他曾经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出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高级顾问，他现时担任新美国安全中心印太安全计划的副主任。报道指他在星期四一场线上的活动提出了相关的言论。他指出，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局和其他的机构应开始评估需要哪些的情报才能够为相关的行动提供正当性，就好像过去决策者研究核武器并从科学倒推到政策影响的方式一样。根据研究机构的评估，美国目前在先进 AI 模型的研发上领先中国数个月，但他警告说，中国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科技突破，接近甚至率先达成 AGI， 并提及中国在机器人和其他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两地总共增至超过1300人遇难，有5600多人失踪，而其中尼泊尔死亡人数修订为1287人，5083人仍然失踪。当局宣布将下周一列为全国哀悼日。西藏死亡人数维持在21人，541人失踪。在尼泊尔，两名分别30和45岁在水力发电站倒塌隧道当中工作的工人被困9天之后奇迹的获救。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2: 哇，眼前这款招牌火焰寿司真的很有特色，是不是让你也想马上尝一口呢？来说 Sushi 一定可以享受 A 级高品质的寿司。看看这个双人寿司刺身船，现价现做，一次有36件寿司，加上6件刺身，只要59元，新鲜美味，分量十足，性价比超高。说 Sushi 采用现代日式设计，打造舒适的用餐空间，合理价格，顶级享受。说 Sushi 东南区7212 McCrouchel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利文化日了吗？整个九月，精彩的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市各个社区，从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荧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精彩舞台表演，丰富活动一浪接一浪，一起探索卡加利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

0: 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浏览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2: 与你聚焦亚省
3: 影音风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洁影，来到了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这个周末呢，在我们温哥华来说，当然就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不过如果你现在是在卡加利听这个节目的话呢，你们已经是进入了九月的第一周，而且呢是长周末嘛，应该大家心情也是格外好的。不过这几天的温哥华呢，天气是有一点阴晴不定的，而且气温也是明显的下降了。虽然天气预报看看是让人觉得心里有一点拔凉拔凉的，不过时不时的还是会有一些出太阳的时间。而从9月1号开始呢，我们大温地区就将重新实施首阶段的这个限水令，也就是所谓的第一阶段的限水令，当然就是再一次放宽了这个用水的规则。从9月1号一直到10月15号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住宅，就是普通的这个 house 的草坪浇水时段，就会按照门牌号的单数和双数来区分。双数的门牌户呢，是可以在每周六的清晨5点到7点用这个自动系统来淋洒草地，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清晨的6点到9点人手的浇花给草地洒水。单数的门牌户呢，就是在每周日，也就是星期天的清晨，时间是一样的。同时呢，居民和各种商户呢，也都可以用水来冲洗这个车道啦、阳台啦，或者是一些不透水的表面。我们大温的都市局就表示，从第二阶段的限水令调到了第一阶段，主要当然就是因为现在水库的水位呢，已经是重新回到了正常水平。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关于这个限水令的详情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大温都市局的官方网站，这个网址呢就叫做 itsalldrinkingwater.ca。 再说一次啊，就是 itsalldrinkingwater.ca。而在我们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往常一样给你介绍一些周末本地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真的是要拼命的抓住夏天的小尾巴。今天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年轻的这位女歌手西林娜依高，歌名是叫做《站出自己的答案》。

0: 卡嘉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您参加9月12日星期六傍晚6点半到9点半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天晚上更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秀，还有小时招待，届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仅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1: Back to school 回到校园，意味着街道会更繁忙和拥挤，尤其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卡加利市政府提醒所有司机要注意安全，停车的时候要加倍留神。当你途经学校附近，记得要预留额外的时间。无论是开车、步行还是骑单车，都要和家人定期讨论安全的话题。就让我们做好自己分内事，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全度过新学年。登入 calgary.ca/besafe 了解详情。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587-585-9806。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8: 我是医生陈医生。

0: 讯，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1: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两天在我们大温地区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首先来说一说，在我们的 Port Coquitlam 就是高贵林港，还有本拿比呢，诶，分别都会有两天呢，是叫做无车日 Car Free Day。这个无车日呢，它主要的意思就是把平时呢就是开车的那些大街或者小街变成一个没有车可以开来开去，只能让行人走路的一个街头派对。比如说像是 Port Coquitlam 在这个礼拜六从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8点，这条叫做 McAllister Avenue 就会变成一个 Car Free Day。 那么整条街道呢就像开派对一样，会有两个表演的舞台，然后在台上呢就会有一些现场的音乐，会有很多的美食餐车，大家都可以去那边买这个下午茶或者是晚餐，然后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市集摊位，有儿童游戏还有电动车的展示。在旁边的那个 Lay Square 在晚上呢还会有喷泉秀，当然就比较建议大家走路过去或者是骑自行车过去哦，坐公交车也是可以的。而且现场呢会有免费的自行车的寄存，因为整个 McAllister 这条街一带呢都是封路的。再说一次，这个活动呢就是明天8月29号从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而在这个星期天呢，在本拿比的这个 Car Free Day 呢就是在 Edmund Street 这个附近，主要就是从 Kingsway 街一直到 Mary Avenue 这一带，当然也是一个免费的 Car Free Day 的活动。这个社区就要在这一天呢把街道还给所有的行人，所以封路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在那边享受现场的音乐，也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摊位，还有很适合一家大小都去参与的家庭活动。所以呢是住在本拿比南边的朋友呢，如果走过去逛逛呢就非常适合了。再说一次哦，这个地址呢就是在 Burnaby 的 Edmund Street， 然后是从 Kingsway 一直到 Mary Avenue 这个附近。然后要介绍的这个活动呢，诶，稍微远一点点，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大温地区的 Lanley。RCMP 呢他们会有一个叫做 Musical Ride， 也就是骑警音乐马术的表演，地点呢就是在 Lanley 的 Thunderbird Show Park， 在248 Street。明天后天8月29和30都会有表演，当然这是需要买票的哦，普通的售票的价钱好像是在20多加币左右，听说会有30多名的骑警和他们的马儿一起配乐走正。大约30分钟之后呢还会有这个 meet and greet 的环节，那现场呢会有各种的餐饮啦，有儿童的活动，不过当然大家最好是在网上先买票再去，否则你好不容易去到 Lanley 买不到票就很可惜了。那你可以在网上 search 这个 RCMP Musical Ride。 再说一次哦，就是 RCMP 皇家骑警的这个简写 Musical Ride。而同样是在这周六，也是在 Lanley 呢会有一个比较小型的 Lanley 的 Airport Airfare， 就是 Lanley 机场的一个航空日，当然这不能跟 Abbotsford 的那个鼎鼎大名的这个航空展来相比。这个活动呢我觉得比较适合小朋友，特别是喜欢飞机的小朋友，他们也会安排一些让大家近距离去参观飞机的活动，也有一些家庭的活动。那如果你想要去看刚刚我们讲的那个骑警的马术表演呢，倒是真的可以同一天呢去 Lanley 把两个活动一起拿下。而且这个 Lanley 的 Airport Airfare 呢它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哦。再说一次，就是在明天8月29号，具体的地点就是 Lanley Regional Airport， 在 Lanley 的216街5385号。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还有更多的活动要告诉你，一起来听。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王俊凯，歌名叫做《破晓》。那我们继续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就是这个周末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在明天星期六呢，在我们温哥华市中心 Canada Place 会有一个免费的 Port Day， 就是港口开放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 Canada Place 这个地方呢，常常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游轮啊停在那边。那这个港口它到底还有哪一些作用呢？这个港口开放日呢，就可以让各种大朋友小朋友去看一下了。他们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互动的展览，有海事的演示，还有职业体验和现场的演出，最后呢还会有一个乐队演出呢，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看一看寓教于乐的。那它具体的时间是上午的11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就在我们这个五凡 Canada Place， 也就是明天。然后同样的是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呢，就有一个街头蹦迪的这个活动了，很适合年轻又很外向的朋友们去凑凑热闹。这个就是 Public Disco 在我们 Downtown 市中心安排的一个户外 Disco 的活动，地点呢就是在我们温哥华美术馆的北广场，当然也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其实什么年纪都可以参加啦。这也可以说是这个夏天收尾前的一个最最开心最最热闹的街头舞会。

果你刚好走过路过呢，停下来一起蹦一会儿，应该也是很开心的。再说一次哦，具体的时间就是明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钟，在温哥华美术馆的北广场。那还有一个活动要介绍给你的呢，是一个韩国的美食，也可以说就是泡菜节。其实它今天已经开一天了，明天还有一天，时间呢是从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8点钟，在 Kukulum 的这个 Town Center Park， 就在1299 Pine Tree Way。这个活动也是免费入场的，现场呢会有很多韩国的街头小吃，也有各种的摊位，可能也会卖一些韩国的美妆产品哦。然后有舞台表演，好像还有街舞的比赛呢。那现场会有一个教你做泡菜的课程，不过这个是需要另外报名的。这样的活动也是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出动的，毕竟现在这个韩流的风潮是这么的强劲啊，想必一定会在现场听到很多 K-pop 的音乐呢。

这首 Dynamite 大家应该都相当熟悉啦。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是杰影。说到周末的活动呢，最后当然还是要说一说我们 PNE 的这个嘉年华或者说园游会还是在继续进行当中的。从8月22号就开始，一直会到今年的9月7号，就是这个长周末的最后。那 PNE 这个地方呢，其实在整个夏天呢，就是游乐场的这边早就开了，而这个所谓的 PNE Fair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玩的嘉年华。除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游乐设施

之外呢，你会看到很多特别的表演呢，比如像是有伐木的表演，有农产品的展览，有一个室内的小农场，然后会有 Super Dog 的表演。今年呢，还新加了一个绿野仙踪的这个滑冰的表演。然后在每天晚上呢，都会有不同的音乐会，还有很多大人们喜欢的 Beer Garden。当然少不了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美食的摊位啦。总之呢，这个 PNE Fair 呢，就是很适合从早到晚在里面待上一整天的。而且如果你还要去玩那个游乐场那边的设施的话呢，可能真的是要一大早就去，然后真的是可以玩到关门呢。那再说一次，这个 Fair 一直会进行到9月7号，但是下周一8月31号是休园的，那天不开门哦。我想这个活动呢，也是作为在温哥华很有传统的一个夏天结束前，让大家去放松一下的最好的安排了。好像夏天没有去参加这样的园游会，感觉就很不完整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周董周杰伦这首经典的歌《园游会》。

0: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2: 想象一下，不用飞到日本，也可以体验在东京吃寿司的感觉，来 Point Sushi 就可以了。 Point Sushi 是卡加利首间也是唯一一家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轻松点餐，寿司刺身马上由子弹火车送到你的面前，新鲜美味，价格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娃娃机，整个体验就像来到了日本的游乐场。快来体验日本半自动化寿司的乐趣吧。 Point Sushi 西南区1162 Avenue， 订座电话03-290-1118。
3: Hey, here's some drug impaired driving laws simplified. If police suspect you're driving impaired by drugs, they have the tools to arrest you. First, a roadside test. And if you fail, further testing at the station, which can lead to your arrest and a criminal conviction for impaired driving. It's not just alcohol, it's drugs too. If you drive high,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4: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A message from Met Canada.
1: 你准备好投入 Calgary Culture Days 卡加利文化日了吗？整个九月，精彩的艺术文化活动遍布全市各个社区，从特色美食到动感音乐，缤纷夜生活到大荧幕影片，艺术展览到社区聚会，动人故事到精彩舞台表演，丰富活动一浪接一浪，一起探索卡加利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浏览 calgary.ca/culturedays 了解更多详情。
5: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6: 我不会跳舞。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5: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唱歌的是李佳薇，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这首歌歌名叫做甲乙丙丁，可能你在网上也刷到很多有一些其他歌手的翻唱哦。而歌词中的那一句你我怎么两清，这两天在网络上也真的挺火的。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到了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到我的信箱，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 jieying@fm961.com， 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请你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听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来自依依，她说想要听一首戴佩妮的怎样，送给所有的听众一起分享。

有蛮长的时间没在节目里播过这首歌了，这是戴佩妮的《怎样》。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是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或者是发 WhatsApp 的号码，你当然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我在上面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结影 M-I-S-S-J-Y 然后中文名字结影。下一首点播歌曲就是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他今天想要听的是陈奕迅的这首 K 歌之王。

换成易迅这首 K 歌之王。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他去年重新在伦敦录制的一个版本。今天在节目里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要来听到的是我们的听众 Andrew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李宗盛的山丘，跟大家一起分享。也非常谢谢你的点播。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不管是住在温哥华还是住在卡加利的听众，都希望你们这个周末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我是杰影，拜拜。